0: 不能演啊！
1: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
0: 不是快板吗？
1: 快板啊，唱快板底气得足。
0: 是啊，
1: 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咱俩都不行，就都别说谁了，就一块演这节目行不行？
1: 这是第一啊。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0: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正经我也学过快板啊，正经我快板演员啊。
1: 完了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0: 您呢？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0: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1: 要不要脸呢？表演。
0: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知道吗？
0: 就您呀、
1: 我随便唱您都没听说过。
0: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我说、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1: 我一张嘴就知道。
0: 一张嘴我就知道。
1: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你张嘴你得出声啊，你张嘴你就这样张嘴，我以为你在抄苍蝇呢。
1: 那我应该
0: 你得这出个声出个动静吧、
1: 我还得出个声呢。
0: 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不是？
1: 出个声就行是吧？
0: 出个声，
1: 听这个。嘿，哪段？
0: 不知道。
1: 哈，哪段？
0: 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
1: 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0: 您出声，你得你唱一句台词行吗？哦，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1: 我明白了，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0: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1: 嚯，你还能接出下句来？
0: 证明我会。
1: 那咱们试一试。
0: 来呀！
1: 火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
0: 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那
1: 华蓥山
0: 巍峨耸立万丈多。加入
1: 叫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是老兵，
1: 老兵就把那个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不计徒计大军子弹，
0: 怎么改怎么改，从来没有的招牌，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一辈子要踢开，哼！哎呦，不错哦。
1: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大锯扯大锯，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周杰伦找朋友都出来了，这还是快板吗？
1: 会的不少啊。
0: 我没会多少啊也。正经快板的我都会，
1: 正经快板，
0: 正经的都会，
1: 确实都会。哎，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0: 可以吗？
1: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0: 怎么着？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来回快板大 PK， 敢劈不敢劈？
0: 哎呦，建春啊，
1: 怎么着？
0: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
1: 是。你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
0: 就
1: 敢劈，
0: 比一比嘛，
1: 对不对？
0: 没问题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咱们首先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0: 那肯定得打齐了呀。
1: 你跟着我啊，
0: 我跟着你，
1: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0: 我跟您学习，
1: 对不对？
0: 没问题，
1: 你得跟着我，
0: 我跟着你、
1: 跟着我你就能齐、
0: 咱们打齐了，
1: 注意啊，
0: 好
1: 走，
0: 走。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快打呀，李丁，李丁怎么不打呀？李丁快打，快打！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能骑？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0: 建春，建春，建春，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停！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1: 你不对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你没打齐啊！
0: 我是
1: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0: 我
1: 告诉他各位啊，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0: 废话你，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咱俩一块儿打。
1: 对呀、
0: 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1: 那这么着，
0: 你看着点我。
1: 好，
0: 你看着点。
1: 好主意，我就看看你。
0: 看着点我啊！
1: 注意，走。哎，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打呀！李丁，我看着你呢，快打！
0: 我你这都是这都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1: 一直看着你呢。
0: 你看着你的
1: 也没齐呀、
0: 会再来一遍。咱们再打一遍，
1: 再来一遍，
0: 肯定能打齐了，
1: 是吗？
0: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嚯，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1: 太好了，
0: 肯定能打齐了，
1: 能齐了吧？
0: 没问题，
1: 来，走，哎，嗨。多齐，
0: 齐什么呀齐？这不齐啊，
1: 这也还不齐啊？
0: 这太不齐了，你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1: 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不行了？
1: 你齐不了啊。
0: 不是我齐不了，是你齐不了。我发现
1: 我问你，我要打齐
0: 不齐？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1: 我问你，
0: 可以退场。
1: 我问你，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西门
1: 李丁
0: 坐919，
1: 李丁
0: 回，
1: 我就问你，我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怎么办？
0: 你打齐把快板吃了行吗？
1: 这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来
0: 来啊。

0: 生的我给它弄熟了再吃行不行啊？
1: 你别人没意思。
0: 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1: 我哪没意思？
0: 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0: 那在什么呀？
1: 在唱。
0: 你还能唱呢？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对，肯定
1: 咱俩合作比那唱。
0: 唱快板，唱快板。
1: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不能站着唱了。
0: 咱趴着唱，
1: 趴着唱不好看呀。咱们呀，坐着唱。
0: 坐着唱。
1: 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哦。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底气足。
0: 是。
1: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这算加大难度了。
0: 咱们就是跑的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的。
1: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搬把椅子。
0: 可以
1: 啊，各自搬。
0: 说走就走了这个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坐，
0: 还这边吧。
1: 那你干嘛去了？坐
0: 坐坐坐
1: 坐，
0: 来来来，
1: 坐呀啊，坐呀。坐下，请坐呀，坐，来坐，坐，坐，坐好了，
0: 坐好了，
1: 记住了啊，这个坐下呀，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0: 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1: 你不懂啊，这是规则。
0: 什么？
1: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0: 那我赢了。朋友们，
1: 怎么了？
0: 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哎，得，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我这没说开始，
0: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1: 一会儿啊，我说开始之后，
0: 开始
1: 谁站起来算谁输，
0: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1: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0: 怎么算呢？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
0: 往哪儿比划呢你？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0: 就算输了。
1: 还有
0: 什么？
1: 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0: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正式开始。
0: 可以。
1: 叫李丁，
0: 哎，
1: 你认真听啊，唱对口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说大话，
1: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清。
0: 怎么样？
1: 咱们往前挪挪行不行？
0: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1: 起来了吧？
0: 大家起。
1: 哎。他站起来了吧？1-0，我赢了。
0: 你把我骗起来啊？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哦，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1: 唱起来才
0: 对呀、啊。
1: 好，
0: 你得真能耐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题。
0: 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就这么跟你说啊，我唱3句，你还得起来。
0: 您唱30句、300句，我都不带起来的。
1: 那你数着呀，
0: 数着来呀。
1: 打竹板儿，听我说。
0: 1句了啊。
1: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0: 2句了哈。
1: 嗨，起来了吧？2-0。
0: 您又把我吓起来了，
1: 这也不算。
0: 吓起来也不行，不
1: 是唱起来的。
0: 那不行，你这你要骗起来吧，吓起来这要不行啊。啊，
1: 这都不行啊。
0: 真能耐，知道什么叫真能耐吗？啊，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1: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卷单的了。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0: 不就唱绕口令吗？
1: 来，
0: 没问题啊。
1: 出西门走7步，11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
0: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家肥颈白颈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 干嘛呢你？
1: 你快板呢？
0: 你装什么呀？你装、
1: 哪儿呢？
0: 你给我捡来那儿了，你给我捡过来你。
1: 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自己捡去。
0: 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
1: 过来。管不着，又不是我快板。
0: 你给我扒拉在地上，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不行，
1: 没有
0: 这耍，
1: 没有我这样，没有你这，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
0: 来，你也起来吧。
1: 哎，各位看好了，我没离开。我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 这可不是我输了啊，我可没输啊，他起他输了啊。哎，
0: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来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来，
1: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0: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1: 我就这样唱。
0: 哪有这么畅快
1: 吧？我还能接着唱。
0: 谁能这么唱？
1: 我就能这么唱。
0: 你站起来，没有
1: 我不起来。
0: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你
1: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0: 起来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1: 哎。哎，这可他说的啊，
0: 我说的。
1: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哎，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 哎，这个不能算我输，行不行？那咱们坐下，
0: 行，
1: 再继续开始。
0: 碎嘴了呢，怎么是？
1: 他求我起来的，不能算我输，
0: 算我输，算我输。
1: 我刚才这个行为 啊，是出于好意，
0: 出于好意。
1: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0: 你担心担心您自己吧，
1: 那咱们就往后唱。
0: 那往后往后。
1: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家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0: 说接着窗户撕字纸，是字纸撕字纸呢，不是字纸，不必撕字纸，字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子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把炮兵碰，扒了北了兵了，扒了北了炮，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扒了北了兵了兵了炮，标了兵了扒了炮了炮兵炮，接
1: 接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个土劈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接，
0: 差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1: 接呀，
0: 好遗憾，接就接。
1: 真是，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1: 这段长。
0: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拿的塔嘛，一塔嘛提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拿了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呀，急了！这家喇叭打地，他喇叭一喇叭也不是地，他们喇叭他们别喇叭一喇叭，还是别喇叭那喇叭打地，他喇叭一喇叭，我跟你拼了！你没完！你等着嘿，红鲤鱼，绿鲤鱼，绿姐，
1: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林里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着七样果，它结的是冰的、橙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冰的、橙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数来宝》。听众朋友，这经理过生日，恰逢属下员工也过生日，阴差阳错就闹出了一出乌龙。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文松交接

0: 彪、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
1: 到底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正练瑜伽呢，本来练的都挺业余，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娇娇，娇娇，娇娇，
2: 文松，
1: 下班了不回家你干嘛呀？
2: 文松，咱们办公室里不干净。
1: 不干净，你打扫下去。
2: 是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
1: 呀，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有什么好怕的？快跑！快呀！啊！开门！开门呐！开门呐！开门！有没有人救我？开门！
3: 我疼啊！
1: 别碰我！别过来！别过来！
3: 把你吓那个熊样，
4: 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啊！回来吧，
1: 好开心呐！
5: 逗你玩的。
1: 那个，其实啊，我都已经猜到了。刚才呀，我是配合你们。
5: 妈呀，你配合呢？
3: 哎呀，你真是个好演员呐！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你啊，整的
1: 那叫淋漓尽致。
3: 我说你裤子湿了，你这是给自己加的戏还是抢戏呀？这是啊，
5: 别着急，还有惊喜。等
1: 着，你别吓我了，
4: 文松，文松，
6: 生日快乐！
4: 这都是我们给你布置的，你喜欢吗？开心吗？
1: 哎呀，开心，我都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也喜欢，连气球的颜色我都喜欢。
4: 没事，哎，慢慢下，哎，慢慢下着，哎，慢慢下一会儿，哎，淡定，阿松，哎，
2: 阿松啊，你不要紧张哦，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
4: 你要 hold 得住啊！
1: 妈，吓死我了！
3: 文生，
1: 哎呀，经理，你来了！
7: 别说话，抱我！你咋知道今儿我过生日呢？好感动，好心细，抱我！
3: 哎呀，哎，哎呦我的妈呀！
7: 你干哈呢？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
3: 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啊！
1: 那个，今天经理过生日啊，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
3: 啊，对呀、啊，
1: 快给经理推过去！
3: 哎，好好，快推推推！哎，
7: 还有蛋糕啊！
3: 哇，蛋糕上有你的名字啊！
7: 你吃啥呢？啊，
1: 我尝一尝蛋糕是不是甜的。
7: 好感动，好嬉戏，但是有瑕疵。啊？为什么没有蜡烛呢？
5: 有，有。
7: 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
1: 这根蜡烛啊， 是有寓意的，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3: 对，如日中天。
1: 来，我给你点上啊。
7: 好感动，好嬉戏哟。
3: 开始来，来，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你嘴咋这么急呢？
1: 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
7: 好心细哦，
1: 这回吹吧。
7: 吃蛋糕吧。
1: 那个经理啊，
7: 吃。
1: 我们吃完饭来的，你自己吃吧。
7: 哎，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3: 那个礼物是用不用给他呀？
7: 啊，还有生日礼物，好感动，好欣喜，帮我。这哪呢？
3: 这礼物啊，都是文松给你买的，
7: 是吗？
3: 啊，
7: 哪呢？
3: 这
1: 啊啊，这对对对，来，经理啊，这礼物啊，都是我给你准备的，那希望你喜欢。
7: 好欣喜哦。我要是没看错，应该是个吹风筒吧？解释一下，让我吹啥？
3: 你瞅我干啥？你买的，你解释呗。
1: 那个，这不就有的吹了吗？他俩呀是套装。
7: 是吗？
1: 对。
7: 好时尚哎。
1: 那个。咱不看这个啊，是不是还有礼物？对对对，哎呀，哎，这衣服，颜色喜欢吗？
7: 哇，好感动，好心细哦。
1: 那个，快给经理换上。
5: 我脱，
7: 是吗？
5: 来，经理，快把衣服脱了。来，天哪，
3: 咋回事都爷？
1: 经理呀，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
3: 对，有道理。
5: 漂亮，
7: 文松。
1: 哎呀，
3: 太漂亮了！
1: 你俩看，这衣服正合适。
3: 对，正好。
1: 这件衣服啊，是属于明星限量款。
3: 对，
7: 哪个明星穿过呢？
1: 葫芦娃。
3: 对。
1: 哎，你们快看，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
3: 像，
1: 掐个小腰，鼓个小嘴，妈呀！他好像要吐火。
3: 喂，经理，你消消气儿，此情此景，我要为你。不，升级了，我要朗诵一首诗歌。我怕我说不好，打了一个小草稿。
1: 经理，这个是我安排的，我安排的环节。
3: 往事一夕。泪眼朦胧，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来了程总的生日。程总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烂颤的一生。长歌当哭，深切缅怀程总，生日快乐。
7: 这词儿听着有点别扭呢。
3: 解释。
1: 啊，这段词儿啊，你站着听它肯定别扭，你躺下听就不别扭了。
7: 我躺下我还能听着吗？
1: 不是，你可以换段词儿。
7: 哟，
5: 干啥呢？
7: 董事长好，董事长。
5: 董事长。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啊？
7: 啊！
5: 你像个葫芦娃似的，你要吐火呀你啊！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啊！这是公司，这谁开生日 party 啊？谁过生日？
7: 董事长，文松过生日。
1: 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来公司过， 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我承认错误，董事长，对不起。
8: 你的态度，奖励你一个大红包。生日快乐！
1: 妈呀，好感动，好心细，抱你。哎呀，
7: 等会儿，董事长，其实我过生日。
8: 行了，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来吧，你也有份啊，来，生日快乐。
7: 谢谢董事长，这还真。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
1: 经理啊，咱俩是一天的生日。哇，
6: 好感动，好凑巧，抱我。
3: 放手，董事长，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
8: 说吧。
3: 董事长，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
8: 抱我。你滚一边去。你生日不是7月15吗？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我也要说几句。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我敢这么说啊，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吗？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你们看看谁来了。来，
2: 文松。妈妈，经理。
1: 妈，
2: 哎呀，
1: 快来了，快来了，哎呀，快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娇娇、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戏曲五家坡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那相声五家坡将会怎样讲述这段故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五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
2: 怎么
1: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
1: 你不是怎么了？你正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啊，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1: 嗯，
2: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写这个多，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不管是文学作品，
1: 嗯
2: 啊，在戏曲舞台上。
1: 啊，
2: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1: 跟这有关系。
2: 当然
1: 啊，
2: 过去有一部书
1: 叫
2: 《金谷奇观》，
1: 有，对
2: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
1: 嗯，
2: 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1: 是啊，
2: 你像什么《白蛇传》，
1: 哦，对，
2: 嗯，《玉堂春》，
1: 嗯，
2: 《杜十娘》，
1: 杜十娘
2: 啊，《金玉奴》，
1: 哦，
2: 是不是？
1: 这《斗智记》这
2: 戏，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1: 对对，
2: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1: 嗯，
2: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1: 评戏，
2: 哎，
1: 杜十娘，
2: 杜十娘好啊，
1: 唱得好，
2: 这个内容好啊，
1: 是吗？
2: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1: 哦，
2: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
1: 李甲
2: 呀，哎，那些小伙子站那一表人才，
1: 嗯，
2: 啊，
1: 对，
2: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儿，透着这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1: 你
2: 客套说段相声，
1: 说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
2: 李甲，
1: 李甲，
2: 李甲。
1: 您听着这说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
2: 什么？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1: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2: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1: 嗯，
2: 没想到找错人了。
1: 哦，
2: 您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不是，就说这意思啊，
1: 嗯，
2: 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
1: 嗯，
2: 实际呀，耳软心活，
1: 哦，
2: 走在中途路上，嗯，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1: 哦，
2: 转了手了，
1: 你看，啊，他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你看
2: ，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1: 嗯，
2: 心里难受，
1: 是
2: 万箭穿心一样。
1: 对，
2: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
1: 啊，
2: 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1: 唱得好
2: 啊，当然是
1: 好听，
2: 来还好听。
1: 您给我们来，哎，对，
2: 来啊，
1: 哎，
2: 杜十娘啊，
1: 嗯，
2: 一唱这样，呀，

0: 听见没有？
1: 嗯
0: 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待遇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
1: 你说
0: 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
1: 嗯，
0: 观众看到这儿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哦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
1: 的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啊，杜十娘啊，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了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哎、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
0: 啊，
1: 这个、
0: 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啊，
1: 嗯，
0: 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嘛，
1: 嗯，
0: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着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1: 道理的理。
0: 哎，
1: 哦哦，
0: 李甲，
1: 嗯，
0: 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
1: 哦哦，
0: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1: 嗯，
0: 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0: 你看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
1: 啊、
0: 就他妈富一俩钱儿。
1: 嗨，你还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对，
0: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1: 啊
0: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1: 有吗？
0: 有啊，
1: 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武家坡》。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0: 哎，过去过年才唱这戏呢。
1: 对呀、啊，大团圆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1: 对，
0: 什么戏唱的最好？
1: 什么戏？
0: 河北梆子。
1: 哦，梆子唱的好。
0: 哎，
1: 是吗？
0: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1: 啊
0: 啊，唱的王宝钏。
1: 嗯，
0: 王宝钏心花怒放。
1: 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0: 想到去了以后啊，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1: 嘿，
0: 18年，
1: 多长的时间呢？
0: 啊，嗯，也就是那年代。
1: 对，
0: 那会儿宣扬这个，
1: 嗯，
0: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1: 对对对对，
0: 一马不配双鞍。
1: 嗯，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1: 啊，封建礼教
0: 就是那样。
1: 嗯，
0: 守了18年。
1: 是，
0: 薛平贵干嘛去了？
1: 啊，
0: 走了，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1: 什么叫柳密呀？这
0: 不代战孤主归他了吗？
1: 是
0: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1: 嗯，
0: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1: 嗯，
0: 大登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好听啊，
1: 梆子。
0: 哎，尤其最后啊，
1: 嗯，
0: 参王驾来问王安，
1: 是
0: 这儿有一卧云，
1: 有声儿，
0: 嘿，
1: 有个声段，
0: 这卧云咱们好
1: 掉了。您给咱们来来来
0: 梆子，
1: 哎，
0: 梆子大灯
1: 笼，哎，对呀、啊，
0: 来来，我来了啊，
1: 来来来，
0: 哎呀，一唱这样啊，
1: 嗯。

0: 天爷爷呀，又只见平郎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巢穴坐，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别，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这个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来。
0: 家族再紧乱，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1: 嘚儿隆咚，滴个滴个隆，
0: 参王的家。下来，问王，
2: 哎，瞧着啊，哎，过油啊，
1: 我哦，到身子，
0: 问王，

0: 不成不成。
1: 哎呦，不成，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0: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是怎么着？
1: 不成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0: 哎，您、啊、您刚才这个一这卧云啊
1: 啊！我这不是卧云，
0: 您这是
1: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0: 对对对
1: 啊！您看这个梆子，
0: 哎
1: 哎，唱出来有特色。
0: 是
1: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0: 编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历史上没这故事
0: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1: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0: 嗯，
1: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0: 对对，
1: 哎，但是戏是假的，
0: 嗯，
1: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工直流，
0: 真的，
1: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0: 得投入
1: 啊，
0: 嗯，
1: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0: 嗯，
1: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
0: 嗯、
1: 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0: 你不
1: 啊啊，准出事儿，
0: 这还出过事儿吗、
1: 啊？当然我看过啊，
0: 是吗？
1: 看过，赶上一回、哦、
0: 哪儿啊？
1: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嗯、
0: 哦，
1: 在哪儿？过去咱们的老吉祥戏院，
0: 吉祥剧院这儿。
1: 哎，
0: 哦，
1: 演薛平贵这位，
0: 嗯，
1: 是我一好朋友，
0: 你俩熟悉？
1: 哎，唱老生的，
0: 嗯，
1: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0: 啊，
1: 就是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0: 精神不集中。
1: 就是啊，
0: 嗯，
1: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0: 嗯，
1: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0: 不是闹什么误会来着？
1: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0: 哦，吵嘴了，
1: 不值当的。
0: 因为什么呢？
1: 他呀，
0: 嗯，
1: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0: 嗯，
1: 买了两块豆腐，
0: 哦，
1: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0: 这倒是好，
1: 没想。

0: 道这概念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搁冰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1: 啊！怎么着？
0: 这两块豆腐馊了。
1: 天热可不就是吗？
0: 就这么点事儿
1: 啊，
0: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1: 这也别发火。
0: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1: 你看。
0: 说实话奔剧场了，
1: 嗯，
0: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1: 对啊，
0: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1: 嗯，
0: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1: 对，
0: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1: 该他，
0: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1: 嗯
0: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1: 嗯，
0: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看得我两腿酸，吓得破赖永无关，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影儿看不见，后影好像啊王宝钏，本当向前将亲还，且慢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1: 这两口人唱的还是真好，
0: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1: 对啊，
0: 结果那天呢，
1: 嗯，
0: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1: 啊，
0: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1: 你看看你看
0: 老想着和爱人吵架这点事儿，
1: 哎，
0: 等人家唱完了给他唱，一张嘴的把词儿唱错了
1: 啊！唱错了
0: 啊！
1: 他怎么唱的？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1: 哎，
0: 嗯，
1: 怎么慢慢悠悠啊？
0: 唱完他也愣住了。
1: 对呀、
0: 啊，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1: 对呀、啊，
0: 这是言前者呀，
1: 没错啊。
0: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1: 这可不挨着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啊，
0: 哎，他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0: 他愣往下呼着唱。
1: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0: 把这一段都用游求哲唱出来了。
1: 哟，那可费事。
0: 是啊，
1: 啊，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武家坡站得我两腿嗖嗖。他想起那嗖豆腐来了，吓得坡来永无漏，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眼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妞，本当向前将七楼
1: 搂
0: 啊，且慢呢，搂错了民呢，女准得挨顿抽，
1: 那还不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
1: 向大家问好，
2: 哎，
1: 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2: 对，
1: 我们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节日啊？
1: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2: 嗨，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
1: 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2: 还有，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2: 嗨，
1: 嗯，
2: 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2: 啊，
1: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2: 哦，
1: 你想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1: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2: 哎。
1: 啊，
2: 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现身四化，又为了什么？
2: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1: 包括你不包括啊？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
1: 啊。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2: 是吗？
1: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2: 嗯，
1: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2: 这倒是。
1: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2: 啊，
1: 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呀？
2: 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1: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2: 哦，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2: 嗯，
1: 保育员对你负责，
2: 对。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
2: 啊、
1: 嗯，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2: 多新鲜呢！
1: 中国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
2: 对
1: 啊，
2: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
2: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憋着早点向妇女这方向转化。
2: 没听说哎，不是啊，
1: 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
2: 哦，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
2: 哎，
1: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呢、啊。
2: 啊，你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我认为啊，男子还是社会的主流。
1: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
2: 嗯，
1: 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2: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
1: 嗯，
2: 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1: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2: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哎，我就为表现好一点啊。
2: 啊，
1: 早点加入那妇女联合会。
2: 你这辈子没希望。我说男的贡献大可有根据啊。
1: 有什么根据？
2: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啊、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儿吧？
2: 男字儿啊。
1: 男字儿，
2: 男女的男
1: 啊，就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2: 对啊，
1: 这怎么讲？
2: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哎，
1: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2: 女子好啊。
1: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2: 哎，这么解释啊？
1: 你看
2: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2: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帚字。
1: 嗯，
2: 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2: 我知道
1: 啊，
2: 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他这么理解、
2: 哎、
1: 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2: 怎么讲啊？
1: 好讲啊。
2: 啊，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吧。
2: 嘿，这么解释了
1: 你还甭不服气
2: 啊。
1: 就从文字上分析，
2: 嗯，
1: 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2: 啊。掐个女字边就大一辈儿。
1: 哎，你好好想想吧。
2: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2: 妈妈。
1: 你看姑姑
2: 啊，大一辈。
1: 姨
2: 啊，
1: 婶子，大娘，
2: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
1: 嘿嘿。
2: 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
2: 哎，
1: 外甥。
2: 外甥
1: 嗯、
2: 啊、这又小一辈儿了，
1: 对不对？
2: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1: 哦，对，哎，对，大一辈是大一辈啊，啊他属娘家人啊。哎，
2: 又给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2: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1: 怎么比喻啊？
2: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嗯，还有吗？
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2: 武大郎攀杠
1: 啊，
2: 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2: 怎么比？
1: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2: 对，
1: 有这么一句诗、啊、祖国呀母亲，
2: 有
1: 多好听啊。
2: 啊，
1: 换词儿就难听了。
2: 一样，
1: 祖国呀舅舅，
2: 舅舅
1: 难听吧？
2: 不好听。
1: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2: 对呀、啊，
1: 一换词儿也难听
2: 啊！
1: 再见吧，三姨夫。
2: 嗨，还是别换了。
1: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2: 怎么比？
1: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2: 哦，
1: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
2: 啊！
1: 真像个巧媳妇儿啊！
2: 嘿，
1: 哎呀，是这位同志老实的
2: 啊，
1: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2: 是
1: 啊，你甭说比喻了
2: 啊，
1: 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2: 什么词儿啊？
1: 哎呦我的妈哟，
2: 这也算呢？
1: 是不是？
2: 哦，
1: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2: 嗯，
1: 你看我说的这儿，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2: 什么呀？
1: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
2: 啊，
1: 1-0。
2: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1: 不然你不服气啊？
2: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
1: 啊，
2: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1: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2: 当然有根据了。
1: 有什么根据啊？
2: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1: 啊，
2: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1: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2: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1: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对啊，
2: 战斗英雄黄继光，
1: 抗联战士赵一曼，嗯，
2: 英雄儿女王成，
1: 洪湖赤卫队韩英，
2: 威震敌胆结阵国，
1: 视死如归的江姐，
2: 嗨，
1: 这怎么意思？
2: 少林寺小和尚，
1: 没辙了，咱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2: 怎么样？
1: 叮叮，
2: 这怎么意思？
1: 双枪老太婆来了，怎么样？
2: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1: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2: 电影《小兵张嘎》，
1: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2: 啊，你这比数呢？
1: 你瞧，
2: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1: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2: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1: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个。
2: 有这么算的吗？
1: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2: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1: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2: 呵，他怎么找的？
1: 女同志，咱2-0了、啊，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2: 你甭够气儿
1: 啊！
2: 我给你讲个故事。
1: 哎，你还讲故事啊？
2: 他不然你不服啊？
1: 好，您讲一个我听听。
2: 老包知道吗？
1: 老包知道。
2: 哎。
1: 男的，
2: 对，
1: 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2: 卖包子，
1: 馅儿小不够分量，
2: 像话吗？
1: 啊，
2: 我说这是啊，
1: 啊，
2: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1: 嗯，
2: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1: 你呀、
2: 老包，男的，
1: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2: 啊！
1: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2: 你说呀，
1: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2: 知道啊，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2: 啊，
1: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2: 对。
1: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2: 怎么唱？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嘿，
2: 好。 他给改词儿了啊，
1: 女同志咱3: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5集。
5: 在陈光远家的大花园里，乔治继续说着家事。
4: 1861年，大伯父对当时的清廷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他的日记里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肯定不是洪秀全的对手，清政府很快就会灭亡。因而他以回国疗养为由，带着家人离开了上海。正如大伯父所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时安静了若干年的海盗也乘机猖獗起来，在上海、汕头、香港一带频繁出没，各大海关的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各国商人的实际利益大大受损。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游说清政府尽快建立一支装备先进的新式海军，可以用鸦片税购买军火，当然是从英国购买。恭亲王委托大伯父请他迅速在英国采购6艘炮舰、4艘补给舰，总预算为75万两白银。收到寄来的几笔款项后，大伯父立即向英国海军廉价购买了3艘旧炮舰，另外3艘倒是向英国船厂正式下订单做的，4艘补给舰是从私人手上买来的。唉，他的日记里并没有说明他从中到底开了多少油水，但傻瓜都能看出来，他没少开油。潮州话把傻瓜叫白人，哼，我觉得白人更好，更像是傻瓜的意思。1902年，大伯父在英国去世，2年后，已经在剑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我，才偶然看到2本没人愿意保管的日记，也才明白，自己从读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都在花大伯父的钱。大伯父和你们潮汕兄弟一样，很讲兄弟情义，一荣俱荣，对他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很舍得花钱。这也正是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的原因。那2本日记让我对过去花掉的那些钱感到心中有愧，对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有愧。于是我决定来中国完成毕业论文， 至于我为什么到了潮汕，如果你们不嫌我啰嗦，我就继续讲啊。我的二伯父，你们应该没忘记吧？关于他，还有很多故事。我二伯父没那么好学，很贪玩，汉语远远比不上我大伯父，但交流没问题。在香港混了几年后，大伯父把弟弟委托给潮海关税务司华为士。华为士当然不能不给大伯父这个面子，为二伯父在总税务司署量身定造了总税务司私人秘书一职。但是二伯父一点也不领情，没干几天就觉得这份工作太乏味，时不时假装有病不去上班，后来干脆辞职不干了。倒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他和税务司手下的一个美国姑娘相爱了。那个姑娘比他大3岁，专门负责处理日常文案和邮件收发。他通过这个姑娘看到了很多秘密，比如几大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左右，别处不知道，潮海关70%的税收来自鸦片。外国人很聪明地把鸦片改成洋药。我所见到的潮海关的各种文案里，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鸦片两个字，只有洋药。我还记得，进口洋药有好几个品种，什么工班土、蜡庄土、波斯土、白皮土等等。商人们总是把品质较好的波斯土和其他烟土混合在一起，冒充质量最好、售价最高的白皮土。一开始，潮海关只对美国开市，由美国人把持的海关，洋药甚至不纳一分钱的税。当时的文件里把纳税称作玩饷。两广总督劳崇光得知洋药进口甚多，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只认为应该玩饷，于是召会各领事馆和潮州美国领事馆，要求从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正月初4起，凡贵国船只装运洋药进口，应该进关报验玩饷。至于如何玩饷，清政府责成粤海关妥立章程。后来粤海关专门就洋药征税办法致函潮海关，又下了一个大致规定，每箱洋药征税30两白银，没涉及箱子大小和洋药重量。30两白银的税倒是划分得很详细，分别是起械10两、中国买主10两、零售商10两。30两白银的税需要外国商人掏腰包的只是其中10两，另外20两批发商和零售商各交一半。批发商和零售商当然是中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清政府是明文认可鸦片交易的，只强调要纳税而已。3方各10两，不偏不倚。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在洋药入关的时候，后两位纳税人还没有出现，怎么收税？潮海关又致函粤海关，专门问对洋药每箱征税30两是否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完成。后来收到粤海关肯定的答复，应该一次完成，并说明20两属于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由海关在进口环节代征。由此看来，洋药仅仅被当局视为一般产品，凡是征过税盖过章的洋药再也不需要任何监督和检查，大大方方地流向民间。在提及洋药的时候，走私这个概念 也在使用中，指的是不经过阳关，用民船和小渔船载着洋药秘密上岸，逃避纳税的情况。有些洋人，当然也有中国人，深谙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给一点喝茶钱就能轻易躲过检查，用小船载货上岸，这种情况才是走私。换句话说，走私不走私，关键不在货物是不是鸦片，而在是否经过阳关进口。
5: 乔治还要讲，孟梅和陈光远不听了，说：“
6: 啊，先拜童年啊，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慢慢加。”
5: 两天后，三个人还是拜了童年，只是形式很简单，没有歃血为盟，没有上香拜神。原因是，时在民国，歃血为盟的确有些过时。乔治又是基督徒，也没法去妈祖庙上香叩头。实际上，陈光远家里就有妈祖庙，妈祖塑像是十年前从汕头运过来的，买了两张头等舱的票，现在供奉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规模像一座小型的妈祖庙。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讲形式，又喝了一次酒，互赠了礼物。陈光远给乔治的礼物是一台柯达相机，给孟梅的礼物是一枚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有孙中山的亲笔签名。印好后没来得及发行，孙大总统就下台了，所以也更珍贵。乔治给陈光远的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给孟梅的礼物是一块劳力士手表。孟梅给二人的礼物相同，孟梅自己写的扇面，只是内容各有不同。陈光远的内容是上回获奖的联：入来反口，出去担心。乔治的内容是孟梅专门另写的联：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西园正是陈府那座花园。扇面的另一面都有几笔简单的写意花鸟，也出自孟梅之手。当晚，陈光远还花钱请了一出潮戏《扫窗会》，经典剧目。不久前刚刚来暹罗的潮戏班，所有的角色都由佟玲出演。演出结束后，关于潮戏，乔治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认为，老戏、成人戏却由佟玲演，等于同时看了三四出戏，一出是剧情所表达的戏，一出是戏外之戏，社会含量丰富的成人戏被一伙少不更事的奴仔演了出来，让所有苍老、残酷、阴谋、哀怨都带上了稚嫩和甜蜜，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另外，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距离和演员们对距离的努力消弭，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戏剧效果，难以言表，超出预期。乔治认为，这出戏，这种形式，完全可以征服欧洲观众。还有另一出，那是一些貌似不经意的插曲。童龄们在舞台上需要坐在椅子上时，得由一个大人跑过去帮忙。这不是戏剧本身的内容，却十分有趣，似乎抹除了戏剧和生活的界限，让每一个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都有跑上舞台抱童龄上椅子的冲动。甚至还有第四出戏，整个过程中某个演员表现如果出色， 打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伙富豪观众。某一个富豪会勾着身子跑向舞台，把一串金项链或一枚金戒指扔在演员面前。演员倒是很镇定，台下却会有一阵骚乱，喝彩四起。乔治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部分。孟梅也说了几句话，她细声细气地冲乔治说，
6: 关于潮戏，你可以说很多话，但是看潮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5: 孟梅又看了看陈光远，陈光远表示赞同，急忙点点头，并且眼神又不对劲了。乔治眼睛干干的，眨巴了两下，看不懂他们。之后三个人未能免俗，以年龄大小排了序，陈光远最大，是大哥，乔治次之，是二哥，孟梅比乔治小三岁，是细弟。正式结义为三兄弟之后，还真是不同，恍若一母所生，比较容易开诚布公，说掏心窝子的话了。还是乔治，他争着抢着要说话，要继续说上次没说完的家丑。他问，
4: 哎，上次讲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该我大伯父出场了。
5: 还没开口，先露出一脸的兴奋，话痨子的那种表情。随后他就说了起来。
4: 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征收30两税银的办法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极力反对，他们只愿纳10两税银。从不纳税到纳10两白银，他们认为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应该由中方自己征收，和供货商没关系。双方互不相让，朝海关请教我大伯父，大伯父下令进口时只收10两税银，但船东和外商需提供洋药买主的姓名、商号、地址、数量、日期等等，以便征收另外20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于是就有了一份洋药商人的名单，其中的中国商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林启泰、陈显龙、郑红利、等等。这些中国商人有些是洋人的代理啊，你们称作买办，有些自己开着洋行，洋行里公开销售的当然是洋药以外的那些商品，而真正挣钱的是洋药。洋药是有品牌的，和正规商品没有区别，其中一种叫黑芙蓉，品牌名用的是汉字，木盒子上印着两朵十分漂亮的芙蓉，一朵紫色，一朵粉红，通过美国姑娘看到的那些潮海关文案，让二伯父大开眼界。他认为傻瓜才会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领每月一份的死工资，既然鸦片生意如此好做，一箱只收10两银子的税，自己又有总税务司这样一个哥哥，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再说这些鸦片商人连10两税银都不交，只要内部有人花点钱打通关系，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靠岸，蒙混过关，私自卸货。即使进关，关里有自己人，少报瞒报，意思意思也就可以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是人呢，也吃这一套的。他们就像你们潮州人下南洋一样，同样远离祖国，远离家人，只身在外，心里难免有自己的小情绪、小算盘， 有机会多挣点钱，何乐而不为呢？哼，再说，中国有多大，遍地是烟馆，鸦片需求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你们知道，潮海关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海关，韩江、练江、榕江三条大江不远不近，依次入海，像三根大血管一样。每条江又有很多支流，像无数根小血管，大大小小的血管把大海和内地完美的连接了起来。由潮海关进口的货物可以经过韩、练、榕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整个岭东地区和它的连接带与辐射带，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连所谓的晋商、徽商也纷纷来汕头开设商号。最大的优势啊，还不是这些，而是鸦片贸易仅仅需要稍稍掩人耳目就可以。事实上，官方是半默许的，甚至是半鼓励的。用潮州话说，这生意做赢无输啊。你们想想，当鸦片商人看穿清政府的这样一种态度之后，会怎么样呢？另外这些商船带着鸦片来，不可能空手回去，丝绸、瓷器当然少不了。除了丝绸和瓷器，还有一种商品，就是猪仔。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谷类。没人知道这首潮州歌谣流行了有多少年，猪仔贸易存在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汕头部的大部分洋行都参与了猪仔买卖。一开始谷类行是公开的，后来渐渐变得比较隐蔽，一些洋行总是中外勾结，官商联手，有钱就赚。洋行和丝绸，猪仔和瓷器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汕头购进一个猪仔只需要20元港币，猪仔本人所得不过10元，运到暹罗、马来、石勒、秘鲁、古巴、巴西等地转卖，可以卖到400元左右，巨额利润让猪仔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暹罗、马来、石勒是因为近，秘鲁、古巴、巴西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秘鲁废除奴隶制，明确地提出用华工代替黑奴，于是便有了上百万契约华工前往秘鲁开矿、修路、垦荒、挖鸟粪，后来延伸到整个南美洲。另外，那里的气候和潮汕相似，从潮汕运过去的苦力都是出色的农民，更会种植甘蔗和烟草，也更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细雨，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6集。
3: 乔治继续向陈光远和孟梅说着自己的家丑。
2: 呼，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你们两个也都泪汪汪的，但是你们未必思考过问题的实质在哪儿。刚才说只要有饥饿，人肉买卖就会络绎不绝，问题是饥饿是如何造成的？韩炼荣三江平原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迁移至此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大。人口增加了，土地还是那么多，而且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钱之后，他们首先要干两件事，一件事起房子。潮汕厝皇宫起，家家把房子起得像皇宫。另一件事就是购置土地，大户人家往往有几百亩上千亩土地，和豪华大厝一样，土地是富有的另一个象征。潮汕又是一个富豪辈出的地方，如果一个富豪有1000亩土地，1000个富豪就是100万亩地。失去土地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失去了土地，一个人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他们失去的是生存的基本权利。哼，哦，回到我二伯父身上，他和那个美国姑娘后来分手了，不过不要紧，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有了自己的商船。羊要来，猪仔去，一趟又一趟，做着做赢无输的好生意。一直到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已经快70岁的他，人也老了，钱也赚够了，把3艘商船和房产处理掉之后，回英国了。本来他想让我接着干，但是我实在没兴趣，坚决不干。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哼，够我花大半辈子的。说老实话，我当初来中国是真心实意要写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怕洋人。当我知道了签订天津条约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来到中国没有多久，我就搞明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怕的不是洋人，而是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换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有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洋人也一样怕得要死，一样任人宰割。真相就是这么简单。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人类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每一次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重大革命。首先，则是对人性本身的革命。 完全可以肯定，每一次工具的进步都对人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令人性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3: 乔治终于说完了，这几乎是奇迹。之后，三个人同时陷入沉默。歇了一会儿，乔治才说：
2: 我的家丑说完了，你们呢？不说说吗？
3: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笑了。陈光远突然指着孟梅说：
2: 啊，你先说，你先说。
3: 孟梅表情先有变化，说：
2: 那份鸦片商人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叫郑红利的，如果不是重名，应该是我曾祖父的堂哥。我曾祖父叫郑红顺，两个人是同一个祖父的后代，也就是说，两边的父亲是亲兄弟，可能是第一代下南洋的人。郑红利、郑红顺是第二代。两兄弟的商号叫郑红利洋行，后来有了钱庄，叫郑红利钱庄。郑红顺的大儿子郑其炎是我的祖父。从我祖父开始，我们这一支就中落了，死的死，疯的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出了五福了。我们叫西前郑，郑红利那一支叫西后郑，村里人一般都叫西前西后。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和洋药有任何关系，只知道他们在马六甲和中国香港、上海都有生意。
3: 接下来，孟梅讲了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并明确推测，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和洋药有关，但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说：
2: 我推测，真实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西后坚持做洋药买卖，西前反对，或者早期同意，后期反对。早期双方一同做洋药生意，后期有了分歧，西后坚持继续做洋药生意，西前反对。我的理由是，历史上西后更不择手段，而西前更古道热肠，更书生气。至少西前认为钱挣够了，到了洗白的时候了，因此才招来杀身之祸。
3: 孟梅很想马上去一趟马六甲，乔治一听也想去。陈光远说：
2: 啊，也好，马六甲是你们英国殖民地，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孟梅说：
2: 我假装成乔治的下人。
3: 乔治说：
2: 你应该叫我二哥。
3: 孟梅笑着改口：
2: 对对，二哥，二哥。
3: 陈光远的口气也更像大哥了，他说：
2: 我派车送你们去，一切手续我负责办，速去速回。
3: 乔治很认真地说：
2: 听大哥的。
3: 孟梅说：
2: 千万保密，保密，我担心西后听到风声。
3: 陈光远说：
2: 嗯，好的，明白。
3: 于是孟梅向宋万昌请了假，在腊月二十九这天早晨出发了，也利用了过年的几天假期。司机名叫陈阿端，是陈光远的亲侄子，后生姐，又懂事又勤快。三个人走走停停，一路看着风景聊着天，倒也痛快。每次碰到中国寺庙，孟梅和阿端总会进去拜一拜，上个香磕个头。乔治并不反对， 往往也会跟过去拍拍照，有时还会特意模仿孟梅、阿端的样子，对着神像作作揖。回到车上，孟梅、乔治两人曾有一段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话。孟梅说：“
2: 你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
3: 乔治说：“
2: 我不是传教士。”
3: 孟梅说：“
2: 说说你的想法。”
3: 乔治说：“
2: 你们的信仰鲜活地保留了你们的民族记忆，尤其是你们的早期记忆，包括你们的迁徙史。我不是传教士，我是人类学博士，我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3: 孟梅睁大眼睛说：“
2: 愿闻其详。”
3: 乔治说：“
2: 比如北地信仰，被一路南迁的中原人一直带到了中国的南方，甚至带到了地球的最南端。这次来暹罗，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在途中，在流浪途中，在远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里。或者说，有两个中原，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原，后者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
3: 孟梅问：“
2: 还有呢？”
3: 乔治说：“
2: 我对释迦牟尼和大风祖师很有好感。”
3: 孟梅问：“
2: 哦，为什么？”
3: 乔治说：“
2: 释迦牟尼对人和自身以及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验与认识，他非常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空，我没有办法说他是错的。在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地方，我更没有理由说他错了。而大风祖师倡导行善积德，乐于行善，乐于助人，这有什么不好的？”
3: 孟梅看上去相当感动，欲言又止。乔治又说：“
2: 我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赠、慷慨解囊、助人为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忏悔方式。人们都说

0: 阿端已经打起了精神，说：“
1: 主要是你们说的太精彩了。”
0: 乔治笑着说：“
1: 没事，咱们有老爷保贺。”
0: 保贺就是保佑的意思。这句潮汕口头禅让两个潮汕人听了倍感亲切，笑得开心。
2: 三个人在巴蜀和拉郎各住了一夜，然后就到了普吉岛，在普吉岛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在岛上住了下来。普吉岛上处处是唐山风格的建筑，处处有唐人，说汉语几乎人人听得懂。普吉镇老城区 70% 的居民是唐人，其中一半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从海滩上回到普吉镇，住在一家唐人开的客栈里，主人是从台湾来的，来普吉岛已经几十年了。管事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名叫毛毛的女掌柜。大过年的没什么客人，所以毛毛亲手弄好几个菜之后，凑过来用英语和乔治攀谈，大概想练练自己的口语。乔治说：“
1: 我会说汉语，咱们说汉语吧，要不他俩会有意见。”
2: 于是毛毛改说汉语。乔治问：“你家是哪年来普吉岛的？”毛毛说：“
0: 我爷爷是第一代，我是第三代，具体时间说不上了。”
2: 乔治问：“
1: 哦，你爷爷刚来的时候做什么？”
2: 毛毛说：“
0: 听说在锡矿当矿工。”“
1: 是猪仔吗？”“
0: 应该是吧，不过我爷爷是自己跑来的。”“
1: 现在不错吧？”“
0: 现在在普吉岛，唐人尤其是潮汕人是最受欢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经常冒充潮汕人。”
1: 乔治问：“为什么要冒充呢？”“
0: 当地的女孩很喜欢嫁给潮汕男人，我几个哥哥只好冒充潮汕人。”“
1: 哦，当地女孩为什么喜欢潮汕男人呢？”“
0: 潮汕男人大部分很有钱，另外也很顾家，很低调，主要是这些原因。”
2: 乔治问：“
1: 哦，那么你呢？结婚没有？”“
0: 如果没有，你会娶我吗？”
1: 你愿意做二房吗？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0: 哦，你们洋人也好这口？”“
1: 哦，入乡随俗，现在我是潮汕人。”
0: 开了一番玩笑后，回到房间，孟梅和乔治继续谈女人。孟梅问：“
2: 哎，如果毛毛愿意做二房，你会娶她吗？”
0: 乔治说：“
1: 嗯，不会。”
0: 孟梅问：“
2: 为什么？”
0: 乔治说：“
1: 人倒可爱，可是太肥了，肥过猪。”
0: 孟梅笑了，说：“
1: 说人家肥过猪，我下去告诉他。”
0: 乔治的眼神飘远了，自言自语：“
1: 比起彩儿，简直是云泥之别。”
0: 孟梅心里一紧，说：“
1: 又是彩儿，你能不说彩儿吗？”
0: 乔治问：“
1: 你是不是也爱上彩儿了？”
0: 孟梅心跳加速，脸也红了，说：“
2: 彩儿是人见人爱的类型，不瞒你说，我对她也有些好感。”
0: 乔治说：“
1: 嗯，我真的想和林阿威决斗。”
0: 孟梅问：“
2: 如果输了呢？甚至死了呢？”
0: 乔治说：“
1: 这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区别。英国人如果选择决斗，就不会考虑输不输、死不死的问题。”
0: 孟梅问：“
1: 人都死了，别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0: 乔治直摇头说：“
1: 不不不，在你们看来我们是傻瓜，但我们的确不会那么考虑问题。”
0: 孟梅说：“
2: 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

0: 乔治说。
1: 哦，有些事情是不能讲道理的。
0: 孟梅说。
1: 我不理解。
0: 同时孟梅心里在想，自己会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决斗？答案很明确，绝不会。乔治说。
1: 哎，我说一句潮汕人的坏话，好不好？
0: 孟梅很敏感，又很感兴趣。乔治说。
1: 我认为潮汕人很不浪漫主义，就算娶十个老婆也和浪漫主义无关。
0: 孟梅半懂不懂问。
1: 哎，你不是夸陈光远风流第一吗？
0: 乔治说。
1: 哦，那是对仗的需要，好不好？美丽无双只能对风流第一。
0: 因为一路跑累了，两个人说到这儿再没说下去。乔治先有了鼾声，接着孟梅也睡着了。
1: 到后半夜的某一刻，孟梅从一个香艳的梦境中惊醒。梦中她一个人在月光下的大湖里游泳，游着游着和彩儿在湖中央相遇。她和彩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自然的像刮风下雨。好像有人在旁边赞叹，瞧他们多般配，这两个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孟梅从水中举起彩儿的左手，将一枚金戒指戴在她的食指上。醒来后，孟梅想起了梦中那枚戒指的故事。
0: 孟梅曾经真的有那么一枚戒指，是用一颗烤番薯换来的，和一个资娘仔。当时孟梅不过五六岁，那位资娘仔不过八九岁，名叫红乌辫，是方圆几十里大受欢迎的女童伶。据说因为有一头黑发而有此名。班主姓红，男女童伶都姓红，名字是班主随口起的。那天晚上，红乌辫刚刚演完戏，还穿着闺门旦的戏服，眼风迷离，腰肢摇曳，肯定是演戏演饿了，饿极了。看见孟梅手中的烤番薯直咽唾沫，主动要求用金戒指换番薯。孟梅跑回家，把戒指交给阿嬷。阿嬷听清原委后，让孟梅马上回去把戒指还给人家。但那个红乌辫耍大牌，死活不肯收，孟梅只好把戒指扔在他面前。想不到红乌辫看都不看，掉头就走，钻进戏台再不露面。旁边有人说，红乌辫去一趟汕头府城那样的大地方，收到的戒指、手镯、耳环能装满满一小罐呢。既然这样，孟梅就弯腰把戒指捡起来带回家，偷偷藏下来。后来终究被阿嬷知道了，她要求孟梅还是还给人家。几天后，另一个妇人请戏，孟梅事先把一根红线穿在戒指上，在红乌辫有戏的时候悄悄跑过去挂在舞台一侧的帷幕上。孟梅记得戏还在演，但台下有了一阵阵喧哗，她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开始不看戏只看她，孟梅只好站起来跑出去。
1: 此刻孟梅才发现自己一直记着那枚戒指，更重要的是梦中他郑重其事地把它戴在了蔺彩儿的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孟梅心里当然是明白的，因而他有点严厉地告诫自己，别忘了祖地、女人和诗是绝对不能碰的三样东西， 其实孟梅并不担心自己会犯错误，就算她真的喜欢彩儿，所以她很快又安然入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7集。
3: 早晨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开上车继续向南驶去。没多久，孟梅就睡着了。乔治把她拍醒，说：
2: 哎，睡觉多没意思，说说话。
3: 孟梅说：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没见过你这样的话痨子。
3: 乔治说：
2: 哼，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听众。
3: 孟梅说：
2: 我不想听了，昨晚没睡好。
3: 乔治不管，坚持要和孟梅说话，问孟梅：
2: 在整个暹罗，潮汕人的地位都很高，可以说独享尊崇，你说说为什么呀？
3: 孟梅想都不想说。
2: 因为郑信是澄海人，是他统一了暹罗，建立了吞武里王朝。现在的拉玛王朝是从郑信手里接过来的，所以潮汕人历来被暹罗人称作皇族华人。
3: 乔治说：
2: 好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
3: 孟梅还是没思考，直接说：
2: 朝级商人占据了暹罗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也总是乐善好施。
3: 乔治打断孟梅的话问：
2: 还有呢？
3: 孟梅猜到乔治肯定另有想法，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便说：
2: 哎呀，还是你这个人类学博士说说吧。
3: 乔治就等着这句话。他说：
2: 潮汕人在暹罗主动放弃了政治权力，不谋求政治利益，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3: 孟梅说：
2: 这是潮籍商人的传统，不问政治，埋头做事。
3: 乔治说：
2: 这只是事实，本质是他们用放弃政治权力来求得生命和财产安全。
3: 孟梅问：
2: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3: 乔治说：
2: 既然拥有土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政治权利难道不是吗？
3: 孟梅说：
2: 我了解过，唐人只有和本地女子结婚并改为暹罗名字，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3: 乔治说：
2: 事实上是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3: 孟梅说：
2: 这里面涉及感情和记忆，第一代第二代不这么做，隔上几代人就不一样了。
3: 乔治说：
2: 涉及感情和记忆。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中国文人其实向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总是在热衷政治与躲避政治之间摇摆，这是毋庸置疑的。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可是一旦遇到阻力了，就会走向反面。
3: 孟梅说：
2: 出则仕，入则隐，得时则仕，不得时则隐。
3: 乔治说：
2: 对，正是这样。慢慢的，读书人的这种态度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性格。比如你们特别喜欢守拙、慎独、寡言、慎行，其实是一种主动示弱。哎，你是石头，我就是鸡蛋。
3: 孟梅说：
2: 大概是这样。陶渊明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中国地大物博，找一块田园躲起来还不容易吗？
3: 乔治毫无先兆地发出一声吓人的尖叫。孟梅问：
2: 怎么了，二哥？
3: 乔治说：
2: 我终于找到了潮汕人 务实低调、精工细作的精神源头了。
3: 孟梅说。
2: 说说看。
3: 乔治说。
2: 陶渊明的诗启发了我。潮汕自古以来是一个流放官员的目的地。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失意官员。于是不问政治，务实低调，无计不精，种田如绣花，平安当大赚，如此等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精神体系。这些东西别处并非没有，但是在潮汕有一个全民化的十分合理的精神结构。
3: 孟梅问。
2: 你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批评我们？
3: 乔治严肃地说。
2: 我非常尊敬你们，非常非常，真的。
3: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有研究发现，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提倡大家饮食要有节度，过分的肥甘厚味，过饥过饱，不按时吃饭，都容易损伤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健康就要受损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伤脾，怒伤肝，不良的情绪因素啊，也会导致脾胃疾病。如果经常保持七情适中，精神愉快，就容易有一个好的消化功能，帮助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有利于养生保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咱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的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解药，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 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
4: 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省，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
3: 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
4: 我就想找你要这两包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
3: 咔！韩章噔楞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
4: 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
3: 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
4: 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
3: 二弟，五弟，
4: 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
3: 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
4: 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
3: 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
4: 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逗这展雄飞呢？
3: 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
4: 皇上封了他一个玉猫，他叫玉猫。
3: 玉猫是干什么的？那就说是皇上的猫。
4: 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
3: 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呢。他凭什么叫玉猫？我就要逗逗这个玉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
4: 卢芳说，你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逗的结果，这头一回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逗他。
3: 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祭剪流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立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
4: 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
3: 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南侠客。
4: 老五，所以我到这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功去吧。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儿。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儿。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祭剪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儿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大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陷空岛，怎么样？”
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御猫封号免掉。你心这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呐？啊，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陷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署，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署，现在东京城出来个御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御猫出来了，这五署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署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嗨嗨。

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抽帘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盘解药，说就是给那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盘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值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儿，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挽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脸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御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准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得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展兄妃这个御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儿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

着队，他把羽毛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豁出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展雄飞御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光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去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咱先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呀，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了，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

0: 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简，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遇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溜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玉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斩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儿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 都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见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建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 这是个翡翠的鱼。

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搁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

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长，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坐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3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3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2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2天过后，到了3月27了，正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

住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呐。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儿。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捎了点嘛，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茶散来了。严茶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茶散。严茶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茶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您怎么今儿个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对，千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茶散这人就不看书了。严茶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出，他对我很好，对你很好，这就好。他这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的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严查散说：“是啊，
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建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呐，您住10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它剃掉半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2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2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倒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的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
总管，您上外边瞧瞧。

0: 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2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

0: 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继续为大家播放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伴奏上海越剧院乐队，请欣赏。

0: 见过母亲。
1: 罢了，请张先生上座。
2: 啊不，小生理当时的应该是夫人对手，
1: 道不得故公卿不是同名啊。请先生上座。儿啊，请进来。
0: 母亲，
1: 跨上前罢了，哥哥。
2: 呀，这心情不得了，
0: 我娘变了卦了。
1: 从今以后，你们是同胞兄妹，一拜亲矣。
2: 哎呀，这样子情况，太明显。

0: 红娘很久了。
1: 是，
0: 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他几岁也不想这月月。

0: 上必非，莫以此非。
1: 小岁了在。
2: 红娘，这了百载，人呐，倘不是你兄长相救，哪有你的我命？你一定要敬你哥哥一杯。
3: 了今日平凡人口难长家，母亲啊累了人民宛如父母。
0: 红娘，把酒敬上。
1: 哎，小生本是苦粮在。小弟，这玩闹真生得了。

先生，从今你我一为亲戚，实是可惜。请张先生莫因慈悲。

0: 去，好好喝小弟。
1: 小生醉了，告辞。
0: 姐妹不恭，
1: 夫人跟前，小生有句王事。
0: 谢谢亲家。
1: 现在申妃府围住了庙门，兵贼猖獗，夫人神色不能无人，能派出兵的就叫莺莺小姐许他为妻，是有这句话没有？
0: 有啊，
1: 当之间是贼听信了他，
0: 是先生
1: 是贼修了书信请来把马将军配恰着
0: 的，先生有我名字哎，正来谢下夫人的
1: 夫人亲自结兵结尾，即是小生所住，夫人你该真心谢意，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
0: 张先生，小女终身谢下夫人的，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日人
1: 啊，
0: 现在他有事到来，生即日就到，要是他来了，叫老身无以为得。
1: 哦，原来夫人是这股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申妃府公然无力，请问小姐是我得派的林则臣？
0: 这个，张先生，此际我情愿都已经不想着。愿先生领兵高明，

0: 两遍。
1: 夫人，现在小生亲身一次，岂会托你的钱财而来？
0: 这，
1: 你好孝良张姑，高早先生不必不知。你我既结为亲戚，就请先生移至西下，以便喜图报答。
0: 这，
1: 后娘。后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到四房安歇去吧。
0: 是，
1: 明日便有话说。
0: 张先生，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
1: 哎呀，后娘子，你也无度，我喝什么酒嘞？小生是见小姐之友，非亲房产，谁高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啊！前日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科玉液，曾经当面虚销婚姻，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你来看，两郎素不相容，上有天，下有地，佛天菩萨都听见的。是见你家夫人会变卦。是小生心情气窘，更赴别路。我走在你红娘子跟前，啊，行过死人了吧？
0: 他说什么话？夫人有言在先，事情反悔了。莫说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只替先生不平。
1: 哦，红娘子，竟不平之意，何以教我？
0: 我实对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小姐就未必一般心思。
1: 嗯，
0: 也罢，待红娘替你想过法儿，是你与小姐一同情诉。
1: 杀到红娘之此，小生生死不保。
0: 你张先生。

0: 表姐，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
1: 原来不认好人，甚至困倦难得熟悉。
0: 小姐用过点心没有？
1: 万里。
0: 是此小姐你先熟悉，带红娘到树下拿点心去。
1: 啊，红娘。
0: 啊。
1: 老夫人在做什么？
0: 哦，老夫人在教货浪读书。
1: 啊，红娘，
0: 小姐，
1: 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你到哪里去了？
0: 我啊，我到西厢去了。
1: 哦，
0: 啊，小姐，你休息吧，我去拿点心去。
1: 我有什么心情休息哟？

0: 这金钱定是他家五娘拿来的。哎呀，张飞啊，张飞，你也太大意了。张飞都进几次世界，叫人看了不生感慨。我要护他一生，欲恐别人知晓，若不护他，又叫人给谁不晓？哎呀，这边这么好女，相思恨昨天，满把摇金锣。若是一梦成，放心爱一朵。事情不可畏，放于何须多？莫非与外面牵连花影中，牵连花影中。红娘，
1: 哎，小姐，
0: 过来，
1: 过来呀、啊！
0: 红娘，
1: 嗯，
0: 我来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1: 嗯，
0: 才官被抓，天天前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惯这样的东西？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
1: 小姐，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不过问他去讨来吗？我又不识字，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好，小姐不用恼，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
0: 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
1: 出手张生啊。
0: 啊，红娘，我提上你玩的呀，
1: 被老夫人知道了，不要当下我的下半的嘞。
0: 啊、老夫人管你是以我替你说话不放肆的。
1: 哎呦，小姐一位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日，一位倒又替我说话了。
0: 红娘，你尽力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
1: 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
0: 啊，红娘，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提他了。啊，我还不认为你，你今早到西江去，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
1: 我不是。
0: 哎呀，你是？
1: 不是。
0: 啊，你是呀。
1: 哎呀，小姐。

0: 龙争皮的那个羊儿呢，也给亲姑太医与他看看正女呀、啊。
1: 你老他生什么病嘞？什么？
0: 那这是谁可把家？

0: 言乱语，你下次须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要叫别人听见了，人什么玩意？
1: 小弟，你叫我去捆他。
0: 哎呀，我叫你去捆他，是兄妹之间有敌意呀。
1: 哎呀，小弟，张生他愿意我小弟做兄妹吗？咋不是老夫人失了婚又拉，人家管这样生，管这样想吗？
0: 嗯。虽是我家亏负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等我再过几天去慰藉了他，也算是了。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姑娘，你不知道，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0: 姑娘，你去对他说。小弟要你去看他是兄妹之礼，叫他再也不要无私乱想，一有这晚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拿去。
1: 不去。
0: 快拿去。
1: 我不拿去。
0: 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
1: 小姐呀，小姐，你这个心哎，我。

去吧，有什么围熬他，这是张正王等着我的围娃，祖母娘不在，就到书房走走走吧。

0: 开门。
1: 啊，红娘子来了。啊，红娘子，请进来边。
0: 张先生，
1: 哎，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
0: 你还要问你？不要杀了，不就是了？
1: 不就是了？
0: 小姐她恼了。
1: 哎，小姐怎样会恼呢？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
0: 啊，是我不肯用心。
1: 嗯。
0: 哎呀，张先生，天在头上你
1: 怎么
0: 你那个今天写得好啊。

0: 从今后想为少见面呐，穿先生的早点裤走来才来。啊，娘亲，张先生再也不必伸手你的地府了，可是要经过我要回去了。
1: 红娘亲，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为再替小心出去。
0: 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
1: 啊，红娘亲。
0: 哎呀，张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岂不明理？为了你那个前天，小弟子他拿棍子打我了，你还要我做么？

0: 听我相公放任才是啊！我这条命运牵着你的性命，红娘子，你要救救我的命！
1: 哎呀，赵先生，你怎么了呀？
0: 啊，红娘子。

0: 本来也就是问我他去正式些什么，小姐为定在这里，你自己看去。
1: 哪有你呀、
0: 啊，张先生？这上面是写什么？
1: 书上有五言四十句：“待月西厢下，迎风舞百开，隔江花影动啊，你是女人来。”
0: 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讲与我听吧。
1: 好，待月西厢下，是要小生月上寻去，迎风舞百开。是小姐开门等我，隔江花影动是叫小生跳过想去
0: 跳想、
1: 你是牛人来，那就是小生哎来了。
0: 怎么这样接？
1: 哎，不是这样接，红娘子，那么你是该这样接。
0: 张先生，怎么这样接？
1: 哎，小生那是采四妹的所将，难道这四句诗会采错吗？
0: 啊、哦，好一个小姐，原来你连红娘都瞒过了。

个苏子人真好挑拣，挑东娘与红娘两不相关，挑也与你不挑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哎，红娘子，啊小姐呀、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哎呀，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这是挑想，哎呀，就这样挑呢？哎，是小姐叫我挑拣，嗯，那是我非挑不可，哎，小生非。

姐，你看，市子上的母鸭都归空了，市塘里的鸭子也在停了，水不着了，今天晚上要不要上山啊？姑娘，你看这两爷条条，这又是少将的子女。

是总是烧香的事呢，故而早把香文打好了。

0: 红娘，
1: 小姐，
0: 没有什么。红娘，你去做什么？
1: 我看看叫人算好了没有呀？
0: 算好了吗？
1: 小姐，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怎么得去看看去？
0: 哎呀！
2: 红娘子，
1: 张先生，
2: 我问你，小姐来了没有？
1: 小姐倒是来了。我问你，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
2: 哎，小姐那是才私密的说。
1: 哎呀，你放轻声一点。
2: 怎么？
1: 她在那边站着呢。你快去吧。
2: 好。
1: 哎，慢点，你不要从公园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逮你的。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他不是叫你挑响吗？
2: 挑响？
1: 哎，那你挑吧。
2: 哎哎，红娘子，哎，
1: 小弟，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2: 哦，没有嘛。
1: 嗯。

掌声，姑娘私奔我母皇。

0: 见听到你才来拿。张生，你知道孔圣之事得到周公之礼，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是谁叫你来的？
1: 红娘，
0: 哎，
1: 你与他渡江算什么？还不如我把他带了下去。
0: 困在红娘的份上，就饶了他吧。
1: 困在你的份上，
0: 嗯，
1: 天分大恩，早晚必报。如今几位兄妹如有生此心，万一被我母亲得知，心碎我一世恩。尽管红娘问上，照顾你最早，下次不可。起来。
0: 才是你的作家，至今你总该死心塌地了吧。

0: 到哪里去？郎中好不闷人想出去与大爷。小弟我和你人之混乱，今日以来不人晓得，我怕第二次选择想想的，你得去谁位吧。
1: 哎呀，五娘你对我做什么嘞？

0: 太爷有他的儿子了吗？
1: 亲是亲了，只是他今年的病又犯了孽了。
0: 什么？
1: 他已经三里不进，只剩下一口气了。

0: 公爷，小姐，我这里有一个好药方啊，你去送御上分吧。
1: 什么好药方？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上次你叫我送过剑帖儿，谁得他一病浪荡。至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小姐，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
0: 红娘，这药方是救命的呀。
1: 小姐，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长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
0: 红娘，你不懂得呀，心这药方正对他的正有呢，今晚就不哄你，快去吧。
1: 小姐，
0: 啊，好姐姐，救人要紧，快去吧。
2: 红娘，
1: 老夫人来了，
0: 母亲来了。
1: 啊，老夫人来了，
0: 见过母亲。
2: 喇叭了。
1: 老夫人请坐。
2: 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过没有？
1: 我还不能去呢。
2: 这就去吧。
1: 是。
2: 啊，红娘。
1: 啊。
2: 你对张先生说，叫他安心静养。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的。就算我母女跟着进去探望于他。
1: 是。
2: 儿啊，女儿，为娘在叫你呢。
1: 啊，母亲，
2: 像张生当然曾救过我的家性命，至今病在客中，我母女若不成文于他，岂不被旁人带累？
0: 母亲说对就是。
2: 为娘见你这些事来，好像闷闷不乐，而有什么不夸之事，我不得为娘一讲。
0: 啊，母亲，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并无什么不夸之事。
2: 自从你弟弟去世，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几句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至今只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见我母女不领为准，不领远就。一句两遍，以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
0: 啊，孩儿不曾想什么。
2: 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怎奈我母女手下俱伤，逼不得当初。我儿一向孝顺，自然也见得为娘之意。天色不早，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我儿早些安歇吧。
0: 送过母亲。
2: 免送，正是死头心肠肉，爱恋不觉深。

0: 娘子，我回来了。
1: 啊，红叶，
0: 啊，
1: 我身子困倦，你与我走着磨吧，我要再去了。
0: 怎么，小姐要去谁吗？
1: 嗯，
0: 小姐，那你什么时候去嘞？
1: 大丫头，谁家了夫人天亮再去嘞。
0: 哎呀，小姐，那你怎么好去谁呀？你是我发福那人。
1: 什么那人？
0: 小姐，你真是何苦啊！

请你来梳洗梳洗吧。

0: 娘吧，你抵挡了两个银子，连我娘送你吃，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孝辉研究员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导航历史发展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感知汉初文明、追寻文化根脉的重要窗口。由湖南省博物馆与解谜大师团队编著，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官方首次推出的通俗科普版《马王堆考古报告》，全书以专业

0: 书中全景式呈现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与古人的宇宙观念，帮助读者了解汉代历史文化面貌。
1: 把握诗词创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赏读理解古人的经典作品。
0: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伟顺教授作品《诗词格律：中国古典诗歌讲录一》，面向古典诗词爱好者，介绍中国格律诗的声韵格律规则，引导读者理解并创作格律诗。全书分为格律、音韵、对联、体裁、做法共五讲，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古典诗学入门读物。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黄爱萍作品《康熙乾隆下江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下江南的历史背景、路线、目的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帝王南巡事件，康熙与乾隆的江南之行不仅是清代历史画卷中的浓墨重彩，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逻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作品《东方圣哲孔子传》，这本书以详细史料与深度解读，系统梳理了孔子生平与思想源流。作者以史料为基，从孔子殷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出身的身世切入，记述春秋乱世中孔子学无常师，三十涉学施教，从政四年践行仁政，周游列国十四年传扬主张，最后反鲁后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历程。书中核心呈现了孔子仁、礼、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形成，详解其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晚年作为，兼具时代背景还原与思想深度解析，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华上古文化集大成者的特质，以及他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读懂孔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炼读本。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在《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中为我们解惑释疑，教我们如何疏通淤堵、散结节、养气血，远离结节困扰，养出通透安稳的健康体质。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我们每天开车导航、外卖定位、打车出行、发送位置共享，是不是随手点开手机就可完成？但您是否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导航背后藏着人类整整三千年的探索征程？从古人仰望星空变方向，到如今北斗卫星遨游太空，从大海远航到田间春耕，从日常出行到大国重器，一部导航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清世界、走向远方的壮阔史诗。 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0: 的李孝辉作品《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导航。古代人骑马开船，咱们现代人驱车驾机，甚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这些呢都需要导航。导航呢，就是确定当前位置，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技术和方法。导航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这其中啊，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但是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通过对各种导航方法发展过程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把导航方面的一个个奇思妙想转换为现实的曲折故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开车多少年都凭自己的死记性记录，他的理由是脑瓜子是最有用的，可是这几年呀，他彻底记不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了导航的指引啊，他经常走错路，很多老的地标没了。而一旦使用导航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也不再去记录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导航呢，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人性化了。我拿到一个这样的数据，说是截止2026年的5月，北斗全球定位精度大幅提升，能精准分清车辆前后保险杠的位置，亚太地区服务更是稳居世界顶尖，全球超半数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咱们的北斗服务。像高考护航、春耕农机、隧道行车、海上救援，这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而咱们每天用的导航早就不是简单的找路工具，而是国之重器，科技骄傲。但是导航这一路的萌芽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又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远非是简单的技术编年史，它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认知与生存边界的壮阔史诗。作者从古老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千星过洋讲起，将那些依靠着星辰、季风甚至鸟群变相的惊险旅程娓娓道来。你会读到一个精度难题是如何困扰欧洲航海数百年，而最终催生了改写世界格局的精密航海钟。你也会看到从无线电波到卫星组网，每一个飞跃背后都交织着天才的灵光、国运的博弈与坚韧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导航历史的每一次跃进都是人类将抽象数学、物理法则转化为驾驭现实力量的过程，是人类理性之光在广袤时空中的一次次点燃。整本书呢，以时间为轴，从古代的星辰导航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在古代部分，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人类是如何利用日影、北极星、月亮等自然天体来进行方向判断和位置确定。比如唐代通过观测日影测量地球的大小，而古埃及人呢，则借助尼罗河与天狼星来进行导航等等。书中呢，还提到了古代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形成的通过北斗七星研判方向的方法，以及东西方在古代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而建造的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比如公元前280年前后所建成的亚历山大灯塔。到了书的近现代部分，则着重地讲述了越距法、 钟表法导航等海上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呢，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需求，而无线电的出现则开启了更为精准的无线电导航时代，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对位置的精确测定。全书的现代章节呢，则聚焦于卫星导航系统，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书中特别提到，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米量级，展现了中国在导航领域的卓越成就。全书将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呈现，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人类在导航领域中的智慧与探索。这本书浓墨重彩地落在了当代中国贡献的北斗之光上，它超越了对成就的颂扬，而是清晰地剖析了北斗系统如何建立比纳米更精细的纳秒级时间基准，如何实现星地间堪称奇迹的时间同步。这让你能理解，北斗不仅是太空中服务的卫星，更是一座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之上，流动着国家级原子钟脉搏的时空基准设施。阅读这个部分，我们会从原理上领悟为什么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航设施，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真正的自主权。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将复杂的导航技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无论是古代的星辰导航，还是现代的卫星导航，作者都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
1: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导航的范围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从村庄、陆地到海洋，又从海洋到太空，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导航的方法，人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导航，从天上的月亮、星星，到人工建造的无线电台，都是导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过的工具，也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导航的需求，也就是海上航运的方向指引技术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文艺复兴末期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契机，并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之一。当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地区、波斯和阿拉伯，甚至非洲部分国家，都有杰出的水手各自发展出根据天文星象、海洋洋流规律导航的技术。而伴随着海洋以及陆地考古发掘的成果刷新，古代上述地区之间通过海洋实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历史记录被不断前移。但这些技术以及相对应的科学发现，很遗憾地未能推动形成稳定的理论成果。虽然古代中国不少文人和科学家都相信天圆地方，但仍然也有很多人清楚地研判出地球是球体。唐代通过观测日影等方法实测了子午线，客观上为推算地球大小提供了最早的数据。而在古代欧洲，也有学者摸索出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方法，并绘制地图，这又涉及到方向的确定。通过对自然界特征如日影、 北极星和月亮的位置进行位置和方向确定而不断探索。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形成

0: 成了通过北斗七星的季节指向规律来研判方向的方法。科学和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够体系化保存，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失传。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了给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都出现了类似于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如古埃及很早就建成了规模很大的亚历山大灯塔，这使得亚历山大港涌现出当时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转运港。这本书中还为我们介绍了古代利用星星和月亮进行导航的月距法以及钟表法导航的情况，这些方法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而更为精密的导航则出现在近代晚期，也就是无线电出现之后，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无线电导航。而在现代，卫星导航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导航方式。书中呢，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秒量级。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你是否想过，影视剧中的海盗为什么喜欢蒙上一只眼睛？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人为什么有精力研究天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某些卫星上为什么要放四台原子钟？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实都和导航有关。
0: 影视剧里的海盗为什么总喜欢蒙住一只眼睛呢？作者在书里说，因为海盗呢，总是需要借助仪器去观测太阳的高度，可是时间长了，总是看太阳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就会下降，可能最后呢是每况愈下。所以呢，我们总会看到他用一块黑布要遮住这只视力不好的眼睛。再回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当我们在手机屏幕上轻点一下，看着代表自己的蓝色光点，在地图的经纬网格中精准定位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似习以为常的动作背后，凝结着人类长达3000年的智慧突围与文明博弈。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定位技术的科普史，更是一部人类如何在无尽的宇宙迷宫中不断追问我在何处，并奋力找寻去向何方的文明史诗。全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导航本质的解读。导航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认路，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时空限制，用理性丈量世界的一种尝试。在漫长的古代，人类被困在地平说的经验里，依靠记忆中的树木、河流来辨别方向。可是一旦驶入茫茫大海，失去了熟悉的参照物，人类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人类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永恒不变的星空。从利用北斗七星变相，到通过观测月亮与恒星的角度差来计算位置，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不再依赖看得见的地标，而是开始主动构建人工参照系，这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认知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残酷的现实挑战。书中关于精度之战的描述尤为精彩，而且发人深省。在旋转的地球上，测定纬度相对容易，但测定精度却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噩梦。因为精度的本质是时间，地球每小时转动15度，想要知道自己在东西方向上偏离了多少，

0: 就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差。在那个没有原子钟的年代，无数船只因为无法确定经度而触礁沉没，无数财富化为泡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耗尽一生心血，研制出高精度的航海钟 H4， 将机械钟表的误差压缩到极致，从而让人类拥有了驾驭海洋的能力。这历史片刻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被生存的压力倒逼出来的，而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如果说古代的导航史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那么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则是人类试图掌控时空、重塑规则的壮举。这本书中对北斗系统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历史洪流之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所展现出的不同时期的导航技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从古代依靠自然天体导航，到现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定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这些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着浓厚的文化价值。这本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在导航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读者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到现代的导航科学家，他们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书中为我们详细披露了北斗建设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为了保住国际电联分配的频率资源，中国科研团队与时间赛跑，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72小时成功发射卫星的故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北斗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千里眼，更标志着中国在数字时代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从最初的双星定位穷办法，到如今由色、如、氢原子钟组成的精密时空网络，北斗系统将定位精度从千米级提升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围的精神写照。作者在书中指出，导航的终极意义在于时空治理。无论是深海深空，还是城市峡谷中的复杂环境，单一的导航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未来的导航将是多元融合的，是量子技术与传统无线电技术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导航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走多远。合上书卷，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航海者，在生活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的困惑。这本书中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迷局，不能被旧有的经验所束缚，要像古人观测星空那样去寻找恒定的参照系，要像哈里森制造航海钟那样追求极致的精准，更要像我们的北斗团队那样，在绝境中敢于打破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坐标系。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以宏大的视野、详细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导航技术3000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在了解导航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类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伟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我们特邀本书作者李孝辉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导航发展的相关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孝辉，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测量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八六三计划项目等。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一讲导航发展的历史。李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导航三千年的作者李孝辉。
3: 您在书中提到导航史其实是一部人类认知的升级史，那么从最初依靠记忆和地标，到如今呢，我们建立了全球时空基准，您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人类思维模式发生的最大一次的跃迁是什么呢？
4: 导航技术发展了三千多年，思维模式变迁的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一次跃迁呢，是从天文时代的利用条件到无线电导航时代的创造条件，从利用条件到创造条件，反映的是科技实力的大跨越。在天文时代的导航呢，靠的是日月星辰呀这些自然天体，那么那时候呢，只能顺应条件，测量各种天体的夹角，定位过程呢，需要的是复杂的解三角形，这是现在高中生才能掌握的数学知识。当时不但定位过程复杂，并且呢精度也不高。到了无线电时代，就可以创造条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在天上放上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预先设计好的无线电信号，让人们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方便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定位过程需要的是现在初中生就能掌握的四元一次方程。为什么能从解三角形变到解方程？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特别是集量子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控制科学于一体的原子钟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的精度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原子钟已经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这样呢才足以支撑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实现。
3: 您在书里头特别标志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就是3000年。那么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是为什么成为您的选择？在书里从古代天星术到现代北斗系统的过程中，您通过这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4: 当然了，3000年发生过很多事，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梳理出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因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件事是轻易成功的。这里边呢有几个例子，像纳皮尔发明对数，非常大的简化了天文计算。以前人们计算天体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了对数以后可以呢4-5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来。开普勒怎么评价这个对数的？这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为什么会发明对数？就是纳皮尔20年的潜心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零度经线的起点，经线从哪个国家开始，很多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科技强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希望呢零度经线从自己国家经过。但是呢为什么伦敦能站住零度经线的起点呢？唯一的因素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长持续39年的观测，每天晚上都记录天象数据。大家注意，是每天晚上，39年每天晚上都在记录数据，从不畅通无阻的航行。发明航海钟的哈里森功不可没，哈里森呢25年做出4台航海钟，解决了海上精度测量的世纪难题。还有我们中国的例子，欧洲在1998年部署了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2007年才全面布局。这里边呢存在着9年的巨大差距， 但是呢，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比伽利略运行早了3到5年，那么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毅力。就我经历的研制过程，我曾经呢有2个月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连轴转，中午和晚上只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曾经呢连续15天没有走出机房，15天就是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在机房躺一会儿。正是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北斗呢才能在落后9年的部署情况下超过欧洲的系统。
3: 您在书中呢生动地描绘了哈里森制造航海中的故事，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持续100年的精度测量之争，对于人类从顺应自然走向驾驭自然，具有怎样标志性的哲学与技术的意义呢？
4: 从顺应自然到驾驭自然，支撑这个变化的肯定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呢科学家忘我的付出。这里边呢，哈里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英国出了一个精度方案，就可以给解决精度测量的人呢奖励2万英镑的巨款。2万英镑在当时呢，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哈里森研制出来 H1 的时候，就是第一台航海中的时候，精度委员会呢马上安排出海测试，以后认为呢他已经能达到京都方案的一半的奖金，就是给1万英镑。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森呢拒绝领奖，说我不要奖金，我发现 H1 这几种呢有些小失误，我希望呢能把它改好。京都委员会呢就给他预支了500英镑，让他来修改 H1。 几年以后呢就做出来了 H2 了。但是呢，当时英国正在跟外边打仗，没有办法出海。京都委员会呢在国内测试以后呢，认为指标是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实地检验，先付他1万英镑，等出海试验后再付另外的1万英镑。但是呢，哈里森又拒绝了奖金，希望呢再领取500英镑把 H2 做好。这种呢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了，迄今为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呢还有涉及到国家利益。哈里森在研制 H3 的时候，就是 H2 完成以后做 H3， 曾经有法国人找到他，劝说了他把投资卖给法国。法国人给的经费呢远远超过京都方案的奖金。英国和法国呢都是临海的国家，对航海中的实现了有极大的渴望。哈里森呢拒绝了法国人的诱惑，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要考虑英国的利益，还是坚持不懈地做出了航海中。英国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哈里森功不可没。从 H1 H2 H3 H4， 他一生呢也就是京都方案给他预支了5次，每次呢预支的500英镑的奖金，让他呢研究了一辈子才做出来航海中支撑英国呢在海上畅通无阻的航行。
3: 您在书里提到说，精度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请您结合书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为我们拆解一下或剖析一下，为什么在没有精准计时的年代，确定位置会成为一场关乎生命与财富的豪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4: 精度问题就是来测量精度，要在海上测量精度。这个方法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习惯于把太阳呢最高，就是太阳处于正南方的时间定义成中午12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地方时，每个地区的地方时都是不同的，不同经度上有不同的地方时，在世界各地呢形成了时间差，与时间差对应的是经度差。因为地球自转一天是360度，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划分为24小时，这样呢就是经度每隔15度就差1小时，经度每隔1度就相当于4分钟。测经度就是测两个地方的地方时的时差。实际上呢，在哈里森前面的100多年，就是1530年左右，就出现用钟表来测量海上经度差的思想。出海的船只携带一台钟表，这只钟表呢以出发港口的时间为准，在大海中航行时，走到每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太阳的高度得出当地的时间， 再和钟表上出发港口的时间做对比，就知道这个地方和出发港口的时差很容易就可以换算出来经度差。钟表法非常简单，但问题是呢，钟表法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计时呢主要使用沙漏，沙漏呢我们现在呢还能看到，沙漏的误差呢太大，非常好的沙漏，非常好的操作，也很难把误差控制在每天十几分钟。如果说我们按每天差半个小时来计算的话，航海中呢每天都要差半个时区，就是呢相差经度7.5度。如果在海中航行一个月，经度测量的误差呢可能要达到200多度，这样测量出的经度可能呢会从东半球偏到西半球，以这样经度进行导航呢可真是南辕北辙呀。在海上测不出来经度，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迷漏，败血病呢就是会接踵而至。

0: 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在海上迷路了，找不到陆地，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以后，水手呢就会死掉大半。英国有个准舰安森，他曾经带了一支船队出海，迷路了53天，结果呢，53天以后，一条船上每天要死10几个人，这就是呢，坏血病，对水手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呢，他们为了不在海上迷路，要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导航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钟表法来测经度差是一种，他们利用天文的方法来测量经度差也是一种。
1: 北斗卫星上搭载了数台原子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冗余的备份。那为什么是四台原子钟？
0: 北斗里边每颗卫星上要4台原子钟，这需要呢从卫星导航的定位原理来说。卫星导航要实现定位，它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卫星的位置一直测量，就是用发射机测量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到接收机用的时间，乘以无线电的速度，就知道接收机与卫星的距离。那么呢，在空间中一点固定与这点等距离的点组成了一个球，这就是一个球的定义，一点和一个半径，这个点就是卫星的位置，这个半径就是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一颗卫星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三颗卫星就能获得3个球面，接收机就在这个3个球的焦点。但是呢，由于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个时间的一致性要求要达到纳秒量级，一纳秒是一个很小的概念。我们做个比喻，一秒，我们知道一秒和一纳秒，我们俩把它等比例的放大，把一秒放大到100年的时候，一纳秒呢才能放大到3秒钟，这个纳秒可见是非常小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定位要到米一级的定位，我们时间精度呢就要达到一纳秒。这么高的精度，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它是不一致的，它偏差了可能成千上万的纳秒。那么我们得到的3个距离值呢不是真值，都会附加一个固定的偏差。那么呢，我们为了消除这个固定的偏差，我们需要再多接收一颗信号，就是接收4颗卫星的信号，4个球相交才能真正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卫星的时间、接收机的时间、信号的传播时间对定位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出错了都会影响到接收机的位置确定。那么在这3个时间里边，卫星的时间就是第一步的。那么呢，我们要保证卫星的时间连续、准确、稳定。卫星上的时间呢，它是由星载原子中产生的，在整个卫星的寿命期，这个时间是要白加黑7×24小时连续不断的。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7×24小时实际上来就是从卫星入轨开始到卫星的寿命末期，这个时间呢都不能断。为了确保卫星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在卫星上呢要配备3到4台原子钟，直接开机的有2台，其中一台是主用的，另一台呢就是运行着，等主用的出错了，随时切换到备用的。这2台就是一主一备的。如果开机的2台都出错了，把没有开机的马上开准备好，确保向卫星连续不断的提供时间信号，这样呢，卫星导航系统才能连续不断的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是时间在卫星导航中极其重要，卫星上也就需要配多台原子钟，确保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就是说备用的呢，它不是说完全没用我就在那贴着，它是呢利用备用的原子钟可以检测主用的原子钟是不是出错了，它两个相互验证嘛。有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把3台一主一备，我把就以前没有开机的我也开，我能检测出来主用的时间是不是出错，检测的几率呢就更高了。现在这个都是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个研究。
2: 还有一个问题。

0: 题，就是面对分布在数万公里高空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卫星，咱们是如何通过星地双向时间比对等算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性能的原子钟协调成一个单一稳定的北斗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如何支撑起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决定了定位的精度，一纳秒的时间误差会导致米级的定位误差，一纳秒就是十亿分之一秒，把一秒分成十亿分，它只占一分。因此呢，有人说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事实上呢，对于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原子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设备。一颗星上装备的原子钟呢有3到4台，地面基本上每个观测站都配备的有原子钟，入空站的原子钟呢更是能达到几十台之多。这么多的原子钟呢，需要在一起协调一致的工作，确保时间的准确可靠。原子钟协同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多的设备怎么在一起工作呢？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它和我们放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呢可以以放羊的例子来讲一讲原子钟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原子钟呢看成一只只的羊，我们看一下原子钟怎么协调。从目的上来说，放羊就是让羊集中在牧羊人的周围，不要跑太远。原子钟协同就是让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的时间保持一致。这中间呢有三个过程。首先设置牧羊人的位置，牧羊人呢他想把羊放在合适的位置，那么他选的位置呢周围要能放得下他的羊，并且呢他的位置呢不能突然变化，如果变化了羊就落伍呀，跟不上呀。原子钟的协同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间，这个系统时间呢它不能变化太大，也不能猛然的变化，这个呢就系统时间要稳定。还有呢，系统时间要可靠，它不能呢突然中断呀，出现这些问题。第二步呢，要测量羊与牧羊人的距离，牧羊人要定期的看看有没有羊超出预定的范围，或者将要超出预定的范围。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同，也是要不断测量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偏差，就是我要看每一台原子钟它的系统时间有没有偏得太远。这种偏差的测量呢，只要采用共视、双向等时间比对的方法。第三步就是要把远处的羊拉回来，有的羊呢要超过预定的范围了，要用合适的办法把羊赶回来。当然呢，把羊赶回来也是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的，就是把羊头转一下让羊自己走回来是一步，然后一把抓住羊把羊呢扔回羊群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调也是类似的，如果我第二步我测出来的原子钟的偏差比较大了，我就要调钟，把原子钟呢的时间调回来。当然了，这种调整方法跟赶羊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呢我直接拨一下把钟呢拨回到规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每一秒我都调一点点，每一秒都调一点点，日积月累的我把我时间调回来，这就是调钟的方法。在卫星导航系统里面，它让呢几十台甚至呢上百台原子钟协调一致，为整个导航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时间，保证定位测速，保证这些功能的实现。这就是呢卫星导航系统里面时间的协调，它是一个呢专门的学科，需要呢很多人共同来完成。当然了，现在都是计算机控制、计算机处理，都是自动化的系统呢，就可以稳定可靠的运行。
2: 那么您对未来的导航技术有怎样的预期呢？
1: 未来的导航还需要有很多发展的地方，就拿我们现在的北斗导航来说，在开阔的环境中，就是说在草原呀，就是没有大树这些遮挡的条件下，卫星导航呢我认为可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树林里边 树就会把卫星的信号给遮挡住，因为呢，卫星它在20000米的高空上发射的功率呢，就相当于一个40瓦的灯泡，那个灯泡发的光到达地球要走20000公里，我们这个信号呢是非常微弱的，很容易被干扰、被遮挡，就像树，它就会被遮挡。然后呢，在城市里边的高楼也会把上面的天空给挡住，就是在多遮挡的环境里边，卫星导航呢，它的可用性下降，就是呢，有的时候呢用不了了。这就是将来导航系统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多遮挡环境下怎么来提供导航。还有一个呢，在深空，我们建起的人造卫星，它是向地球来发射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超越了卫星的轨道，就超越了20000公里，我们要在深空探索，要40000公里、80000公里、100000公里，就像到月球，这些导航这些系统呢，提供不了导航的手段。像我们探月工程的时候，就是用别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个别的导航手段呢，性能呢也并不能全部满足需求。记住了，第二个方向，深空环境中怎么导航？第三个方向呢，就换一步，海里边怎么导航？地球70%是覆盖着海洋的，卫星发射的信号呢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在水里边的传输距离基本上穿透不了水面的，水下1-2米就输不到无线电信号了。那么呢，卫星导航在海底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现在呢，海底导航也是一个空白，我们呢就是要发展海底导航。实际上呢，导航与人们的探索是有关的。当人们呢活动范围在地球表面，那么呢无线电导航就可以了。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跨越了深空，到达了深海，

0: 些地方怎么导航，那么呢需要可以，就是人要走到哪，我们导航就要跟到哪。
1: 您的书名呢，副标题是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从最初我们观星到后来海上有灯塔，就是人类的这个导航发展史，有没有这种节点性的事件呢？
0: 地的节点有很多，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几个节点，第一个，人们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为了在圆球上导航，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我认为是哈里森发明航海钟，天文导航时代需要高精度的时间，这个高精度呢是到秒一级的时间来支撑呢在海上测量精度。哈里森呢用了一辈子发明了四台航海钟，让英国实现了在海上的自由的航行，英国的国力呢也是极大的增强，这是呢第二个转折点。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出现。以前在天文导航时代，用哈里森的航海钟定位一次呢也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到现在无线电导航时代，原子钟的出现使天文导航发展成无线电导航，无线电的导航呢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四元一次方程就实现了。那么定位一次的时间呢，我们打开接收机一秒的时间位置就可以输出来。有了无线电导航，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就像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出行离不开导航，就连种地也离不开导航，精细农业它要把土地划成了很精细的每个小块，每个小块上来针对性的进行施肥啊浇水啊什么的，精细农业需要导航。还有呢就是高精密的武器，有了无线电导航精度提高了，就是无线电导航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来很难实现的事现在呢也变得极其简单了。
1: 特别感谢李向辉老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如果对导航的历史感兴趣可以认真的读一读，欢迎您常来做客。
0: 谢谢贺老师，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大家少不了谈论上火的话题，无论是口干、眼干、腹胀、生疮等等，一般都被我们叫做上火了。其实上火也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如果说眼干，眼屎多想发火，很可能是肝火。如果有干咳、手脚心热、肺部不适、失眠等等情况，那很可能是肺火。如果表现出食欲不振、腹胀、大便干燥、牙龈红肿等等，这可能是胃火。如果总感觉到口渴、心烦意乱、多梦或失眠，那就可能是心火了。总的来说，上火主要是人体阴阳失衡的表现，建议大家在注意适量补水的同时，最好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辩证调理，这样上火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句话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是说呀，一定要适时地躲避那些虚邪贼风。很多朋友会问，虚邪贼风指的是什么呢？中医把在当季时令中异常气候叫做虚邪贼风，这些不正常的气候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好生活，比如春天避风，夏天避暑热，长夏防湿热，秋避燥邪，冬避寒冷，不同的季节要按照相应的原则来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唐代养生大家孙思邈比较重视养性修德对于养生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德行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长寿保健的前提。养德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医学研究也证实人体的精神与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常怀仁爱之心，就容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使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协调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从而有利于防病保健，延年益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信禀港币60元。

0: 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梦寐洗涤，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十五集。
4: 在陈光远家的大花园里，乔治继续说着家事。
3: 1861年，大伯父对当时的清廷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他的日记里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肯定不是洪秀全的对手，清政府很快就会灭亡。因而他以回国疗养为由，带着家人离开了上海。正如大伯父所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时安静了若干年的海盗也乘机猖獗起来，在上海、汕头、香港一带频繁出没，各大海关的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各国商人的实际利益大大受损。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游说清政府尽快建立一支装备先进的新式海军，可以用鸦片税购买军火，当然是从英国购买。恭亲王委托大伯父，请他迅速在英国采购6艘炮舰、4艘补给舰，总预算为75万两白银。收到寄来的几笔款项后，大伯父立即向英国海军廉价购买了3艘旧炮舰，另外3艘倒是向英国船厂正式下订单做的，4艘补给舰是从私人手上买来的。唉，他的日记里并没有说明他从中到底开了多少油水，但傻瓜都能看出来，他没少开油。潮州话把傻瓜叫白人，哼，我觉得白人更好，更像是傻瓜的意思。1902年，大伯父在英国去世，2年后，已经在剑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我，才偶然看到两本没人愿意保管的日记，也才明白，自己从读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都在花大伯父的钱。大伯父和你们潮汕兄弟一样，很讲兄弟情义，一荣俱荣，对他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很舍得花钱。这也正是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的原因。那两本日记让我对过去花掉的那些钱感到心中有愧，对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有愧。于是我决定来中国完成毕业论文。至于我为什么到了潮汕，如果你们不嫌我啰嗦，我就继续讲啊。我的二伯父，你们应该没忘记吧？关于他还有很多故事。我二伯父没那么好学，很贪玩，汉语远远比不上我大伯父，但交流没问题。在香港混了几年后，大伯父把弟弟委托给潮海关税务司

0: 总税务司私人秘书一职。但是，二伯父一点也不领情，没干几天就觉得这份工作太乏味，时不时假装有病不去上班，后来干脆辞职不干了。倒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他和税务司手下的一个美国姑娘相爱了。那个姑娘比他大3岁，专门负责处理日常文案和邮件收发。他通过这个姑娘看到了很多秘密，比如几大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左右，别处不知道，朝海关70%的税收来自鸦片。外国人很聪明的把鸦片改成洋药。我所见到的朝海关的各种文案里，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鸦片两个字，只有洋药。我还记得，进口洋药有好几个品种，什么工班土、拉庄土、波斯土、白皮土等等。商人们总是把品质较好的波斯土和其他烟土混合在一起，冒充质量最好、售价最高的白皮土。一开始，朝海关只对美国开市，由美国人把持的海关，洋药甚至不纳一分钱的税。当时的文件里把纳税称作顽饷。两广总督劳崇光得知洋药进口甚多，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只认为应该顽饷，于是召会各领事馆和潮州美国领事馆，要求从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正月初4起，凡贵国船只装运洋药进口，应该进关报验顽饷。至于如何顽饷，清政府责成粤海关妥立章程。后来，粤海关专门就洋药征税办法致函潮海关，又下了一个大致规定，每箱洋药征税30两白银，没涉及箱子大小和洋药重量。30两白银的税倒是划分得很详细，分别是起械10两、中国买主10两、零售商10两。30两白银的税，需要外国商人掏腰包的，只是其中10两，另外20两，批发商和零售商各交一半。批发商和零售商当然是中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清政府是明文认可鸦片交易的，只强调要纳税而已。3方各10两，不偏不倚。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在洋药入关的时候，后两位纳税人还没有出现，怎么收税？潮海关又致函粤海关，专门问，对洋药每箱征税30两，是否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完成？后来收到粤海关肯定的答复，应该一次完成，并说明20两属于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由海关在进口环节代征。由此看来，洋药仅仅被当局视为一般产品，凡是征过税、盖过章的洋药，再也不需要任何监督和检查，大大方方的流向民间。在提及洋药的时候，走私这个概念也在使用中，指的是不经过洋关，用民船和小渔船载着洋药秘密上岸，逃避纳税的情况。有些洋人，当然也有中国人，深谙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给一点喝茶钱就能轻易躲过检查，用小船载货上岸，这种情况才是走私。换句话说，走私不走私，关键不在货物是不是鸦片，而在是否经过洋关进口。
1: 乔治还要讲，孟梅和陈光远不听了，说：“
2: 啊，

0: 先拜童年啊，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慢慢加。
1: 两天后，三个人还是拜了童年，只是形式很简单，没有歃血为盟，没有上香拜神。原因是，时在民国，歃血为盟的确有些过时。乔治又是基督徒，也没法去妈祖庙上香叩头。实际上，陈光远家里就有妈祖庙，妈祖塑像是10年前从汕头运过来的，买了2张头等舱的票，现在供奉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规模像一座小型的妈祖庙。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讲形式，又喝了一次酒，互赠了礼物。陈光远给乔治的礼物是一台柯达相机，给孟梅的礼物是一枚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有孙中山的亲笔签名。印好后没来得及发行，孙大总统就下台了，所以也更珍贵。乔治给陈光远的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给孟梅的礼物是一块劳力士手表。孟梅给二人的礼物相同，孟梅自己写的扇面，只是内容各有不同。陈光远的内容是上回获奖的联：入来反口，出去担心。乔治的内容是孟梅专门另写的联：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西园正是陈府那座花园。扇面的另一面都有几笔简单的写意花鸟，也出自孟梅之手。当晚，陈光远还花钱请了一出潮戏《扫窗会》，经典剧目。不久前刚刚来暹罗的潮戏班，所有的角色都由佟玲出演。演出结束后，关于潮戏，乔治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认为，老戏、成人戏却由佟玲演，等于同时看了3、4出戏，一出是剧情所表达的戏，一出是戏外之戏，社会含量丰富的成人戏，被一伙少不更事的奴仔演了出来，让所有苍老、残酷、阴谋、哀怨，都带上了稚嫩和甜蜜，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另外，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距离，和演员们对距离的努力消弭，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戏剧效果，难以言表，超出预期。乔治认为，这出戏，这种形式，完全可以征服欧洲观众。还有另一出，那是一些貌似不经意的插曲。佟玲们在舞台上需要坐在椅子上时，得由一个大人跑过去帮忙。这不是戏剧本身的内容，却十分有趣，似乎抹除了戏剧和生活的界限，让每一个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都有跑上舞台抱佟玲上椅子的冲动。甚至还有第四出戏，整个过程中，某个演员表现如果出色，打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伙富豪观众，某一个富豪会勾着身子跑向舞台，把一串金项链或一枚金戒指扔在演员面前。演员倒是很镇定，台下却会有一阵骚乱，喝彩四起。乔治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部分。孟梅也说了几句话，她细声细气地冲乔治说：“
0: 啊，关于潮戏，你可以说很多话，但是，看潮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1: 孟梅又看了看陈光远，陈光远表示赞同，急忙点点头，并且眼神又不对劲了。乔治眼睛干干的，眨巴了两下，看不懂他们。之后三个人未能免俗，以年龄大小排了序，陈光远最大，是大哥，乔治次之，是二哥，孟梅比乔治小三岁，是细弟。正式结义为三兄弟之后，还真是不同，恍若一母所生，比较容易开诚布公，说掏心窝子的话了。还是乔治，他争着抢着要说话，要继续说上次没说完的家丑。他问：“
2: 哎，上次讲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该我大伯父出场了。”
1: 还没开口，先露出一脸的兴奋，话痨子的那种表情。随后，他就说了起来：“
2: 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征收30两税银的办法，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极力反对。他们只愿纳10两税银，从不纳税到纳10两白银，他们认为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应该由中方自己征收，和供货商没关系。双方互不相让，朝海关请教我大伯父，大伯父下令进口时只收10两税银，但船东和外商需提供洋药买主的姓名、商号、地址、数量、日期等等，以便征收另外20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于是就有了一份洋药商人的名单，其中的中国商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林启泰、陈显龙、郑红利、等等。这些中国商人有些是洋人的代理啊，你们称作买办，有些自己开着洋行，洋行里公开销售的当然是洋药以外的那些商品，而真正挣钱的是洋药。洋药是有品牌的，和正规商品没有区别。其中一种叫黑芙蓉，品牌名用的是汉字，木盒子上印着两朵十分漂亮的芙蓉，一朵紫色，一朵粉红。通过美国姑娘看到的那些朝海关文案，让二伯父大开眼界。他认为傻瓜才会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领每月一份的死工资。既然鸦片生意如此好做，一箱只收10两银子的税，自己又有总税务司这样一个哥哥，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再说，这些鸦片商人连10两税银都不交，只要内部有人花点钱打通关系，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靠岸，蒙混过关，私自卸货。即使进关，关里有自己人，少报瞒报，意思意思也就可以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是人呢，也吃这一套的。他们就像你们潮州人下南洋一样，同样远离祖国，远离家人，只身在外，心里难免有自己的小情绪、小算盘，有机会多挣点钱，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中国有多大，遍地是烟馆，鸦片需求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你们知道潮海关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海关，韩江、练江、榕江三条大江不远不近，依次入海，像三根大血管一样。每条江又有很多支流，像无数根小血管，大大小小的血管把大

一样。每条江又有很多支流，像无数根小血管，大大小小的血管把大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连所谓的晋商、徽商也纷纷来汕头开设商号。最大的优势啊，还不是这些，而是鸦片贸易仅仅需要稍稍掩人耳目就可以。事实上，官方是半默许的，甚至是半鼓励的。用潮州话说，这生意做赢无输啊。你们想想，当鸦片商人看穿清政府的这样一种态度之后，会怎么样呢？另外这些商船带着鸦片来，不可能空手回去，丝绸瓷器当然少不了。除了丝绸和瓷器，还有一种商品，就是猪仔。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谷类。没人知道这首潮州歌谣流行了有多少年，猪仔贸易存在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汕头部的大部分洋行都参与了猪仔买卖。一开始谷类行是公开的，后来渐渐变得比较隐蔽。一些洋行总是中外勾结，官商联手，有钱就赚。洋行和丝绸、猪仔和瓷器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汕头购进一个猪仔只需要20元港币，猪仔本人所得不过10元，运到暹罗、马来、石勒、秘鲁、古巴、巴西等地转卖，可以卖到400元左右。巨额利润让猪仔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暹罗、马来、石勒是因为近，秘鲁、古巴、巴西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秘鲁废除奴隶制，明确地提出用华工代替黑奴，于是便有了上百万契约华工前往秘鲁开矿、修路、垦荒、挖鸟粪，后来延伸到整个南美洲。另外，那里的气候和潮汕相似，从潮汕运过去的苦力都是出色的农民，更会种植甘蔗和烟草，也更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6集。
3: 乔治继续向陈光远和孟梅说着自己的家丑。
2: 哦，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你们两个也都泪汪汪的，但是你们未必思考过问题的实质在哪儿。刚才说只要有饥饿，人肉买卖就会络绎不绝，问题是饥饿是如何造成的？

0: 韩炼荣三江平原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迁移至此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大。人口增加了，土地还是那么多，而且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钱之后，他们首先要干两件事，一件事起房子，潮汕厝皇宫起，家家把房子起得像皇宫；另一件事就是购置土地，大户人家往往有几百亩上千亩土地，和豪华大厝一样，土地是富有的另一个象征。潮汕又是一个富豪辈出的地方，如果一个富豪有一千亩土地，一千个富豪就是一百万亩地。失去土地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失去了土地，一个人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他们失去的是生存的基本权利。哼，哦，回到我二伯父身上，他和那个美国姑娘后来分手了，不过不要紧，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有了自己的商船，羊要来猪仔去，一趟又一趟，做着坐营无书的好生意。一直到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已经快70岁的他人也老了，钱也赚够了，把三艘商船和房产处理掉之后回英国了。本来他想让我接着干，但是我实在没兴趣，坚决不干。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哼，够我花大半辈子的。说老实话，我当初来中国是真心实意要写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怕洋人。当我知道了签订天津条约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来到中国没有多久，我就搞明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怕的不是洋人，而是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换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有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洋人也一样怕得要死，一样任人宰割。真相就是这么简单。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人类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每一次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重大革命。首先则是对人性本身的革命。完全可以肯定，每一次工具的进步都对人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令人性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1: 乔治终于说完了，这几乎是奇迹。之后三个人同时陷入沉默，歇了一会儿，乔治才说，
0: 我的家丑说完了，你们呢？不说说吗？
1: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笑了。陈光远突然指着孟梅说，
2: 啊，你先说，你先说。
1: 孟梅表情先有变化，说，
3: 那份鸦片商人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叫郑红利的，如果不是重名，应该是我曾祖父的堂哥。我曾祖父叫郑红顺，两个人是同一个祖父的后代，也就是说两边的父亲是亲兄弟，可能是第一代下南洋的人。 郑弘利、郑弘顺是第二代。两兄弟的商号叫郑弘利洋行，后来有了钱庄，叫郑弘利钱庄。郑弘顺的大儿子郑其炎是我的祖父。从我祖父开始，我们这一支就中落了，死的死，疯的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出了五福了。我们叫西前郑，郑弘利那一支叫西后郑。村里人一般都叫西前西后。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和洋药有任何关系，只知道他们在马六甲和中国香港、上海都有生意。
1: 接下来，孟梅讲了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并明确推测，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和洋药有关。但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说：“
3: 我推测，真实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西后坚持做洋药买卖，西前反对，或者早期同意，后期反对。早期双方一同做洋药生意，后期有了分歧，西后坚持继续做洋药生意，西前反对。我的理由是，历史上西后更不择手段，而西前更古道热肠，更书生气。至少西前认为钱挣够了，到了洗白的时候了，因此才招来杀身之祸。
1: 孟梅很想马上去一趟马六甲，乔治一听也想去。陈光远说：“
2: 啊，也好，马六甲是你们英国殖民地，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 孟梅说：“
3: 啊，我假装成乔治的下人。”
1: 乔治说：“
2: 你应该叫我二哥。”
1: 孟梅笑着改口：“
3: 对对，二哥，二哥。”
1: 陈光远的口气也更像大哥了。他说：“
2: 我派车送你们去，一切手续我负责办，速去速回。”
1: 乔治很认真地说：“
2: 听大哥的。”
1: 孟梅说：“
3: 千万保密，保密，我担心西后听到风声。”
1: 陈光远说：“
2: 好的，明白。”
1: 于是孟梅向宋万昌请了假，在腊月29这天早晨出发了，也利用了过年的几天假期。司机名叫陈阿端，是陈光远的亲侄子，后生姐又懂事又勤快，三个人走走停停，一路看着风景聊着天，倒也痛快。每次碰到中国寺庙，孟梅和阿端总会进去拜一拜，上个香，磕个头。乔治并不反对，往往也会跟过去拍拍照，有时还会特意模仿孟梅、阿端的样子，对着神像作作揖。回到车上，孟梅、乔治两人曾有一段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话。孟梅说：“
3: 你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
1: 乔治说：“
2: 我不是传教士。”
1: 孟梅说：“
3: 说说你的想法。”
1: 乔治说：“
2: 你们的信仰鲜活地保留了你们的民族记忆，尤其是你们的早期记忆，包括你们的迁徙史。我不是传教士，我是人类学博士，我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1: 孟梅睁大眼睛说：“
3: 愿闻其详。”
1: 乔治说：“
2: 比如北地信仰，被一路南迁的中原人一直带到了中国的南方，甚至带到了地球的最南端。这次来暹罗，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在途中。”

0: 在流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
1: 孟梅问，
0: 还有呢？
1: 乔治说，
0: 我对释迦牟尼和大风祖师很有好感。
1: 孟梅问，
0: 哦，为什么？
1: 乔治说，
0: 释迦牟尼对人和自身以及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验与认识，他非常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空，我没有办法说他是错的。在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地方，我更没有理由说他错了。而大风祖师倡导行善积德，乐于行善，乐于助人，这有什么不好的？
1: 孟梅看上去相当感动，欲言又止。乔治又说，
0: 我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赠、慷慨解囊、助人为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忏悔方式。人们都说洋人会忏悔，唐人拒绝忏悔，我认为未必如此。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洋人的忏悔总是口头上的，一出教堂就忘得一干二净；唐人的忏悔则更无形、更隐蔽，更会变成实际行动。
1: 孟梅连连说，
0: 谢谢，谢谢。
1: 汽车突然大大摇摆了一下，差点冲进路边的水沟。孟梅说，
0: 哎，阿端仔，你可要认真开车啊，别光听我们说话。
1: 阿端已经打起了精神说，
0: 主要是你们说的太精彩了。
1: 乔治笑着说，
0: 没事，咱们有老爷保贺。
1: 保贺就是保佑的意思。这句潮汕口头禅让两个潮汕人听了倍感亲切，笑得开心。
2: 三个人在巴蜀和拉郎各住了一夜，然后就到了普吉岛，在普吉岛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在岛上住了下来。普吉岛上处处是唐山风格的建筑，处处有唐人，说汉语几乎人人听得懂。普吉镇老城区 70% 的居民是唐人，其中一半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从海滩上回到普吉镇，住在一家唐人开的客栈里，主人是从台湾来的，来普吉岛已经几十年了。管事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名叫毛毛的女掌柜。大过年的没什么客人，所以毛毛亲手弄好几个菜之后，凑过来用英语和乔治攀谈，大概想练练自己的口语。乔治说，
0: 我会说汉语，咱们说汉语吧，要不他俩会有意见。
2: 于是毛毛改说汉语。乔治问，
0: 你家是哪年来普吉岛的？
2: 毛毛说，
3: 我爷爷是第一代，我是第三代，具体时间说不上了。
2: 乔治问，
0: 哦，你爷爷刚来的时候做什么？
2: 毛毛说，
3: 听说在锡矿当矿工。
0: 是猪仔吗？
3: 应该是吧，不过我爷爷是自己跑来的。
0: 现在不错吧？
3: 现在在普吉岛，唐人尤其是潮汕人是最受欢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经常冒充潮汕人。
0: 乔治问，为什么要冒充呢？
3: 当地的女孩很喜欢嫁给潮汕男人，我几个哥哥只好冒充潮汕人。
0: 哦，当地女孩为什么喜欢潮汕男人呢？
3: 潮汕男人大部分很有钱，另外也很顾家，很低调，主要是这些原因。
2: 乔治问，
0: 哦，那么你呢？结婚没有？
3: 如果没有，你会娶我吗？
0: 你愿意做二房吗？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3: 你们洋人

0: 梅笑了，说：“
1: 说人家肥过猪，我下去告诉他。”
0: 乔治的眼神飘远了，自言自语：“
1: 比起彩儿，简直是云泥之别。”
0: 孟梅心里一紧，说：“
1: 又是彩儿，你能不说彩儿吗？”
0: 乔治问：“
1: 你是不是也爱上彩儿了？”
0: 孟梅心跳加速，脸也红了，说：“
1: 啊，彩儿是人见人爱的类型。不瞒你说，我对她也有些好感。”
0: 乔治说：“
1: 嗯，我真的想和林阿威决斗。”
0: 孟梅问：“
1: 如果输了呢？甚至死了呢？”
0: 乔治说：“
1: 这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区别。英国人如果选择决斗，就不会考虑输不输、死不死的问题。”
0: 孟梅问：“
1: 人都死了，别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0: 乔治直摇头说：“
1: 不不不，在你们看来，我们是傻瓜，但我们的确不会那么考虑问题。”
0: 孟梅说：“
1: 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
0: 乔治说：“
1: 哦，有些事情是不能讲道理的。”
0: 孟梅说：“
1: 我不理解。”
0: 同时孟梅心里在想，自己会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决斗？答案很明确，绝不会。乔治说：“
1: 哎，我说一句潮汕人的坏话好不好？”
0: 孟梅很敏感又很感兴趣，乔治说：“
1: 我认为潮汕人很不浪漫主义，就算娶十个老婆也和浪漫主义无关。”
0: 孟梅半懂不懂问：“
1: 哎，你不是夸陈光远风流第一吗？”
0: 乔治说：“
1: 哦，那是对仗的需要好不好？美丽无双只能对风流第一。”
0: 因为一路跑累了，两个人说到这儿再没说下去。乔治先有了鼾声，接着孟梅也睡着了。
1: 到后半夜的某一刻，孟梅从一个香艳的梦境中惊醒。梦中她一个人在月光下的大湖里游泳，游着游着和彩儿在湖中央相遇。他和彩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自然的像刮风下雨。好像有人在旁边赞叹：“瞧，他们多般配，这两个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孟梅从水中举起彩儿的左手，将一枚金戒指戴在她的食指上。醒来后，孟梅想起了梦中那枚戒指的故事。
0: 孟梅曾经真的有那么一枚戒指，是用一颗烤番薯换来的，和一个资娘仔。当时孟梅不过五六岁，那位资娘仔不过八九岁，名叫红乌变，是方圆几十里大受欢迎的女童伶。据说因为有一头黑发而有此名。班主姓红，男女童伶都姓红，名字是班主随口起的。那天晚上，红乌便刚刚演完戏，还穿着闺门旦的戏服，眼风迷离，腰肢摇曳，肯定是演戏演饿了，饿极了。看见孟梅手中的烤番薯，直咽唾沫，主动要求用金戒指换番薯。孟梅跑回家，把戒指交给阿嬷。阿嬷听清原委后，让孟梅马上回去把戒指还给人家。但那个红乌变耍大牌，死活不肯收，孟梅只好把戒指扔在他面前。想不到红乌变看都不看，掉头就走，钻进戏台再不露面。旁边有人说，红乌变去一趟汕头府城那样的大地方，收到的戒指、手镯、耳环能装满满一小罐呢。

0: 既然这样，孟梅就弯腰把戒指捡起来带回家，偷偷藏下来。后来终究被阿妈知道了，她要求孟梅还是还给人家。几天后，另一个妇人请信，孟梅事先把一根红线穿在戒指上，在红屋变有戏的时候悄悄跑过去，挂在舞台一侧的帷幕上。孟梅记得戏还在演，但台下有了一阵阵喧哗，她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开始不看戏只看她，孟梅只好站起来跑出去。
1: 此刻孟梅才发现自己一直记着那枚戒指，更重要的是，梦中她郑重其事地把它戴在了蔺采儿的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孟梅心里当然是明白的，因而她有点严厉地告诫自己，别忘了，祖地、女人和诗是绝对不能碰的三样东西。其实孟梅并不担心自己会犯错误，就算她真的喜欢采儿，所以她很快又安然入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7集。
3: 早晨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开上车继续向南驶去。没多久，孟梅就睡着了。乔治把她拍醒说，
2: 哎，睡觉多没意思，说说话。
3: 孟梅说，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没见过你这样的话痨子。
3: 乔治说，
2: 哼，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听众。
3: 孟梅说，
2: 我不想听了，昨晚没睡好。
3: 乔治不管，坚持要和孟梅说话，问孟梅，
2: 在整个暹罗，潮汕人的地位都很高，可以说独享尊崇，你说说为什么呀？
3: 孟梅想都不想说。
2: 因为正信，正信是澄海

0: 好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
1: 孟梅还是没思考，直接说。
0: 超级商人占据了暹罗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也总是乐善好施。
1: 乔治打断孟梅的话问。
0: 还有呢？
1: 孟梅猜到乔治肯定另有想法，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便说。
0: 哎呀，还是你这个人类学博士说说吧。
1: 乔治就等着这句话，他说。
0: 潮汕人在暹罗主动放弃了政治权力。不谋求政治利益，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1: 孟梅说。
0: 这是超级商人的传统，不问政治，埋头做事。
1: 乔治说。
0: 这只是事实，本质是他们用放弃政治权力来求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孟梅问。
0: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1: 乔治说。
0: 既然拥有土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政治权力难道不是吗？
1: 孟梅说。
0: 我了解过，唐人只有和本地女子结婚，并改为暹罗名字，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1: 乔治说。
0: 事实上是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1: 孟梅说。
0: 这里面涉及感情和记忆，第一代、第二代不这么做，隔上几代人就不一样了。
1: 乔治说。
0: 涉及感情和记忆，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中国文人其实向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总是在热衷政治与躲避政治之间摇摆，这是毋庸置疑的。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可是，一旦遇到阻力了，就会走向反面。
1: 孟梅说。
0: 出则仕，入则隐。得时则仕，不得时则隐。
1: 乔治说。
0: 对，正是这样。慢慢的，读书人的这种态度，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性格。比如，你们特别喜欢守拙、慎独、寡言、慎行，其实是一种主动示弱。你是石头，我就是鸡蛋。
1: 孟梅说。
0: 大概是这样。陶渊明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中国地大物博，找一块田园躲起来还不容易吗？
1: 乔治毫无先兆地发出一声吓人的尖叫。孟梅问。
0: 哎呀，怎么了，二哥？
1: 乔治说。
0: 我终于找到了潮汕人务实低调、精工细作的精神源头了。
1: 孟梅说。
0: 说说看，
1: 乔治说。
0: 陶渊明的诗启发了我。潮汕自古以来是一个流放官员的目的地，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失意官员，于是不问政治，务实低调，无计不精，种田如绣花，平安当大赚，如此等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精神体系。这些东西。别处并非没有，但是在潮汕，有一个全民化的、十分合理的精神结构。
1: 孟梅问。
0: 你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批评我们？
1: 乔治严肃地说。
0: 我非常尊敬你们，非常非常，真的。
1: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

0: 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李斯特菌特别容易在这时候滋生，孕妇、老人和小孩最容易中招。希子要提示您，吃肉、鸡蛋一定要吃全熟的，别吃溏心蛋、半生肉类。市场上卖的散装凉菜尽量少吃，生肉和熟食分开放冰箱，生熟刀具、盘子分开用。剩饭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是李斯特菌的重灾区，咱们最好定期擦洗冰箱里的残渣。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觉得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贫血带来的乏力症状。乏力也是心衰的最初症状表现，民意点通提醒您提高警惕。随着我们寿命的增长，肌少症和衰弱在高龄老人中很常见，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该如何提早干预。
2: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5: 偶尔感到乏力，对大多数朋友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很可能与您的生活状态、作息时间有关。但如果乏力感特别强烈，或者持续时间比较长，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持续严重的乏力很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8: 季女士今年52岁，最近半年她感到持续疲劳，即使休息之后仍感乏力，而且怕冷，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增多。开始她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亚健康状态，最近她又明显感觉自己出现了记忆力减退，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认并不是认知障碍，而被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经过治疗，她的乏力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记忆力也恢复了。
5: 季女士之所以没有及时就诊，就是因为忽视了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乏力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警信号，因为很多疾病早期的症状表现就是乏力。今天健康专家号，我们从乏力入手，为您分析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衰弱、睡眠障碍、慢性疲劳等。
5: 欢迎张颖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张颖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次节目。
5: 非常欢迎张颖主任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出现乏力症状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很重视，如果说轻微的乏力，很多人会觉得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疾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张颖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我们乏力可能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9: 乏力是我们挺常见的一种表现的，门诊上或者病房里有很多人都是以乏力为主要原因来求诊的。实际上我们乏力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包括我们的心衰、肌少症、老年衰弱、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等等，还有贫血等等，都可以引起乏力的出现，或者还有一些是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低钾血症、低钙血症等等。
5: 那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老年朋友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状况，俗称叫甲减，是吧？
9: 对，甲状腺功能减退呢，
5: 减退
9: 这个因为它的就是关注度啊，不像其他的病，比如心衰呀、贫血呀、老年衰弱呀，这种关注度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老年人有其他的疾病，然后大家忽略了甲减这方面的考虑啊，有的时候容易漏诊。甲减呢，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典型的包括乏力，然后水肿，心动过缓，或者是排便次数的减少啊，大便不畅快，甚至于便秘啊，这些都可能是甲减的表现。
5: 在说甲减之前啊，我们先来说说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到底在我们身体里它起什么作用呢？
9: 甲状腺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内分泌代谢的器官，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是吧，我们经常看的 T3 T4 啊，游离的总的这个，它对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对我们的血压和心率都有影响。
5: 那说到甲状腺激素啊，其实可能我们平常可能听到更多的一个词儿叫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过于亢奋了，就造成这个人眼睛突出啊，然后说话特别亢奋啊，急急火火的呀，然后停不下来啊，这个是甲亢。那么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甲减，就是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好像是乏力啊，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啊，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动状态、思维状态都放慢，是这样的吗？
9: 说的挺对的。其实这个甲亢呢，就是一种亢奋，一种基础代谢率高的一种表现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心率快，是吧？血压高啊，基础代谢率高，消瘦，大便次数多。而甲减确实表现一种相反的，一种情绪上比较淡漠，是吧？然后就比较无力、乏力。然后这个大便次数反而是减少的，甚至于是干燥的，是吧？然后心率慢啊，血压也高，血压的少见啊，甚至于血压偏低这种状况。
5: 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临床中遇到的甲减的典型病例？
9: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性的患者，我记得当时是30多岁啊，她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心跳慢，乏力啊。当时那你第一感觉，一般思路啊，可能大家会想往心血管上去考虑啊，但是看他又比较瘦，然后一问大便次数也是减少的，我们心跳慢，乏力，然后这种心律失常，我们首先会想除了心源性的，那么心外的因素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贫血、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这些，那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门诊的急查的甲功七项筛查，就一看，哎，确实是甲状腺素的水平明显下降。哎呦，我说那你先补上优甲乐，我们从一个最低的剂量开始，观察着逐渐的来加量。这是治疗。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它为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呢？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本身它的有什么增生啊，或者是弥漫性的病变呀，还是说结节呀，还是有病毒感染了，还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导致的异常，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筛查去。但是无论如何，先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对于缓解它目前的症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查因嘛，随后逐渐来做，同时呢还配着中药的治疗，因为它这种甲减吧，我们中医的辨证还是以主要是一个气虚血瘀啊，所以在那个用补气，如果是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增生的，我们可能还会配合上一些活血散结的治疗。那么这些人还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情志活动的异常，一般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淡漠，没精神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还有生发肝阳之气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综合调理。
5: 那刚才张英主任讲到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但是

0: 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老年人的认知受损，
1: 是的，
0: 叫做一个是假性痴呆的一种，是吧？
1: 对，是的，是的。他病人可能会告诉我，哎呀，我这个最近记性不好的很，老忘事儿。然后你要是给他做个认知功能的评估，比如做个摩卡量表去评估，可能发现他有那个认知功能下降或者痴呆的早期这种的。
0: 所以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想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种原因哈。那我们具体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在体检中都被查到甲状腺结节。我们也会担心，我有甲状腺结节，我会不会有甲减呢？
1: 真的，现在这个体检大家都每年规范的体检你会发现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其实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然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是不好的，已经是不好的病变了。但是在超声，一个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通过他的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形态学描述，比如纵横比啊，是否有那个沙粒样钙化呀，还有那个边缘是不是规整呀，供血是不是丰富啊，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病理活检去确定病理性质甲减呢，有可能是说你做超声，有的人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吧然后另外有的人真的是一次病毒感染引起来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问他近期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什么的，他会说我4周以内有过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那病毒可能对甲状腺产生的攻击而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一般我们是让他对症治疗，就是注意休息，这种首先你要休息好，保证足够的睡眠，是吧？第二个是足够的营养支持，因为甲状腺素分泌下降以后，对我们的蛋白、脂肪的代谢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蛋白的供应补充，增强免疫力，因为本身病毒感染也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才发生的就说这个病毒感染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0: 病毒感染造成我们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哈，我相信它发病会比较明显哈，
1: 对，
0: 相对来讲明显一点。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去就诊的话，能治好吗？
1: 这种因为它是一个一过性的因素，是可以治好的。这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替代治疗，但是嘱咐他注意休息，增加这个营养，这各方面，然后慢慢他会恢复的。
0: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服用一些甲状腺激素，
1: 对，
0: 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一个正常的
1: 代谢状态。
0: 同时呢，我们有抗病毒的治疗吗？还是就是通过休息我们就能把这个病毒信息慢慢恢复？
1: 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这个很重要。就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被病毒感染造成这个甲状腺局部的受到损伤的话，其实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
1: 对，它可能已经比如说2周前甚至于4周以前发生的这次病毒感染已经过去了。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可能造成一部分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还有病毒感染这种一过性的可能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及时就诊，那医生通过让我们替代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那么我们好好休息也是可以康复的。
1: 对，
0: 还有
1: 一种原因就是说慢性病继发的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比如说心衰影响到了甲状腺的供血循环它有个继发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和肿瘤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寻找病因来解决。
0: 那就是根据我们原发疾病的治疗，然后再保护性的替代性的治疗我们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哈。
1: 对，是的。
0: 然后甲状腺功能减退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种还有吗？
1: 再有就是自身免疫性的异常，自身免疫病导致，就是自身免疫病对甲状腺本身发生了攻击，产生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我们就调整这种异常的免疫状态。那这个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它中医药吧，还是有它特有的优势，有好多补气呀、调节免疫的方法可以使用。
0: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哈，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讲症状还是不那么典型，比较隐匿的。
1: 对，
0: 所以我想就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我们出现哪些问题，可能我们要考虑到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需要到就是内分泌科就诊吗？
1: 那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专科就是内分泌科治疗。我们综合内科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病人都是多种病共存嘛，慢病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吧，是老年人基础病多啊，这种继发性的甲减会常见一些，偶尔也会看着一些原发性的甲减，就确实需要长期的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那么至于说什么情况下你会想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就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病人一来就是心动过缓啊，心动过缓呢，我们一般就是从心源性的和非心源性的心外的因素，心外因素我们最常考虑的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它这个就是大便次数的减少，这个容易被人忽略啊，这老以为是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什么的啊，说消化道动力不足啊，这种是胃肠功能紊乱啦这些的，实际上它是甲减啊，这个对这个代谢的影响产生的这个便秘，大便次数减少啊。再有一个常见就是乏力，没有力气，懒洋洋的，甚至于就喜欢躺着，特别淡漠啊，这种要想想甲状腺素的水平是否正常。再有就是我们相对少见的就是这种粘液性水肿，就是腿肿。你看到它那个，我们一般的水肿是可凹陷性水肿，心衰的时候你持续按压一两秒，哎，它那个是一个凹陷下去，
0: 手离开以后它那坑停留在那不弹回来，
1: 停留挺长时间啊，就是数秒钟是有的吧，两三秒钟是有的啊。但是甲减这种粘液性水肿呢，它就不像那种可凹陷水肿那么那个坑能维持那么几秒钟。
0: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水肿，还以为自己就是胖了呢。
1: 那种肿你看过一眼就很难忘，就觉得它跟一般的凹陷性的水肿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没办法想象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的话，其实医生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的。
1: 另外一种导致乏力的常见原因就是电解质的紊乱，我们常见的有低钾血症或者低钙血症都可以表现为无力。比如说低钾血症，病人可能会因为腹泻的问题，或者摄入减少，或者吃着平常因为心衰啊，其他吃着长期吃着利尿剂，没有注意监测而出现了低钾血症，病人表现为真的是无力，或者是那个下肢的麻木啊，疼痛，这个常见，就是抽血化验一下，血钾评估一下，就很快就能诊断。还有一种就是低钙血症。低钙血症呢，就很多人可能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是骨质疏松，这时候他可能会表现一种腹胀啊、便秘呀、无力呀、甚至于肌肉疼痛这种的表现啊，也是通过抽血化验电解质，很快就能出结果来判断。给予补钾和补钙的治疗以后，这症状很快就能够得到改善。
0: 张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引起乏力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有症状及早关注。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了解乏力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以乏力为一个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的乏力。我们先说了一个甲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甲减的症状特别不明显，而且我们特别容易忽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还有甲减这么一回事儿。那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关注哈，因为其实甲减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病，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及早发现，给我们身体造成损伤就得不偿失了。
1: 对，贫血也是引起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病房现在还住着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以这个吃饭胃口不好，然后无力，贫血为主要原因来的。当时查血色素是7.9克，就当时分析了一下他贫血产生的原因，一个就是他已经这个老人已经86岁了，长期吃饭饭量比较少，摄入少，有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因素在，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吃着伊马替尼抗肿瘤药物啊，就是本身对骨髓造血有抑制，导致了这种贫血。第三个呢，它就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存在肾性贫血的这个因素，这是它贫血的三个因素。但是这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营养不良，摄入不够，引起来的这个贫血啊。病人就是乏力，反应也迟钝，然后还觉得这个腿凉，腿疼，就不愿意下床走路，大便还是上通畅的，手也发凉，就整个是一个懒洋洋不爱动的。本身这个老人之前呢，大学老师嘛，这个运动还挺多的，生活质量还挺好的，就近期表现一种乏力，食欲下降，摄入量少，这样来的。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86岁了，慢病共存，他不仅有贫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还有肿瘤，还有肢体动脉硬化狭窄等各个方面，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也是一个多病共存嘛。然后但是最主要的乏力因素还是贫血。那我们针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包括我们纠正肾性贫血的用药，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吧，包括

0: 这个开酮片来增加必需氨基酸的摄入，是吧？这个营养不良性贫血、肾性贫血，还有那个抗肿瘤的药物呢，我们也是跟那个血科的会诊，就是对他目前的这个血液病的控制，觉得这个药他现在血病非常稳定，这个药是可以减量的，所以我们给他减量，然后他的血色素目前是在往上升的，而且他的这个下肢的凉痛和无力的症状是得到了改善的。中药治疗方面呢，我们给予了他这种香砂六君子加减，是一个益气健脾这个方法。我们说脾主肌肉嘛，这个乏力通过健脾的方法来促进肌肉的这个生长，改善这个乏力的症状啊，而且对调理脾胃嘛，可以那个改善这个胃口，促进它的消化吸收的状态，整体来调整。嗯，
1: 刚才其实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贫血的例子是一个高龄老人，而且并发多种疾病，
0: 对，
1: 但是我们通过改善他的贫血状态，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变他的生活状态的。
0: 对，单一的贫血也有啊，就是年轻女性她就是血色素低，但是可能没有月经的问题，就是血色素低贫血啊，缺铁性贫血多见，乏力也是贫血的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曾经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来的时候呢就说就是自己很疲劳，乏力，你看他面色有点苍白，睑结膜也是淡的，然后胃口也不是很好，相对怕冷一些。当时呢就想先了解，因为他这睑结膜色淡乏力，包括指甲的颜色也偏淡一些，跟咱们你自己的指甲一比就能看出来苍白色淡，就是说可能存在，是不是存在贫血呢？
1: 他自己有意识到他可能是贫血吗？
0: 当时他没意识到，
1: 他只
0: 是
1: 觉得我很难受，很乏力，我就来就诊了。
0: 对，他就是乏力疲劳来的。然后那因为年轻嘛，他觉得自己就是乏力疲劳，没有说有其他的特殊的特别特殊的不适也没有，他觉得我非要让我去干什么事情我也能干，就是觉得没力气嘛。当时说查个血常规看看吧，因为贫血毕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病因吧。然后确实他的血色素是十点几克，我们正常都是11-12那个值，是吧？他是属于稍微有些下降，应该算一个轻度的贫血吧，都不算太明显的贫血啊。严格按西医那个贫血的治疗诊疗来说，然后中医上我们可能辨证为一个气血两虚，是吧？然后那个治疗上呢，他这个乏力还是跟这个血色素下降有关系的，而且也就是说一活动就可能会觉得心慌心跳，这时候我们就给他那个一个益气养血的治疗，可以帮助他有效的改善这症状。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八珍汤是气血双补的，或者我们生脉饮和四物汤这种都可以。
1: 那其实我还是挺关心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引起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种
1: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疾病造成的。
0: 就说引起贫血的原因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可能摄入不够，就是你有些人可能是缺铁，有些人可能维生素 B12 缺乏或者叶酸缺乏，就是摄入不够，或者那个饮食结构蛋白摄入量相对少一些，这些都是造成贫血的因素。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慢病的消耗状态，有些是确实有慢性的恶性肿瘤啊那种的慢病的消耗状态。当然女性月经量过多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人可能是用着其他的药物造成了影响了消化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长期吃二甲双胍的人，他的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会继发一个贫血的。还有人可能饮食上就是铁的摄入减少也会导致一个贫血，有些人是遗传性的一些血液病导致的这种贫血。
1: 我其实觉得贫血导致的乏力我们比较容易自己发现，就是当您觉得您自己乏力气短的时候，您照照镜子，可能您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面色苍白，我怎么嘴唇这么白，甚至我们的眼睛会出现
0: 睑结膜色淡，
1: 扒开眼皮。
0: 扒开眼

0: 就发现这个地方的、
1: 下眼睑、
0: 就是下眼睑这个地方颜色很淡、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贫血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样貌、那如果说您有乏力然后又发现自己很苍白这种情况，那我们尽早去就诊就好了。您可别觉得哎，我吃点大枣我吃点红肉就可以了、因为可能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贫血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
0: 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甲减，身体某些元素的缺乏，贫血也是以乏力为症状表现的，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必要的话提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甲减、贫血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身体感到乏力，还有一类乏力症状警示的疾病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心衰。接下来名医点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心衰与乏力间的关系。好，那说完了贫血、我们造成乏力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1: 常见的乏力、就是心衰。
0: 其实这应该更常见。
1: 对，更常见。因为心功能不好它只是一个表现，心衰乏力是心衰的表现之一，但是心衰

0: 更常见
1: 啊，对，更常见，因为心功能不好，它只是一个表现，心衰，乏力是心衰的表现之一。但是心衰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原，这些都可以导致心衰。心衰它导致的乏力呢，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一般呢分是心脏的摄血功能正常与否，就是我们有一种叫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这种人呢，你可能看不到没有肢体表现的心衰的水肿的表现，他只是说我在爬楼的时候，或者我在爬坡的时候，我在快走的时候会觉得气短，胸闷，但是我一坐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你做心电图又没有冠心病的那些或者各种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啊，做个心脏超声呢，心脏的摄血分数是正常的，只是一个舒张功能不全，就我们说的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动时候的这个乏力呢？主要是因为它在活动的时候心率会适当的增快啊，心率一快，那么心脏的它的收缩的就快了嘛，那心脏的舒张期就会明显的缩短。我们知道心脏心肌是在舒张期的时候，它冠脉的血液咵就过去了，是吧？就心肌的供血大部分时候在这时候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它如果舒张不能很好的舒张，心室舒张功能下降的话，那么心肌的供血得不到改善，就相对受限一些，相对缺血一些，会导致这个心房的压力增加，传递到肺，可能肺组织是一个相对的淤血状态，肺的弹性顺应性也会有一些下降，就是心肺功能异常，他会觉得这时候就像皮球它硬了啊，皮球它硬了，弹性不好，你会觉得气短乏力啊。有的人甚至于表现咳嗽，但这种一般是表现为活动的时候气短，在心率慢的时候就好了，这是一种心衰。
0: 这种心衰它主要的症状是当活动稍微剧烈一点的时候，
1: 对，
0: 会有气短的表现。
1: 对，
0: 它主要的原因是
1: 我们心脏是一收缩一舒张，是吧？收缩的时候把血射向主动脉，然后供机体的供血，是吧？那舒张的时候呢，心脏一舒张，它那个冠脉那个血管相对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开放的就没有这个心肌收缩不压闭那血管容易吗？舒张期的时候，这冠脉相对是一个开放状态，血流会更好，在这个时期对心肌的供血量是最大的。你看我们那个心脏收缩，射血，然后血夸到主动脉，同时到冠状动脉，然后那个心脏舒张的时候，哎，它那个已经收血，它在血管内还有压力的，是吧？它那继续分布，但是心肌一收缩，就会把那个冠脉，它在心肌表面和心肌中，它一收缩就压闭了，是吧？它就是说，在舒张期的时候，它的供血是更好的。如果你这个心脏就像个皮球一样，如果弹性差了，它舒张的不好，它那个肌肉就还是处于一种收缩紧张的状态，这时候血管供血是差的，大的血管大部分在心脏表面，然后细小的血管会穿行到心肌里面供心肌血液，然后再通过冠状静脉回来啊。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射血了，穿行在心肌里的血管是被压闭了的。没有说百分之百压闭啊，但是它是供血就少
0: 了，
1: 就是你收缩射血了，我增加了主动脉和冠脉的灌注压，但是到了我心肌的层面，微循环的层面，你心肌是收缩的，小的血管还是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它的供血是不好的。舒张期呢，它心肌是一种舒张的状态，它的冠脉没有被压闭，它的供血相对是好的。
0: 冠脉本身就是指为心脏供血的这一部分
1: 血
0: 管，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舒张和收缩，是指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不好，可能就会造成心衰。
1: 一般我们心衰分为两种类型的心衰，一个是摄血分数正常的，一个是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根据超声，心脏彩超那个 EF 值所使的受血分数来判断。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一般是以乏力气短为主。如果你是受血分数正常的心衰呢，它主要是活动时候的乏力气短，心慌休息就缓解了。

0: 如果是受学分数下降的心衰呢，它可能伴随着除了乏力气短啊、头晕啊这种脑灌注不足的表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体循环淤血，出现水肿，是吧？或者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消化道缺血淤血，出现一个胃口不好，大便的异常，一般合并便秘的多一些。
1: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理解的心衰好像都是那种很严重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听您讲，就是心衰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型，是吗？
0: 对，心衰它这个严重程度呢，比如说我们说慢性稳定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吧，它心功能根据纽约分级一二三四级，就说你的体力活动是否受限，有不受限的，有轻度受限的，有明显严重受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不活动，我也乏力、气短、胸闷啊，甚至于因为心衰，它出现一个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些人就以为反复的咳嗽咳痰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就去呼吸科就诊啊。但是每年老犯老犯，实际上一查是一个扩心病、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然后你按扩张性心肌病去治疗，比如说改善心脏收缩功能的强心药啦，还有减轻心脏负荷的利尿药啦，是吧？还有这个改善心脏舒张功能的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啦等等。那么中药的选择呢，也是针对于它心功能下降，我们认为是气虚，是吧？针对它这个体循环缺血、静脉回流受阻，我们认为它是血瘀；针对它这个水肿，我们因为是血瘀以后的水湿内停，所以就是益气活血利水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分析治疗。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心衰的病例？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往往一听到心衰，会觉得哦，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0: 其实心衰还是挺严重的。就这种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它这个其实一旦启动，体内形成了这个疾病，它就会逐渐逐渐往前进展，是不可逆转的。而之前的我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啊，我就碰到过一个病人是呼吸科病房转过来的，他就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一天病房出现了尖端扭转室速，进行了心肺复苏过来的。我当时在 CCU 病房，然后在心血管重症监护啊，然后转过来以后，我们一查心脏彩超，发现左室特别大，还有这个受血分数，当时他是30%的受血分数。那个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56岁。
1: 它这是什么概念？就是
0: 他是
1: 左心室特别
0: 心
1: 大。
0: 脏过，对，左室扩大，有恶性心律失常，表现为尖端扭转室速晕厥了，然后就直接当时心肺复苏过来的，还电击复律了啊。然后
1: 就是差点，因为
0: 差
1: 心脏
0: 点
1: 问
0: 就过
1: 题就
0: 去
1: 走
0: 了，
1: 了
0: 就
1: 啊。
0: 包括到了我们 CCU，他稳定了几天。有一天，护士正在看旁边那个病人，哎，突然发现心电尖端扭转室速，护士反应也咵一拳锤过去，哎，心跳过来了。但是
1: 全
0: 这个
1: 锤过去，
0: 就锤击嘛，就是给他一个刺激，然后让他快速的有可能恢复这个心脏的起搏啊。然后他确实过来了那阵儿，也挺危险的。后来我们就分析，反应就是问他的这个病情，他说他这么多年有3年了，应该是也不是特别多年啊，3年了，就是老是咳嗽咳痰嘛，所以一直在呼吸科门诊就诊，各个有几家医院就近嘛，他住在这边。就是当慢支治疗嘛，就是给予是有咳嗽咳痰，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心衰、肺淤血而继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合并一个继发的呼吸道感染这样的，那就治疗上肯定给一些化痰的、抗炎的解痉的治疗，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心脏的这一方面，
1: 就
0: 但
1: 是它
0: 这
1: 的根
0: 次
1: 本原因实际上
0: 是
1: 是
0: 扩
1: 心
0: 心
1: 脏，
0: 病心衰导致的乏力、咳嗽、咳痰。水肿。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我们加强了减轻心脏负荷的治疗，比如说利尿消肿，减轻心脏的潜负荷，是吧？在血压许可的情况，这种人血压都不会太高的，适当的用一些贝塔，病情稳定的时候，逐渐的加了贝塔受体阻滞剂，然后还加了，
1: 这是干嘛的？
0: 就减改善心脏的舒张功能，延缓它的舒张，延长舒张期，再有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些正心激励药物，同时增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开始用的是静脉的强心药，后来改成口服的强心药了。中药呢，就这种人经常合并便秘。有些人可能是在一次用力排便的过程中诱发了心衰，甚至于晕厥哈，就是给了他中药配合的益气养阴、活血通便的治疗。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衰是怎么造成的呢？
0: 他心衰啊，虽然是我们诊断是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但是什么原因

0: 实际上它是一个排他性诊断，所以其实说原因不明，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有家族遗传的病史，嗯，
1: 有的时候很难查清，但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是可以看到他的心室扩大，
0: 嗯，
1: 是吗？
0: 对，心室扩大，摄血分数降低，还有心律失常，这三个他都满足了。
1: 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哈。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及早去就诊呢？
0: 一个是就是针对他这个乏力的症状啊，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基础病变啊，有没有做个心电图，有没有合并心律失常，是吧？其实心脏超声是诊断这个扩心病诊断扩心病心衰很有效的一个手段，也其实挺方便的。再有就是听诊，你可能听诊器听，可能心脏会听到这种斑靶率呀，或者是杂音呀，这些都可能帮助你找到诊断的蛛丝马迹。嗯，
1: 那我们还是回到乏力这个主诉症状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它其中可能有一类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心衰带来的。
0: 嗯，
1: 我们及早就诊吧，至少是。心衰是一定要重视的疾病，有些心衰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以乏力为最初表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早诊早治是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肌少症也是导致很多朋友持续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大夫敲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肌少症与乏力间的关系。
0: 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肌少，甚至于说诊断为最初是老年肌少症，到最后是老年衰弱，是吧？这个肌少呢是相对早期的一些疾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检查会发现啊，人们的肌肉的含量在逐渐减少，更多的被脂肪组织或者其他组织来替代了啊。这时候它临床表现就是握力下降，或者是步速的下降。你去测个握力，还做个步速的检测，都可以发现这种异常。嗯，这种肌少呢，它的调理呢，西医的观点啊，主要是在于营养和运动。嗯，营养呢是增加蛋白的摄入，运动就是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的抗阻运动，就是都会减少肌少的发生。中医的那个调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从脾来论治，我们像脾主肌肉，我们会用一些有助于益气健脾的方法来改善这个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含量。当然我们也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所以不是有那么多种养生功法吗？不管是太极、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都是很有效的办法。
1: 就是关于肌少症和老年衰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大家平均寿命的增长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那可能肌少症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实际上我们更想提醒大家早一点去干预肌少症，就是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力量减弱好像是个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合理的干预，可能会放缓这个进程，是吧？
0: 对对，是的。那个中国人对蛋白的摄入较欧美人确实是少的，这个蛋白摄入不够是肌少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本身消化吸收的功能就有一些下降，还有有些人可能合并一些肾脏的问题、蛋白尿的问题，导致蛋白的流失。

0: 湿比较多，再有他反复的感染，每一次感染对他都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发烧会加重蛋白的消耗，也会导致肌少衰弱的发生。
1: 这个话题好像我们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哈，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感染，是大家会觉得那感染了，那我好好休息，我好好治疗好了就没事了。但其实对于我们高龄老人，或者是对于我们本身有肌少症、潜在风险的老年朋友，那么其实一次感染其实对他们的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是的，很多老年是因为一次流感或者其他的细菌感染，不管是肺的，还是泌尿系的，还是胆道的感染而没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些人可能表现为发热，甚至于高热啊，你会看到，哎呀，他的查个血，白蛋白明显的下降，你就觉得，哎呦，蛋白这么缺，其实他是因为在这种感染高热状态下，白蛋白被直接的降解消耗掉啊，这种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都会下降，啊，免疫力低下啊。再有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肾功能的异常，或者肾小管的重吸收障碍，会导致一些蛋白的流失，也会导致他低蛋白血症，免疫力的下降，呈现一种很衰弱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予他更优质蛋白的饮食，甚至于用其他的营养添加剂来解决。
1: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到，可能我们对于高龄老人，对于比较虚弱的朋友，那么其实是一定要小心避免感染的。
0: 对，要小心避免感染，它会加速蛋白的流失。当然，那个避免感染前提是你免疫力增强，其实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那免疫力增强的前提当然是足够的蛋白的摄入了，饮食的平衡。
1: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想问，我们老年人怎么避免感染呢？听起来是绕回来了，但其实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观、养生观的。
0: 对，主要是扶正与驱邪两个方面嘛，是吧？一个驱邪呢，就是避免外邪的侵袭，比如说注意保暖啊，春天呢多风的季节，是吧？容易感受风寒或者风热到后面，或者风寒化热，暑天呢比较炎热，注意适当的用一些清热生津的、润燥的一些这种暑天啊，比如秋天呢就是比较干燥，注意这个润肺养阴，是吧？这都是根据气候节气适当的变换你的穿着呀，这些啊，冬天呢可能是寒邪比较多，是吧？我们要注意保暖，避免风寒的侵袭这种的。扶正呢，就是说主要在于就是气血的充盈吧，我们中医讲是气血的充盈，你可以用通过饮食调理、运动锻炼或者中药的代茶饮等等。保持气血的充盈和气血循行的正常，西医的方面呢，就是还是一个足够的营养、合理的膳食搭配，加上运动锻炼，这种来预防这种外邪的侵袭。肌少症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表现，咱们目前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少的，关注更多的就是衰弱和各种慢病。肌少就是强调大家要有脑子里有这根弦儿，及早的做出肌少的评估和筛查来。
1: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在肌少这个阶段就赶紧去干
0: 干
1: 预
0: 预，
1: 了。
0: 对，你是饮食调理呢，还是运动锻炼呢？各方面结合来做。
1: 都得需要。那我们怎么发现我有没有可能有肌少呢？
0: 那我们首先最简单的方法做握力的检测，如果握力的下降的话，可以提示你肌少。然后你医院里可以做那个 X 线的检测来诊断肌少，用那我们医院在骨密度室检测这个双光能那个方法来检测这个肌少。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肌少症？我能什么时候提醒自己，哎，我可能需要做这个肌少症的检查呢？
0: 当他出现乏力或者那个体重下降，或者步速减慢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下肌少的检测。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乏力哈，其实乏力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可能是一些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带来的，
0: 对，
1: 也可能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功能减退带来的，但无论是什么。

0: 原因，可能我们都是需要及早的去就诊检查，
1: 嗯，
0: 我们找到病因，对症干预，
1: 对，
0: 避免乏力的症状继续加重，以至于造成对我们身体不可逆的损伤。
1: 对对，是的，
0: 肌少症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之一，希望大家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流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护肌肉，就可能发展成肌少症，甚至老年衰弱，这也是老年朋友健康的敌人，我们要提早警觉。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驼背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体态姿势不对，提个醒，挺直背就可以了，很少有人会把它和健康问题联系起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为何有些驼背也是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什么是养老服务信托？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呢？养老新观察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面对类风湿关节炎这种难缠的疾病，可以采取哪些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治疗呢？健康专题补肾强骨去风湿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养老服务信托的跨部门专项实施文件，为养老服务信托的普惠化推广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保障。文件提出的试点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将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又如何服务大家的养老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听众朋友，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养老服务信托还是一个新名词。那么究竟什么是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信托又是如何服务到我们的老年生活的？我们也专访了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她就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新概念。
8: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就为什么我们会要开展这样的一个试点的工作呢？
9: 我们最早呢，上海是在全国率先推这个议定监护，老年人的议定监护，就是我们老年人在他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他选择一个 他信赖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作为他的议定监护人，就是未来的议定监护人。那么未来的某一天，他如果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这位他指定的这个未来的议定监护人就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行使对他的一些监护职责。这项工作呢，上海其实是在全国最早起步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上海就成立了一家专业性的社会组织，他就专职的来做这个社会监护服务。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老年人。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上海的这个老龄化在全国其实是走在前面的，它的程度比较深，然后也起步的比较早。那么所以上海的很多老年人呢，他是子女在国外或者是在外地，或者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独居的，无子女的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到他的晚年的时候，当他需要他的监护人去行使一些监护的权利的，或者是行使监护义务的时候，他其实是找不到监护人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入住这个养老机构需要监护人签字，或者说我们在发生一些重大疾病需要医疗救治的时候，他其实也需要监护人签字。那么这个时候老年人他其实找不到一个监护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创新试点议定监护这项工作。那么在推进议定监护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是他希望有监护人来行使人身照护的权利，但是呢他又觉得我的财产管理是不是会有一个更专业的人来负责帮我管财产，因为财产的保值增值也好，或者管理也好，或者是未来用于他的养老服务的支付也好，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在探索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组织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老年人的财产管理和未来的养老服务支付这样一个职责。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养老服务信托可能是一个当前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我们就和我们的金融部门一起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背景。
10: 从推动议定监护工作开始，
9: 对，
10: 也确实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发现了这个信托，
9: 对，
10: 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能发挥的一个作用。
9: 其实我是觉得也不是说单方面的去发现，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就是金融部门或者说是信托机构，他们也发现老年群体可能会具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想推这样一个创新，然后呢他们也关注到议定监护的老年人可能更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或者是专业的人帮他们把财产管起来。那么我们在推议定监护的过程中也发现需要有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去帮老年人管理财产，所以大家就是共同的一个方向，最后碰到了一个结合点。大家都在推，他在推养老服务信托的过程中，我在推议定监护的过程中，发现了大家可以结合起来做这件事情。
10: 当然哈，就信托这件事儿来讲，它其实是一种金融工具。
9: 对，
10: 所以我们看出台文件的这个单位，大多数也是金融单位哈在牵头。但是确实，我们民政部门也参与了，那就说明这件事儿，这个信托这个工具确实能服务到我们的养老生活。那怎么服务的呢？
9: 民政部门参与到一个金融制度的设计当中，其实我自己的思考啊，其实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需求端，就是我们的议定监护的老年人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出发，我们想说养老服务信托可以给议定监护的老年人一个财产管理的保障。那么从另一端来讲，金融部门就是建立了养老服务信托的这些老年人，他其实归根结底他为什么要管理他的财产，为什么要那个，他其实最后是想让自己晚年的养老服务生活有支付有保障。那么最归根结底的底层逻辑还是他需要优质的养老服务。那么民政部门其实是养老服务的管理部门，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民政其实是在两头，需求端因为议定监护的老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有财富管理的需求，那么在服务端民政部门管理着或者说我们监管着培育着大量的养老服务的机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养老院，也就养老机构嘛，养老院有我们的这个居家上门为老年人做服务的居家上门组织，也有我们在社区的比如说老年人的日间照护中心，我们简称说日托所，也有我们的社区长者食堂，就是我们民政部门掌握着监管着或者培育着大量的养老服务机构，我们能够为所有的老年人，包括我们建立了信托的老年人，去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在前端 发现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在后面我们是服务供给，服务保障。
10: 那这个信托怎么服务到老年人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结合这个文件哈，
9: 试点文件当中说的一个模式，它已经很能回答您刚刚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养老服务信托是在当中，它其实像一个纽带一样，它一头帮老年人管理着财富，另或者是帮老年人去支付，一头它连接着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就是它通过它一方面前端帮老年人管理财产，管理财富，另一方面他支付给这个老年人获取的养老服务机构，就比如说老年人住养老院，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付每个月的这个养老院的费用，那么他建了这个信托之后，这个信托里面管理的资金和资产就用于去帮他付这个费，就用于支付。那么信托它其实是像是中间的一个像一个肚子一样的，它一头一只手连着我们的老年人，另一只手连着我们的养老服务，它是这样的一个支付保障。我们说老年人可能说，哎，我的钱其实放在哪儿都能去付给养老院，我为什么要放在信托里？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信托它本身的一个它的性质或者是它的特性来表现出更多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这个风险隔离，它可以财产的保值增值，它可以定向的支付，就是说这个钱放在这个养老服务信托里面，它必须用于受托人的养老服务的支付，他不能比如说被第三方取个现呀，或者拿去投资买个房产啊，买个珠宝啊，买个奢侈品啊，他不能干这个，他只能用于定向的支付他的养老服务费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他把他的这笔钱放到了这个信托里，他可能就是更能够保障他晚年的养老服务有支付。
10: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试点哈，
11: 是是
10: 啊，那我们有没有计划着给这个试点提出一些目标和要求什么的？
9: 我觉得这个试点其实第一步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设计之后，我们首先要落地这样的模式。举一个例子，有一些特殊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是一对老夫妻，有一个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的子女，那么过去我们会看到很多报道中说，这些老年人说自己都不敢死，就是说的可能极端一点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离去之后孩子怎么办。那么有了我们这个制度之后呢，他首先可以建一个一定监护，就是给未来给自己也好或者给子女也好找一个他们信赖的又有能力的一定监护人，帮他
10: 人或者机构，
9: 人或者机构，社会组织都可以，那么他就可以帮他把监护这件事情解决了，监护问题解决了，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可以把财富放到养老服务信托里面去，那么未来可以从这个信托资金里面去支付他的养老的费用。我们包括啊，比如说就医的医疗费用啊，包括他住在养老院的费用啊，或者说为他上门提供服务的这些这个服务的费用，他都有支付，那么他们就可以，我觉得啊，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心了，因为监护有人，支付有钱，有保障，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就是把这个模式把它落地跑通，我们说路径跑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就觉得说任何一个试点它其实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的，我们通过落地模式去不断的去验证，或者说去看我们的制度还有更需要不断的往前推的地方。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民政部门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为这些信托机构也好，为这些老年人也好，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要培育更多的比如说优质的养老机构啊，我们优质的上门服务组织啊，我们优质的社区服务组织啊，让所有的有需求的老年人能找到服务，找到优质的服务，然后让他这个支付物有所值，他能购买到他所需要的服务就可以了。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去年年底，上海市虹口区的一位46岁的女士突发脑溢血离世，父母早逝，无婚无子的她在昏迷的那一刻陷入了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死角，存款无法授权用于急救，身后事只能依靠法院开通绿色通道才能处理。今年三月，上海市徐汇区53岁的独居女子突发脑梗昏倒，无亲无故的她名下有近600万元拆迁补偿款， 尽管居委会临时担任监护人解决了医疗签字问题，但他仍无法自主决定财产的使用，最终这笔巨款只能作为无主财产处置。两个令人唏嘘的个案暴露了当前沿袭传统贝老养老模式的裂痕。有钱不等于有保障。当一个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即便拥有可观资产，也可能陷入有钱用不了、意愿无人执行的困境。而这样的困境正成为越来越多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次上海市推出的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就为诸如上述案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次试点也打破了很多人对于信托通常需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高门槛起步的印象，结合养老的普惠属性，推动信托普惠化进程。那么，如何让养老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养老服务信托到底可以怎么用？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教授继续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
11: 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普惠金融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概念化的东西，所以先给我们解释解释究竟什么是普惠养老金融，它和我们这14亿人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12: 因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啊，是首次我们提出来了5篇金融大文章，要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中呢首次把养老金融呢列入了其中。也就是说，养老金融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原来我们零散的有机构的自发行为了，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个层面，它已经是我们整个国家战略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包了。那么这个普惠养老金融呢，它跟我们5篇金融大文当中有一个叫专门叫普惠金融，但是这个普惠金融它指的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它所以它是面向产业端的，给他们提供支持的。而我讲的普惠养老金融是站在14亿大众的养老民生的视角，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人人会变老，家家有老人，所以养老这个问题是每家每户最广泛的民生问题。所以养老金融呢一定要跳出原来啊，我们原来讲的这个金融机构可能通常比较喜欢服务于高净值人群，对吧，高净值客户，比如说可支配资产500万或者300万的，但事实上我们普通的居民大众百姓是最需要养老金融服务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可能资金积累较少，还有一方面他们可能金融工具比较少啊。第三个，他们可能对于金融产品的认知门槛也比较高，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恰恰是我们最普通的广大老百姓，他们更加需要我们金融服务的支持，把他们有限的一点养老钱能够保护好，能够增值好，能够支持他的老年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是2024年提出来了普惠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我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服务于中国广大多数的老百姓，为普通居民家庭提供最适合他们需要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
11: 那当然，其实对大家来讲，接触最多的和金融有关的，一个是养老金，还有一些个人储蓄，有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财。那我们这个普惠养老金融和这些有什么区别？
12: 可能还跟老百姓理解的这个呢还不太一样。普惠养老金融呢，它是一个涵盖很广的一个领域，应该说它是我们金融服务于老龄社会的基本上全都涵盖了。一方面养老产业，这是我们通常讲的叫养老产业金融，对吧，服务于所有与养老有关的所有的产业机构，它提供研发设计产品，然后提供养老服务等等，这是产业端。那么对于普通居民百姓家庭的家庭端来讲呢，养老金融呢应该考虑整个居民家庭的全生命周期来进行设计。所谓全生命周期，就是每个人他的生命是有规律的，对吧，我年轻然后变成中年，然后临近退休，退休年老失能，然后再到最终的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规律决定了老年人的养老金融需求呢是有非常清晰的功能性的区分的。第一，我要有养老金来支撑我的日常的生活，然后年轻的时候我这个相对这个体力还好的时候可以出去旅游啊，搞点文化娱乐，所以这块呢叫养老金金融。第二块，随着年龄的增大，不可避免的我身体机能会下降，可能会生病，慢性病可能慢慢的会失能，那么这些呢它会导致什么呢，所以我对我的医疗和健康照护的需求呢就出来了。所以我要有好的医疗资源的对接，要有好的这个照护康养的服务，所以这是第二块，叫做养老的健康照护金融。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独特特色，这个在西方国家没有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住房自有率是接近100%的。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住房自由率。那这样的一个住房资产，特别是我们中国居民家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中国居民家庭我们整个家庭资产的绝大部分是沉淀在房产之上的，对老年人更是如此。那么老年人这么巨额的房产资产，如何把它活化成它可用的养老资金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守着800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但是他的养老的这个现金流却并不那么宽裕，所以也就限制了他本来应有的养老这个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养老金融的工具创新，然后呢来什么呢，把我们老年人的资产进行活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解决日常的需要，第二个解决风险的保障，第三个是把沉淀的资产把它能够置换活化出来，支持前两个实际需要。
11: 那从金融服务上来讲，怎么来体现这种普惠性？
12: 我设计金融产品，对吧？然后呢，给老年人提供最适合他的这个相关的服务。现在很多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吧，他的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银行网点放个老花镜啊，然后他的这个宣传册印的字儿大一点啊。那么这种叫不叫养老服务呢？可能也叫，但是它不是我们普惠养老金融服务的核心。普惠养老金融服务的核心应该是真正考虑到老年人他的养老，他的这个与养老有关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什么。目前我们大多数金融产品可能都是我们金融界的这个精英们，对吧？这个都是金融精英，可能在办公室里或者也会有一些小的调查，但是有没有真正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就这个产品他理解不理解。那么我这个老年人，我可能很多需要是不同的，能不能把它连接起来？比如说我希望很灵活的支取我的养老金，同时我还能够对我的这个子女家庭有照顾。比如说我的房产如果我活化出来，比如说我的房产价值是1000万，可能我养老100万就够了，但是我没办法把这房子1/10切出来，对不对？但是它的价值如何把它活化出来，我100万用于养老，剩下的900万的残值还可以同时留给子女。这样的话呢，就老年人自己，他的子女，同时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就可以实现三方共赢。所以这种呢，我是觉得是真正站在老年人的需求来考虑问题。所以我真心建议咱们的金融机构啊，接下来银发经济呼啸而来的时候呢，大家

0: 对，因为其实可能信托这个概念在很多人感觉起来离自己还是比较远的，但是现在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就是把这个信托降低到100万以内。那这个养老信托对于我们养老来讲到底有什么用，和大家这个养老生活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
1: 信托它为什么很重要？信托是西方社会在整个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根据现实的社会需要所探索出来的一种三方的财产法律关系。什么叫三方财产法律关系呢？就是它涉及到委托人，就是我把我的财产委托给信托受托人啊，委托人，然后呢受托人就是承担信托责任的这个人以及受益人，这三者。所以我们讲的信托它是一个三方财产法律关系，无财产不信托，如果你没有财产不能叫信托，所以谈到信托一定涉及到财产。所以这三方财产法律关系有什么好处呢？我把我的钱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呢根据我的意愿为了第三方受益人的利益来管理这笔财产，所以这笔财产是完全独立的。它财产独立的属性决定了我这个财产什么呢，它跟委托人受益人和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财产都是完全独立的。所以财产独立的好处就是无论谁我破产了或者受到债务的这个追债了，都跟财产都跟这个信托财产没关系。所以这是法律规定的，哪怕甚至受托人，我委托你的受托人破产了，这笔信托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绝对不会被破产清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特点决定了我们老年人把钱放在信托里边，信托池里边。我说的信托不是指它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机制，不是指的某一类金融机构，它是指的一种财产管理的机制啊，放在这样的一个信托池里边去的时候，那我的这笔财产呢，就是完全独立的，并且是完全安全的，它可以什么呢？实现老年人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信托因为是基于信任且有法律的保护，我可以通过信托的模式明确指明我这个财产用于谁，怎么用。这种非常适合于什么呢？比如说，哎，我在我意志清醒、身体还很好的时候，我来为我将来来做准备，避免出现什么情况呢？突然出现意外，或者是我年老失能失智了，我都无法来自主管理自己的财产，我的财产到底该怎样进行管理安全都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管理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信托呢是我们说更以现代的金融工具更精准的来对自己的财产呢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一些情况。因为前面大家可能都看到新闻了对吧，因为这个女士啊，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突然之间脑溢血，失去意识了，有很多钱，但是他连治疗费用都没有办法签字，没有办法取用他的钱。如果他生病前有一个这样一个信托的安排，那么信托公司会指派专业的人士帮他解决一切。所以信托是我们特别是老龄化深度阶段高龄人群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财产管理的法律机制。
0: 所以现在信托的门槛降低了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养老来讲就多了一个金融工具。
1: 对，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信托一说都是上千万的家族办公室才办的事儿，对吧，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呢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国内很多信托公司已经在把信托的门槛直接逐渐下降，现在已经有100万的信托，甚至有50万和30万的信托，接下来的养老服务信托可能10万块钱就可以。那这样的一种信托的这个门槛的话，我们普通大众就都可以接触得到了，也可以能够享受到真正有价值对自己的养老非常好的这个信托服务了。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家社区养老单元里，一场关于谁来管人、谁来管钱的养老制度创新正悄然展开。前不久，在这里落地了全国首例面向特殊家庭的议定监护加特殊需要信托全流程保障方案。81岁的张老伯长期照顾失能老伴儿和一级精神残疾的儿子，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失能或离世后，妻儿的生活无人照料，资金无法保障。张老伯想尽快安排好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针对这一老养残家庭的核心痛点，相关信托机构联动上海市黄浦区民政、公证、养老机构等多方力量，以信托制度为核心，构建了财产隔离、意愿执行、受托服务、双重监察、适老化服务五位一体的解决方案。 张老伯与居委

0: 会公证处共同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在其失能后负责医疗、照护等决策。同时，张老伯将资产注入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严格按照监护安排意愿清单定向支付生活费、护理费等，实现了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公证与居委会共同监督的职能分工。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管人与管钱分离，议定监护解决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养老服务信托解决钱怎么花、谁来支付的财产安全和定向支付问题，两者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有效避免了传统模式中人钱不分导致的权益侵害风险。那么，养老服务信托能够在议定监护中发挥什么作用？养老服务信托还能解决我们的哪些需求？接下来，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财富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束宇继续聚焦养老服务信托。
1: 从我们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老年朋友在养老方面的信托需求主要体现在哪些需求上啊？
2: 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想说一下就养老金融因为我们信托也是一个金融的一个子行业，在我理解呢，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的过得，所以不管我们是信托还是银行还是基金还是券商，我们最终不是为我们的老年客户创造多少的财富，而是让我们创造的财富能够获得服务去为他们服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做养老服务信托的时候，也要注重这样的一个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的衔接。那在之前国际上的很多的惯例，它更多的是我们跟一些养老服务的结合，比如说子女在这个刚出生的时候还会有子女的信托啊，那等到成年以后他可能会有一些买房的信托或者住房的信托，到老年以后更是有他的一个认知障碍的信托，还有遗嘱信托、遗言信托等等。那我们在中国进入到老龄化以后，特别在上海这种我们认为是大城，包括高知人群甚至一些少子化啊家庭的这个比较小众化以后会迎来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子女不在身边啊，那我们的财产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跟传承，甚至我在失能失智的情况下、认知障碍的情况下，谁能保护我的财产，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需求的变化。我们认为信托是在这方面可以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托它本身就是受人之托啊，带人去理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基于我们对于信托的这个三者的关系，比如说委托人委托财产到你的信托，信托呢可以将财产进行三权分立受益人是你的子女，但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个现在试点文件当中的叫信托财产的议定管理人，这个议定管理人就能替你委托人去在你可能失能失智的情况下去行使支付到养老院或者到医院的相关费用，这个是银行或者说其他金融机构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在养老服务信托的这个试点文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是叫信托财产的议定管理人这个信托财产议定管理人相比于之前我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多了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在失能失智的状态下去支付养老院、支付医院的相关费用，它相当于是通过信托的架构行使了议定支付的职能，在这个信托架构下，它只能为你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基于这样的一个支付关系，它是定点支付到养老院跟医疗机构为你的养老所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考虑养老金融的时候，考虑我的财产的这个安全，包括考虑到我们财产的一个管理问题，那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我们在生前是更多的为自己所用身后可能是做的一个传承，而信托恰恰好它的定位就在于生前的这样的一个养老，身后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兼顾。
1: 其实这是生前的一种托付，为自己的在生命的终末期和子女或者是你的亲友一个更好的一个有关资金的一个安排的一种方式
2: 。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份养老钱，但是如果我现在就直接托付给我的子女，那会碰到什么问题？一，子女孝顺，他钱花在你身上，如果子女不孝顺或者是说他有紧急的资金要用途的话， 很有可能这份钱会为他所用，或者是说未来你养老都没有了，但是信托呢可以在这个里边进行一个分离啊，你的子女只能作为这个的议定财产管理人，这个钱只能为你去支付养老费用或医疗费用，也就是说由我们信托来帮你监督管理的这份财产为你所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在一个大城市养老上面，它利用了金融制度跟相关的一些制度的结合。这个试点文件当中也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议定监护制度和养老服务信托和养老服务机构做了一个结合。议定监护是相比于法定监护以外啊，我们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制度，因为在上海还有很多的这个孤寡或者说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啊，我们把议定监护就比喻成是叫备用子女啊。如果你的法定监护人不能扮演很重要的这个法定监护职责，那议定监护就可以帮助你去行使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议定监护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失是什么呢？你又管人又管钱，就会碰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考验人性的事情。好了，考验人性到最后的可能就是人财两空。所以我们信托它其实是在议定监护提供了一个资金端供给端的一个管理方式，就相当于议定监护管人管人身照顾权，我们信托管财产。所以用管人管钱加上管服务养老服务信托，它串起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管人管钱管服务啊，形成了一个闭环。这就是上海在大城养老方面用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法定的监护制度，用了金融的工具，同时用了养老服务，做成了一个闭环。
1: 没错，议定监护可以结合养老服务信托、养老信托，其实法定监护也可以参照来结合，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也都是对我们更好的一种保障。就是现在这个养老信托，我们也感觉到一些机构哈、啊，在降低这个信托的门槛，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你得多有钱才能做信托呀。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机构降低门槛，是不是也意味着这种养老信托的服务也要逐渐的走向普惠化？
2: 对，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信托的普惠化应用。因为信托以前在普通人大众眼中，它是一个高端的小众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家族信托的门槛，它是1000万。但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信托业的三分类出来了以后，我们是有了家庭信托。我是国内家庭信托的一个推动者，我们当时是把1000万推到了100万啊。那我们家庭信托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因为它的门槛的降低。我们现在在上海，为了把信托作为一个普惠化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其实我们现在信托的门槛都已经降到了5万，也就是说我们养老服务信托的门槛5万就已经可以去做设立了。所以对于信托的普惠化我们一直在践行，但是信托的普惠化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你信托以前是给高知或者说给一些富人去做财产保护的，那你信托在做养老方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大众的老百姓。养老金融最重要的一句词就是普惠化，你普惠化你要让更多的人信任你信托，信托它回归到本源业务以后，利用信托服务于我们财产管理，到现在才有3-4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上海做养老服务信托的试点，我认为更多的还是从整个的一个政策层面，特别是四部门用联合背书的形式告知了老百姓，信托是可以在养老方面，在我们的养老财产管理方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普惠化一方面是门槛，另一方面是信任。
1: 如果降低了门槛，所以就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在养老的时候会选择信托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工具来保障自己的养老生活。那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的群体，我们的信托工具又能起到哪些作用？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一些信托的方式？
2: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养老服务信托呢，它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标准化的产品，就是普惠的产品，我能够适用大概60%-70%的人。但是您刚才问到的特殊需要群体，比如说老养残，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托孤的，就是我们叫自闭症小儿童等等，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定制的信托啊。那我们也可以为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定制方案，因为每个家庭说到老养残，说到这个子女的这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身心障碍啊，这个每个家庭的案例跟托付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用一套方案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并轨的形式。 一个是普惠化的标准方案，另外一块就是如果你家庭真有特殊需要，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定制的方案。
1: 嗯，
2: 两类。
1: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创新吗？
2: 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是认为信托在养老金融领域它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基于我们在养老方面的实践，我们能围绕人的生命周期去做更多的跨越人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我们的老百姓。
1: 嗯，那信托也会和其他的银行类的一些服务包括理财产品也可能做一些结合吗？
2: 当然，我们把信托它比喻成是一个枢纽或者是八爪鱼，我们在银行端更多的是给银行的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银行有它天然的优势，就是它是有客群，而且有它的这个网点，它具有服务客群的或者服务普惠大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而信托呢，它是一个工具，或者说它是一个服务客户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更多的是跟银行去合作服务客户。那我跟我们的理财资管机构，因为客户在这里边使用了法律的这个信托架构去实现了隔离传承等等功能，他也是想保值增值的，那在保值增值端我们就可以去配置理财，配置其他的资管产品，所以我们串起了银行理财的一种服务模式。
3: 听众朋友，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便捷安心地获得高品质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是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应有之义。当上海养老服务信托的创新方案解决着一个个家庭的养老心病，金融的温度正悄然地融化银发时代的孤独与焦虑。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手指关节会慢慢变形，先是握不紧拳头，后来连拧毛巾、扣扣子这些日常小事都难以完成。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每天都要承受的痛苦。面对这种难缠的疾病，我们该采取哪些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治疗呢？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补肾强骨祛风湿》当中，主持人图画季玉华、嘉宾刘丽香、于海群将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主任医师严小平、主任医师孔维平来讲解类风湿关节炎的防治要点。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权威专家，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严小平主任医师以及他的学术继承人孔维平主任医师，为我们深入讲解类风湿关节炎的防治要点，帮助大家科学有效地防控这一疾病。
4: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呢叫做汪痹，
5: 这个名字很特别。
4: 他是我的老师，焦树德教授。焦树德老师是我们中医的泰斗，也是我国首批500名名老中医之一。焦树德老师在全国的风湿病的学术大会上首次的提出了汪痹的概念内涵。
5: 不过严老，这个汪痹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4: 汪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它由于骨损，就是骨质受损，筋挛、筋脉的挛急，肉血就是肌肉萎缩了造成的形汪，形体汪累。
5: 是
4: 汪累就是弯着。汪痹最主要的最典型的症型就是肾虚寒盛症。就是风湿类的疾病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肾虚。中医的经典里边就指出来了，就说肾者坐强

0: 常的这肾气的支撑。肾虚是我们风湿类疾病发生的一个大的基础，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不一定就都能得风湿，那主要的是什么呢？还得有外邪的侵袭。
1: 这是一个城池的比喻，是不是？
0: 这个城池呢，就像我们身体这些卫兵呢，就是保卫我们外层的，那是什么？卫气。这个时候敌人来了，来了之后呢，肾气很足，卫兵强大，城门叫他不可能进，然后就把它驱逐到外面去。所以就像我们呢，营卫之气很足，我们就把这个邪气，就风寒湿邪，尤其是寒湿之邪，就给它抵挡在外边，不让它往里去，这个时候人就不容易发病。如果呢同样是拿这个做比喻，就像是这一个城墙是我们人体，它不是很坚固了哈，然后守城的士兵，我们的营卫之气，尤其是卫气又少，这个时候如果敌人再来侵袭的时候，那这些个卫兵抵挡不住敌人的侵袭，这个时候就会门开了，敌人就要进去了。这一进去之后，如果要是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就可能直中入到肾里边，肾虚的情况下又受到了外邪的侵袭，重伤了一下，这时候就出现了什么肾主骨损，筋卵肉血行亡，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类风湿的出现。
1: 据我所知，严老，今天您带了很多治疗汪痹的法宝来，是不是？
0: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焦老，原来一直持续在用，我和焦老学习的过程当中把它学到了手，而且到现在我在传给我的下面的徒弟，一直到今天还在给病人运用的，大家口中常说的宝贝。
1: 哇，传承了几代名医师徒的治疗汪痹的宝贝是什么呢？宝相您来了哈，我们请孔主任帮我们来揭开宝贝好不好？一个关键词哈，补肾壮骨，还有两件宝贝，这个是一个药方是吧？旁边那个黑乎乎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黑黑的东西，这个是我跟焦老学习的时候学过来的。它是一种看似不太好看，但是是一个补肾壮骨的作用非常强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做到的吃到的一个宝物。这个药是古代的一个方子，那就是慈禧那个时代啊。慈禧呢，她每天呢都要有很多的宫女要跳舞，她为了使这些宫女能够把舞跳得更加婀娜多姿，所以呢腰身呢一定要活，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他们吃，每天都要吃青鹅丸。这个青鹅丸里头很重要的一味药也叫做宝贝，就是它。
1: 我越发好奇了，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呢？能听到很脆的声音吗？
2: 听，咔咔响，特别香。
1: 刘阿姨就吃上了是不是？
2: 对，我已经吃忍耐不住了，特别的香
3: 是吧？薄皮核桃，
1: 是核桃。感觉很香，确实是。孔主任，这个真的难道就是核桃吗？
4: 对，这就是核桃，这是焦老的独家经验方。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补肾壮骨。于先生呢是我们的患者啊，他应该知道这个烤核桃。
5: 是的啊，这个烤核桃呢，大家看着这个外表不太好看，黑乎乎的，把这个外表的皮儿剥掉以后，它里边这个果肉呢口感是非常香的。当时在找严老看诊的时候呢，我不但要吃中药，严老还要求我每天或者说是有时间的时候啊，这个烤核桃要经常吃。
1: 我们说这个核桃呢，我们知道它有好处，但干嘛还要再烤一遍呢？烤的道理是什么？
4: 第一个呢，在我们的中医讲呢，黑色素入肾的，所以说烤焦了以后，它的入肾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它能够增加补肾的力量。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吃生核桃的时候呢，它是有一种涩的感觉的， 那么烤熟了以后呢，

0: 这个涩的感觉就没有了，能够促进我们脾胃的吸收。
1: 哎呀，好贴心的一种食疗方哈，既营养还美味哈。那主任，我能自己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下吗？怎么样去烤这个核桃呢？
0: 咱们在家中都可以尝试来做，我们可以拿一个镊子夹住核桃，在我们这个煤气灶上啊，这个火上呢去烤一烤。那么核桃因为它富含油脂，所以一烤呢它就着了，那么等到这个外皮儿烧得比较焦黑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用一个碗扣住，这样的话它的火焰就熄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核桃就烤好了。
1: 哎，别小看烤核桃，它是我们补

0: 主要的它有这么几味药，
1: 一共是十味药材啊。
0: 对，
1: 背后的这个配伍有哪些智慧和道理呢？
0: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医的药方的组成，它是需要君臣佐使在这里君药呢，我们取的是续断和补骨脂，它这个君药呢可以达到温补肝肾、强壮筋骨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就是臣药有知肤片、熟地、骨碎补，能够温阳散寒、强骨去痛。另外呢，就是佐以，我们说用防风、用生筋草、用松节，加上咱们的土鳖虫、地鳖，是吧？它能够达到祛风除湿、通利关节的这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味药就是牛膝。牛膝这个药呢，我们说呢，它本身就能够强壮腰膝
1: 啊，
0: 补肾壮骨。它还有呢，可以引药入到肾经，帮助驱除肾经的外来侵袭的寒湿之邪，同时又辅佐上面的君药、臣药，达到一个补肾壮骨、驱邪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是一个非常巧妙、充满着中医智慧的一个药方哈。
0: 对对，
1: 这样的方子我们是内服去服用是吗？
2: 这个方子我们可以内服，另外呢，这个方子也可以外用。
1: 哦。
2: 一般来说呢，我们治风湿病的内服的方子呢，喝了这个药汤以后，它剩下来的这个药渣，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外用，用来泡洗我们患病的这个身体的部位。
1: 今天这个名方一出现，我感觉到我们刘阿姨跃跃欲试的，是不是特想试一试，对不对？
3: 没错。
1: 哎，机会难得，公主你看能给刘阿姨现场先试一下吗？
2: 可以。
1: 好，我们就试一下这个治汪的名方，来，有请。洪主任，这碗汤剂就是我们那个治汪汤熬完之后剩的那些药渣，是不是不能浪费？
2: 是的，是的。药渣我们可以呢再煮一煮，可以来泡洗这个患病的部位。
1: 这样，咱们是一只手留一只手对比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来，
2: 您放进去就可以了。在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水温呢，在38到40度左右。每次的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那么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出大汗。
1: 好，刘阿姨泡了一会儿了哈，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出现吗？
3: 觉得热乎乎的，
1: 是，
3: 好像那个热度往里边钻。我刚才在这个水里头手动了动哈，我觉得手指不是那么僵硬了，不像我这个一样。你看我这个要就是这样哈。
1: 是。
3: 这个我刚才在这里水里面试了试，
1: 轻松很多，对不对？
3: 对对对，你看，
1: 还真是哈。
3: 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在家包饺子都不能包，因为手是硬的，你知道吗？这个手你看包饺子要这样捏嘛，你看我现在这个手就可以这样，你知道吗？这手就还是不行。
1: 太好了，所以说要是坚持每天都去泡一泡的话，这个效果一定会让人感到非常惊喜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谢谢，谢谢刘阿姨。
4: 现在我们知道了类风湿关节炎的背后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原因，肾虚。值得注意的是，被肾虚困扰的并不只是类风湿患者，在风湿免疫这个大家庭里还有一种病症，它的名字你可能听过，但它带来的束缚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懂，那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它像一把无形的锁，试图锁住人们本该挺拔的脊梁，让每一次转身、每一次抬头都变得费力。面对这种对脊柱的束缚，我们并非无计可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随两位专家一起学习如何通过对症的药物和科学的功能锻炼，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筑起一道坚固预防和治疗的活力防线。
0: 强直性脊柱炎它的特点就是肌腱附着端的炎症。我们说强直性脊柱炎呢，实质上在中医相对应的病名叫大吕。如果一旦到了大吕，出现了吕弯。

0: 玉旅的概念，也就是说要成没成的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早期的病症给他加以治疗，症状缓解，这个时候我们说后果就是好的，就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关节的畸形，体态的改变，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1: 能不能请您哈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果处在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的阶段哈，那经常病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2: 处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阶段呢，就像刚才严老提出来这个玉旅阶段，那我们要注意呢，它有一些这个征象啊，那我们要注意识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自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家族的一些遗传，风湿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啊，我们的这些病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啊，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三辈之内。

0: 那个脚后跟的跟腱那个地方出现了肿胀疼痛。另外呢，如果是成年人起病的话呢，往往是在腰底部、臀部还有呢脊背部出现这种僵硬疼痛，包括呢早晨起来有晨僵。另外呢，这种疼痛在活动以后能减轻，久坐久站以后呢会加重，这些呢都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检查这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出现。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补肾强骨祛风湿，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李丁天生一张喜剧脸，近年来在相声舞台上非常活跃，不少作品呢令人记忆犹新，像2016年春晚他搭档李银飞表演了相声我知道，2018年春晚呢他搭档董建春表演了相声单车问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另一段相声，叫对坐数来宝。
1: 站住你干嘛你怎么跑步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
2: 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
1: 不是、哎、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啊，咱俩
2: 你演不了吗？
1: 一块儿演，咱俩一块儿
2: 演。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
1: 怎么不能演啊？
2: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
1: 不是快板吗？
2: 快板、
1: 啊、
2: 唱快板底气得足。
1: 是啊，
2: 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咱俩都不行，就都别说谁了，就一块演这节目行不行？
2: 这是第一
1: 啊。
2: 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1: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
2: 啊，
1: 我正经我也学过快板啊，正经我快板演员啊。
2: 完了吧、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1: 您呢？
2: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2: 要不要脸呢？表演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2: 知道吗？
1: 就您呀、啊、
2: 我随便唱您都没听说过。
1: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我说、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2: 我一张嘴就知道。
1: 一张嘴我就知道。
2: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一张嘴你得出声啊，你张嘴你就这样张嘴啊，我以为你在挑苍蝇呢。
2: 那我应该
1: 你得这出个声出个动静吧、
2: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出个声，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不是？
2: 出个声就行是吧？
1: 出个声，
2: 听这个。嘿、hey! 哎、哪段
1: 不知道。
2: 哈，哪段
1: 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
2: 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1: 您出声你得你唱一句台词行吗？
2: 哦，
1: 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2: 我明白了、
1: 哎、
2: 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1: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2: 嚯，你还能接出下句来？
1: 证明我会。
2: 那咱们试一试。
1: 来呀，
2: 火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
1: 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那
2: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加入教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老兵就把那个怎么改怎么改，
1: 不计不计那
2: 怎么改怎么改，
1: 从来没过的招牌，
2: 怎么改怎么改，
1: 一杯我要踢开，哼！哎呦，不错哦，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大剧扯大剧，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1: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周杰伦找朋友都出来了，这还是快板吗？
2: 会的不少啊！
1: 我没会多少啊也。正经快板的我都会，
2: 正经快板，
1: 正经的都会，
2: 确实都会。
1: 哎，
2: 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1: 可以吗？
2: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1: 怎么着？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啊、
2: 来回快板大 PK， 敢劈不敢劈？
1: 哎呦，建春
2: 啊，怎么着？
1: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
2: 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不敢劈？
1: 比一比嘛，
2: 对不对？
1: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
1: 可以啊。
2: 那咱们首先
1: 啊，
2: 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1: 那肯定得打齐了呀！
2: 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2: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我跟您学习，
2: 对不对？
1: 没问题，
2: 你得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啊，
2: 你跟着我你就能齐。
1: 哎、咱们打齐了，
2: 注意啊！
1: 好
2: 的，走，
1: 哎，走。
2: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快打呀！李丁，李丁你怎么不打呀？你快打，快打！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就能骑。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1: 建春，建春，
2: 你怎么不打？
1: 建春，停！
2: 你怎么不打？
1: 建春，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2: 你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没打齐啊！
1: 我是，
2: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1: 我
2: 告诉各位
1: 啊，
2: 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1: 你废话你，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
2: 嗯，
1: 咱俩一块儿打。
2: 对呀、
1: 啊，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2: 那这么着，
1: 你看着点我。
2: 好，
1: 你看着点我。

0: 好主意，我就看看你。
1: 看着点我啊。
0: 注意，走。哎，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打呀，李丁，我看着你呢，快打，快打，快打，快打，打，打，打。
1: 我，你这都是这都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0: 一直看着你呢。
1: 你看着你的
0: 也没齐呀。
1: 会，再来一遍。嗯。咱们再打一遍，
0: 再来一遍，
1: 肯定能打齐了，
0: 是吗？
1: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嚯！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0: 太好了，
1: 肯定能打齐了，
0: 能齐了吧？
1: 来，没问题，
0: 来，
1: 来来来来，
0: 走，哎，嗨！踢踢踏，
1: 多齐。骑什么呀骑？这不骑啊，
0: 这也还不骑啊？
1: 这太不骑了，你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0: 你这不行啊。
1: 我怎么不行了？
0: 你骑不了啊。
1: 不是我骑不了，是你骑不了。我发现
0: 我问你，我要打骑怎么办？
1: 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0: 我问你，
1: 可以退场。
0: 我问你，我要打骑了怎么办？
1: 西门
0: 李丁
1: 坐919，
0: 李丁
1: 回，
0: 我就问你，我打骑了怎么办？
1: 你打不骑，
0: 我就问你打骑了怎么办？
1: 你打不骑，
0: 我就问你打骑怎么办？
1: 你打就把快板吃了行吗？
0: 这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来
1: 来呀、啊。

0: 生都给它弄熟了再吃，行不行啊？
1: 你这人没意思。
0: 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1: 我哪没意思？
0: 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0: 那在什么呀？
1: 在唱。
0: 你还能唱呢？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对，肯定
1: 咱俩合作比这唱。就
0: 是、唱快板，唱快板。
1: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不能站着唱了。
0: 咱趴着唱，
1: 趴着唱不好看呀、啊。咱们呀、啊、坐着唱，
0: 坐着唱。
1: 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哦、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啊，底气足。
0: 是。
1: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这算加大难度了。
0: 嗯，咱们就是跑的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
1: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搬把椅子。
0: 可以。
1: 啊，各自搬。
0: 说走就走了，这个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坐，
0: 还这边吧。
1: 那你干嘛去了？坐，
0: 来，
1: 坐呀！啊，坐呀！坐下，请坐呀！坐，来，坐，坐好了、
0: 啊，坐好了。
1: 记住了啊！这个坐下呀、啊，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0: 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1: 你不懂啊，这是规则。
0: 什么？
1: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0: 那我赢了。朋友们，
1: 怎么了？
0: 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得，起来吧。我这没说开始呢。
0: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1: 一会儿啊，我说开始之后，
0: 开始
1: 谁站起来算谁输，
0: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1: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0: 怎么算呢？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
0: 臀，哪儿比划呢你？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0: 就算输了。
1: 还有
0: 什么？
1: 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0: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正式开始。
0: 可以。
1: 叫李丁，
0: 哎，
1: 你认真听啊，唱对口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说大话。
1: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清，
0: 怎么样？
1: 咱们往前挪挪，行不行？
0: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1: 起来了吧？
0: 哎，大家。
1: 哎。他站起来了吧？1-0，我赢了。
0: 你把我骗起来啊？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哦，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1: 唱起来才
0: 算。对呀、啊。
1: 好，
0: 你得真能耐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题。
0: 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就这么跟你说 啊，我唱三句，你还得起来。
0: 您唱30句、300句，我都不带起来的。
1: 那你数着呀。
0: 数着来呀、啊。
1: 打竹板儿，听我说。
0: 一句了啊。
1: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0: 2句了。
1: 嗨，起来了吧？2-0。
0: 您又把我吓起来了，
1: 这也不算。
0: 吓起来也不行，不
1: 是唱起来的。
0: 那不行，你要骗起来吗？吓起来，这要不行啊！
1: 啊，这都不行啊！
0: 真能耐，知道什么叫真能耐吗？啊，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1: 好，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卷单的了。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0: 不就唱绕口令吗？
1: 来，
0: 没问题啊。
1: 出西门走七步，11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
0: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家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 你干嘛呢你、啊？
1: 嗯，你快板呢？
0: 你装什么呀？你装、
1: 哪儿呢？
0: 你给我捡来那儿，你给我捡过来你。
1: 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自己捡去。
0: 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过来。
1: 管不着，又不是我快板。
0: 你给我扒拉在地上，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
0: 你给我
1: 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你我们、哎、那不行，
1: 没有
0: 你
1: 没有你这样，没有你这样，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
0: 来，你也起来吧。
1: 哎，各位看好了，我没离开。我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 这可不是我输了啊，我可没输啊，他起他输了啊。哎，
0: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来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来，
1: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0: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1: 我就这样唱。
0: 哪有这么畅快吧？
1: 我还能接着唱。
0: 谁能这么唱？
1: 我就能这么唱。
0: 你站起来，没有
1: 不起来。
0: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你
1: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0: 起来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1: 哎，这可他说的啊。
0: 我说的。
1: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哎，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哎，这个不能算我输，行不行？那咱们坐下，
0: 行，
1: 再继续开始。
0: 碎嘴了吗？怎么是你？
1: 他求我起来了，不能算我输。我刚才这个行为啊，是出于好意。
0: 出于好意。
1: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0: 你担心担心您自己吧，就。
1: 那咱们就往后唱。
0: 那往后往后。
1: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家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0: 说接着窗户撕字纸，是字纸撕字纸，那不是字纸，不必撕字纸，字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扒了北了兵了，扒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跑，炮了兵了扒了北了兵了兵了跑，标了兵了扒了北了炮兵炮接
1: 接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着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差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1: 接呀！
0: 好遗憾，接就接。
1: 真是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1: 这段长。
0: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老的塔嘛，一塔嘛提了，抡起了五斤塔嘛，砸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要提了，这家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也不是地塔嘛，老的塔嘛，别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那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我跟你拼了！

0: 你没完，你等着嘿，红鲤鱼，绿鲤鱼，绿姐，
1: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的七样果，它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鼠来宝》。听众朋友，这经理过生日，恰逢属下员工也过生日，阴差阳错就闹出了一出乌龙。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文松、娇娇、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
1: 到底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正练瑜伽呢，本来练的都挺业余，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娇娇，娇娇，娇娇，
2: 文松，
1: 下班了不回家你干嘛呀？
2: 文松，咱们办公室里不干净。
1: 不干净，你打扫下去。
2: 是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
1: 这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有什么好怕的，快跑。快呀。啊！

0: 我疼啊！
1: 啊！啊！别动我，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把你吓得个熊样，
2: 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啊！回来吧，
1: 好开心呐，逗你玩的。那个，其实啊，我都已经猜到了。刚才呀，我是配合你们。
0: 妈呀，你配合呢？
3: 哎呀，你真是个好演员呐！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你啊，整的
1: 那叫淋漓尽致。
3: 我说你裤子湿了，你这是给自己加的戏还是抢戏呀？这是啊，
0: 别着急，还有惊喜。
1: 等别吓我了，
2: 文松，文松，
4: 生日快乐！
2: 这都是我们给你布置的，你喜欢吗？开心吗？
1: 哎呀，开心，我都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也喜欢，连气球的颜色我都喜欢。
5: 哎，慢慢下，阿松啊，你
6: 不要紧张哦，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
2: 你要 hold 得住啊！
1: 妈，吓死我了！

0: 我说，
1: 哎呀，经理，你来了！
2: 别说话，抱我！你咋知道今儿我过生日呢？好感动，好欣喜，抱我！
0: 哎呀，哎，哎呦我的妈呀！
2: 你干哈呢？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啊，
0: 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啊，
1: 那个。今天经理过生日啊，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
0: 啊，对呀，
1: 快给经理推过去！哎，
0: 好好，快推推推！
2: 还有蛋糕啊！
0: 哇，蛋糕上有你的名字啊！
2: 你吃啥呢？啊，
1: 我尝一尝蛋糕是不是甜的。
2: 好感动，好嬉戏，但是有瑕疵，啊？为什么没有蜡烛呢？
1: 有，
2: 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
1: 这根蜡烛啊，是有寓意的，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0: 对，如日中天。
1: 来，我给你点上啊。
2: 好感动，好嬉戏哦。
0: 开始来，
3: 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
2: 你嘴咋这么急呢？啊？
1: 啊！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
2: 好心细哦。
1: 这回吹吧。
2: 吃蛋糕吧。
1: 那个经理啊，
2: 吃。
1: 我们吃完饭来的，你自己吃吧。
2: 哎，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那个礼物是用不用给他呀？啊，
2: 还有生日礼物，好感动，好欣喜，抱我。这哪呢？
0: 这礼物啊，都是文松给你买的，
2: 是吗？啊，哪呢？
0: 这啊
1: 这对对对、啊、来经理啊，这礼物啊都是我给你准备的，那希望你喜欢。
2: 好心细哦、我要是没看错应该是个吹风筒吧，解释一下让我吹啥。
0: 你瞅我干啥？你买的你解释呗。
1: 那个，这不就有的吹了吗？他俩呀是套装，
2: 是吗？
1: 对，
2: 好时尚哎。
1: 那个，咱不看这个啊，是不是还有礼物？对对对，哎呀，哎这衣服，颜色喜欢吗？哇，
2: 好感动，好心细哦。
1: 那个快。给经理换上，
4: 快脱，
2: 是吗？
4: 来，经理，来把衣服脱了，来，天
0: 哪，咋回事都爷？
1: 经理呀、啊，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
0: 对，有道理。
4: 漂亮，
2: 文松。
0: 哎呀，太漂亮了！
1: 你俩看，这衣服正合适。
0: 对，正好。
1: 这件衣服啊，是属于。明星限量款。
0: 对，
2: 哪个明星穿过呢？
1: 葫芦娃。哎，你们快看，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
4: 像，
1: 掐个小腰，鼓个小嘴，妈呀，他好像要吐火。
0: 喂，经理你消消气儿，此情此景我要为你。不、哦，升级了！我要朗诵一首诗歌。我怕我说不好，打了一个小草稿。
1: 经理，这个是我安排的环节。
0: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来了程总的生日。 常总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烂颤的一生。长歌当哭，深切缅怀常总，生日快乐。
2: 三十，这词儿听着有点别扭呢。
0: 解释
1: 啊，这段词儿啊，你站着听它肯定别扭，你躺下听就不别扭了。
2: 我躺下我还能听着吗？
1: 不是，你可以换段词儿。
4: 哟，干啥呢？
2: 董事长好，董事长。
1: 董事长，
4: 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啊？啊？你像个葫芦娃似的，你要吐火呀你啊！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啊？这是公司，这开生日 party 啊？谁过生日？
2: 董事长，文松过生日。
1: 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来公司过，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我承认错误，董事长，对不起。
4: 你的态度，奖励你一个大红包。生日快乐！
1: 妈呀，好感动，好心细，抱你。
2: 等会儿，董事长，其实我过生日。
4: 行了，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来吧。你也有份啊，来，生日快乐。
2: 谢谢董事长。那家还真，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
1: 经理啊，咱俩是一天的生日。哇，
3: 好感动，好凑巧，抱我。
0: 放手。董事长，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
4: 说吧。
0: 董事长，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
4: 抱我！
1: 你滚一边去！
4: 你生日不是7月15吗？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我也要说几句。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我敢这么说啊，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吗？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你们看看谁来了。来，
5: 文松。妈妈，经理。
1: 妈，哎呀，快来了，哎呀，快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娇娇、程野、宋晓峰、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乌龙派对》。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戏曲五家坡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那相声五家坡将会怎样讲述这段故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五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
2: 怎么
1: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
1: 你不是怎么了？你正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啊，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1: 嗯，
2: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写这个多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不管是文学作品，
1: 嗯
2: 啊，在戏曲舞台上
1: 啊，
2: 哎，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1: 跟这有关系。
2: 当然
1: 啊，
2: 过去有一部书
1: 叫
2: 《金谷奇观》，
1: 有对
2: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
1: 嗯，
2: 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1: 是啊，
2: 你像什么《白蛇传》，
1: 哦，对，
2: 啊，
1: 嗯，
2: 《玉堂春》，
1: 嗯，
2: 《杜十娘》，
1: 杜十娘
2: 啊，《金玉奴》，
1: 哦，
2: 是不是？
1: 这斗智记，这
2: 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1: 对对，
2: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1: 嗯，
2: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1: 评戏，
2: 哎，
1: 《杜十娘》，
2: 《杜十娘》好啊，
1: 唱的好，
2: 这个内容好啊，
1: 是吗？
2: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1: 哦，
2: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李甲呀，啊，哎，那些小伙子站那一表人才，
1: 嗯
2: 啊，
1: 对，
2: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透着这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1: 你
2: 客套说段相声，说
1: 啊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谁？
2: 李甲？
1: 李甲？
2: 李甲？
1: 您听着这说，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
2: 什么？不是，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1: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2: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1: 嗯，
2: 没想到找错人了。
1: 哦，
2: 您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对，
1: 朝这个，
2: 不是，就说这意思啊。
1: 嗯，
2: 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
1: 嗯，
2: 实际呀，耳软心活。
1: 哦，
2: 走在中途路上，嗯，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1: 哦，
2: 转了手了。
1: 你看，啊，他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你看，
2: 你看，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1: 嗯，
2: 心里难受，
1: 是
2: 万箭穿心一样。
1: 对，
2: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
1: 啊，
2: 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1: 唱得好
2: 啊，当然是
1: 好听，
2: 来还好听。
1: 您给我们来，哎，对，
2: 来来
1: 来来来
2: 啊，
1: 哎，
2: 杜十娘啊，
1: 嗯，
2: 一唱这样，

0: 听见没有？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这杜十娘啊，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
1: 你说
0: 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观众看到这儿热泪满面，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
1: 的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杜十娘啊，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这个、
0: 当然是啊。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他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当然是啊。杜十娘嘛。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着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1: 道理的理。
0: 哎，
1: 哦哦，
0: 李甲，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
1: 哦哦，
0: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0: 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1: 嗨，人家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对，
0: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1: 啊
0: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1: 有吗？
0: 有啊，
1: 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武家坡》。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头。
0: 哎，过去过年才唱这戏呢。
1: 对呀，大团圆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1: 对，
0: 什么戏唱的最好？
1: 什么戏？
0: 河北梆子。
1: 哦，梆子唱得好。
0: 哎，
1: 是吗？
0: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1: 啊，
0: 哎，唱的王宝钏。
1: 嗯，
0: 王宝钏心花怒放。
1: 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1: 看准了。
0: 哎，想当初彩楼配，拿彩楼打着薛平贵了。
1: 是啊，
0: 薛平贵要饭的
1: 花郎嘛，
0: 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权又没势。
1: 对
0: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1: 嗯，
0: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1: 决裂了
0: 啊。
1: 嗯，
0: 你要干王相府，他相府小姐
1: 没
0: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1: 嗯，
0: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1: 哼，
0: 啊，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1: 嗯，
0: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1: 穷了，
0: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1: 穷了，
0: 没想到去了以后
1: 啊，
0: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1: 嘿，
0: 18年，
1: 多长的时间
0: 啊！
1: 也
0: 就是那年代，
1: 对，
0: 那会儿宣扬这个，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1: 对对对对，
0: 一马不配双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啊，
1: 封建礼教
0: 就是那样，
1: 嗯，
0: 守了18年，
1: 是，
0: 薛平贵干嘛去了？
1: 啊，
0: 走了，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1: 什么叫柳密呀、啊、这
0: 不代战公主归他了吗？
1: 是
0: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1: 嗯，
0: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1: 嗯，
0: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好听啊，
1: 梆子。
0: 哎，尤其最后啊，参王驾来问王安，
1: 是
0: 这儿有一卧云，
1: 有声，
0: 嘿，
1: 有个身段，
0: 这卧云咱们好叫。
1: 您给咱们来了。哎，
0: 梆子，
1: 哎，
0: 梆子大灯殿，
1: 哎，对呀、啊，
0: 来来，我来了啊，
1: 来，
0: 这样一唱这样啊，
2: 金牌要是掉来，银牌。

0: 在天爷爷呀，又只见平郎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巢穴，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别，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这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好的。
0: 家族在心乱，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1: 嘚儿隆咚，滴个儿滴个儿隆，
0: 参王的家。下来，问王，
1: 哎，瞧着啊，
0: 哎，过油啊，
1: 过哦，到深的
0: 问王。

0: 霍成吧，
1: 哎呦，霍成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0: 您这是干嘛？里面缺轴承是怎么着？
1: 霍成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0: 哎，您、啊、您刚才这个一这卧云啊
1: 啊，我这不是卧云，
0: 您这是
1: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0: 对对对，
1: 啊，您看这个梆子，
0: 哎
1: 哎，唱出了有特色。
0: 是
1: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0: 编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历史上没这故事
0: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1: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0: 嗯，
1: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0: 对对，
1: 哎，但是戏是假的，
0: 嗯，
1: 演员演的时候那可得直工直流，
0: 真的，
1: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0: 得投入
1: 啊，
0: 嗯，
1: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0: 嗯，
1: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您说演员演戏不认真，
0: 嗯、
1: 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0: 你不啊
1: 啊，准出事儿，
0: 这还出过事儿吗、
1: 啊？当然我听我看过啊，
0: 是吗？
1: 看过，赶上一回、哦、
0: 哪儿啊？
1: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嗯、
0: 哦，
1: 在哪儿？过去咱们的老吉祥戏院，
0: 吉祥剧院这儿。
1: 哎
0: 哦，
1: 演薛平贵这位，
0: 嗯，
1: 是我一好朋友，
0: 你俩熟悉？
1: 哎，唱老生的，
0: 嗯，
1: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0: 啊、
1: 嗯，就是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私，
0: 精神不集中。
1: 就是啊，
0: 嗯，
1: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0: 嗯，
1: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0: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1: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0: 哦，吵嘴了，
1: 不值当的。
0: 因为什么呢？
1: 他呀，
0: 嗯，
1: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0: 嗯，
1: 买了两块豆腐，
0: 哦，
1: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0: 这倒是好。
1: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
0: 嗯，
1: 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0: 啊！怎么着？
1: 这两块豆腐馊了。
0: 天热可不就是吗？
1: 就这么点事儿
0: 啊，
1: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0: 这也别发火。
1: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0: 你看。
1: 说实话，分剧场了。
0: 嗯，
1: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0: 对啊，
1: 正唱到。

0: 才把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1: 这两口子唱的还是真好。
0: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1: 对啊，
0: 结果那天呢，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1: 啊，
0: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1: 你看看，你看，
0: 老想着何盖人吵架这点事儿。
1: 哎，
0: 等人家唱完了，跟他唱一张嘴就把词儿唱错了
1: 啊，唱错了
0: 啊。
1: 他怎么唱的？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1: 哎，怎么慢慢悠悠啊？
0: 唱完他也愣住了。
1: 对啊，
0: 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1: 对呀，
0: 这是言前者呀，
1: 没错啊。
0: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1: 这可不挨着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啊，
0: 哎，他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0: 他愣往下呼着唱，
1: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0: 把这一段都用有求者唱出来了。
1: 哟，那可费事。
0: 是啊，
1: 啊，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吴家坡站得我两腿嗖嗖，他想起那嗖道回来了。吓得泼烂永木楼，见一位大嫂她把菜扣，前眼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妞，本当向前将起楼
1: 楼
0: 啊，且慢呢，楼错了民的女准得挨顿抽。
1: 那还不抽、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
1: 向大家问好，
2: 哎，
1: 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2: 对，
1: 我们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节日啊？
1: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2: 嗨、
1: 哎，
2: 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啊？
1: 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2: 还有，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2: 嗨、
1: 哎，
2: 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2: 啊，
1: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2: 哦，
1: 你想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
1: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2: 哎。
1: 啊，
2: 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现身四化，又为了什么？
2: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1: 包括你不包括啊？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
1: 啊。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2: 是吗？
1: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2: 嗯，
1: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2: 这倒是。
1: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2: 啊、
1: 嗯，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呀、
2: 啊？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1: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2: 哦，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2: 嗯，
1: 保育员对你负责，
2: 对。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
2: 啊、
1: 嗯，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2: 多新鲜呢！
1: 中国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
2: 对
1: 啊，
2: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
2: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憋着早点向妇女这方向转化。
2: 没听说哎，不是啊，
1: 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
2: 哦，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
2: 哎，
1: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呐、
2: 啊！你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我认为啊，男子还是社会的主流。
1: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
2: 嗯，
1: 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2: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
1: 嗯，
2: 男的比女。

0: 的贡献大呀，
1: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0: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哎，我就为表现好一点啊，
0: 啊，
1: 早点加入那妇女联合会。
0: 哎、你这辈子没希望。我说男的贡献大可有根据啊？
1: 有什么根据？
0: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啊，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儿吧？
0: 男字儿啊。
1: 男字儿，
0: 男女的男
1: 啊、哦，就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0: 对呀、
1: 啊，这怎么讲？
0: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哎，
1: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0: 女子好啊。
1: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0: 哎，这么解释啊？
1: 你看，
0: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0: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帚字。
1: 嗯，
0: 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0: 我知道
1: 啊，
0: 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他这么理解，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0: 怎么讲啊？
1: 好讲啊，
0: 啊，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嘛。
0: 嘿，这么解释了，
1: 你还甭不服气
0: 啊？
1: 就从文字上分析，
0: 嗯，
1: 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0: 啊。加个女字边就大一辈儿？
1: 哎，你好好想想吧。
0: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0: 妈妈，
1: 你瞧，姑姑
0: 啊，大一辈，
1: 姨
0: 啊，
1: 婶子，大娘，
0: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
0: 哎，
1: 外甥。
0: 外甥
1: 嗯、
0: 啊，这又小一辈儿了，
1: 对不对？
0: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1: 啊，对，哎，对，大一辈儿是大一辈儿啊，他、啊、属娘家人啊。
0: 哎，又给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0: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0: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1: 怎么比喻啊？
0: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嗯，还有吗？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0: 武大郎攀杠
1: 啊、
0: 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0: 怎么比呀？
1: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0: 对，
1: 有这么一句诗、啊、祖国呀母亲，
0: 有
1: 多好听啊。
0: 啊，
1: 换词儿就难听了。
0: 一样，
1: 祖国呀舅舅，
0: 舅舅
1: 难听吧？
0: 不好听。
1: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0: 对呀、啊、
1: 一换词儿也难听
0: 啊。
1: 再见吧三姨夫。
0: 嗨，还是别换了。
1: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0: 怎么比？
1: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0: 哦，
1: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
0: 啊，
1: 真像个巧媳妇儿啊。
0: 嘿，
1: 哎呀，是这位同志老实的
0: 啊
1: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0: 是
1: 啊，你甭说比语了
0: 啊，
1: 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0: 什么词儿啊？
1: 哎呦我的妈哟，
0: 这也算呢？
1: 是不是？
0: 哦，
1: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0: 嗯，
1: 你看我说的这儿，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0: 什么呀？
1: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
0: 啊，
1: 1-0。
0: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1: 不然你不服气啊？
0: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
1: 啊，
0: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1: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0: 当然有根据了。
1: 有什么根据啊？
0: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1: 啊，
0: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1: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0: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1: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对啊，
0: 战斗英雄黄继光，
1: 抗联战士赵一曼，
0: 嗯，英雄儿女王成，
1: 红湖赤卫队韩英，
0: 威震敌胆结阵国，
1: 视死如归的江姐，
0: 嗨，
1: 这怎么意思？
0: 少林寺小和尚。
1: 没辙了，他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0: 怎么样？
1: 啪啪，
0: 这怎么意思？
1: 双枪老太婆来了。啊，怎么样？嗯，
0: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1: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0: 电影小兵张嘎，
1: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0: 啊，你这比数呢？
1: 你瞧，
0: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1: 嗯，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0: 我18勇士抢

0: 渡河，
1: 我三八红旗包乘组，三八二十四个，
0: 有这么算的吗？
1: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0: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1: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0: 呵，他怎么找的？
1: 女同志，咱二比零了。啊，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0: 你甭够气儿
1: 啊，
0: 我给你讲个故事。
1: 哎，你还讲故事啊？
0: 他不然你不服啊。
1: 他，您讲一个我听听。老包
0: 知道吗？
1: 老包知道。
0: 哎，
1: 男的。
0: 对，
1: 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0: 卖包子？
1: 馅儿小不够分量。
0: 像话吗？
1: 啊，
0: 我说这是啊，
1: 啊，
0: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1: 嗯，
0: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
1: 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你呀、啊，
0: 老包，男的，
1: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0: 啊。
1: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0: 你说呀。
1: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啊，
1: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0: 对，
1: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0: 怎么唱？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传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啊、嘿。
0: 他给改词儿了啊。
1: 女同志，咱三比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用餐中，一桌食物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吃对了才能达到良好的饮食养生效果。比较科学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汤、青菜、主食、肉、蛋，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有很多朋友有饭后喝汤溜溜缝的习惯，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冲淡了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不利于消化系统工作。所以如果您习惯长期吃汤泡饭，或者饭后再来一大碗汤的话，那么建议您要改一改了，以免消化不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渴了，这是提示体内缺水已经比较严重，这时候再补充水就比较晚了。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经常饮水习惯的人，其患便秘、尿路结石者会明显少于不常饮水的人。而且经常喝水还对心肌梗死和中风等疾病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因此，老年人高血脂、动脉硬化、血液粘稠、冠心病和中风病人应该养成一个经常饮水的好习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脚底是各经络起止的汇聚处，分布着60多个穴位和与人体内脏器官相连接的反射区，分别对应人体的5脏6腑。大家都知道泡脚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血液循环，但是您知道不同时间段泡脚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同吗？比如晚上9点左右泡脚对于护肾最有效，因为此时是肾精气血比较衰弱的时辰，在这个时候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从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进而达到护肾的作用。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

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继续为大家播放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伴奏上海越剧院乐队，请欣赏。

0: 见过母亲。
1: 罢了，请上先生上座。
2: 啊不，小生理当时的应该是夫人对手，
1: 道不得故本君不是同名啊。请先生上座。儿啊，请进来。
0: 母亲，
1: 怕上街罢了，哥哥。
2: 呀，这心情不得了，
0: 我娘变了卦了。
1: 从今以后，你们是同胞兄妹，一般亲昵。
2: 哎呀，这样子情况，太难了。

0: 红娘很久了。
1: 是。
0: 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他几岁也不想这月。

0: 上帝的我已自卑。
1: 小岁了哉，
2: 红娘这了百载，
0: 人啊，倒不是你兄长相救，哪有你的我

0: 酒敬上。
1: 哎，小生本是姑娘子。小姐，这碗闹真生得了。

上几岁，从今你我一位亲戚真是可惜，请上几岁莫因此悲。

0: 去好喝小弟。
1: 小生醉了，告辞。
0: 姐妹不共。
1: 夫人跟前，小生有句王事。
0: 先生请讲。
1: 现在沈妃府围住了庙门，兵在长出，夫人神色无能无人，能派出兵的就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是有这句话没有？
0: 有啊，
1: 当之间是在听信了他、
0: 是先生
1: 是在修了书信，请来把马将军推掐着
0: 的。先生有我名字哎，正来谢下夫人的
1: 夫人亲自结兵结位，即是小生所助，夫人你该真心谢意，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
0: 张先生，小女终身谢下夫人的，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侄人
1: 啊，
0: 现在他有事到来，生接着就到，要是他来了，叫老身无以为得。
1: 哦，原来夫人是这股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沈妃府公然无礼，请问小姐是我得派的领着才
0: 这个张先生，此际我情愿都已经不想着，愿先生领聘高门，实为良便。
1: 夫人，现在小生亲身出，岂会托你的钱财而来？
0: 这，
1: 你好孝良张顾，
0: 高早先生不必顾之。你我既结为亲戚，就请先生移至西厢，以便喜图报答。
1: 这，
0: 红娘。红娘，张先生醉了，快送张先生到四房安息去吧。
1: 是，
0: 明日便有话说。
2: 张先生，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
1: 哎呀，红娘子，你也无度，我喝什么酒嘞？小生是见小姐之语非亲房产，谁高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前日小生这封书被。

0: 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科玉液，曾经当面虚销婚姻，这不仅令我耳人听见。你来看，两浪与数百声中，上有天，下有地，佛天菩萨都听见的。是今你家夫人会变卦，是小生心情气窘，更赴别路。我走在你红娘子跟前，啊，行过死人了吧？
1: 他说什么话？夫人有言在先，是今反悔了。莫说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只替先生不平。
0: 哦，红娘子，今不平之意何以教我？
1: 我实对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小姐就未必一般心思。
0: 嗯，
1: 也罢，待红娘替你想过法儿，是你与小姐一同情。
0: 十多娘子之事，小生生死不忘。
1: 你放心吧。

0: 小姐，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
1: 原来不认好人，甚至困觉难得熟悉。
0: 小姐用过点心了耶？
1: 万里，
0: 是此小姐你先熟悉，给红娘到时下拿点心去。
1: 啊，红娘
0: 啊，
1: 老夫人在做什么？
0: 哦，老夫人在叫货郎读书。
1: 啊，红娘，
0: 小姐，
1: 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你到哪里去了？
0: 我啊，我到西厢去了。
1: 哦，
0: 啊，小姐，你熟悉吧？我去拿点心去。
1: 我有什么心情熟悉哟？

0: 这件天定是他家红娘拿来的。哎呀，张飞啊张飞，你也太大意了。张飞渡尽几次世界，叫人看了不胜感慨。我要护他一生，欲恐别人知晓，若不护他又叫人给谁不晓。哎呀，这边这么好女人，相思恨昨天，满把摇金锣，若是一梦成，芳心还一朵。此情不可违，芳心何须多，莫非与万民牵连花影中，牵连花影中。红娘，
1: 哎，小姐，
0: 过来，
1: 过来呀、啊！
0: 红娘，
1: 嗯，
0: 我来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1: 嗯，
0: 才官被抓，天天前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惯这样的东西？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
1: 小姐，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敢问他去讨来吗？我又不识字，知道他里面是些什么。好，小姐不用闹，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插手去。
0: 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插手哪个啊？
1: 插手张生啊。
0: 红娘，我提上你玩的呀。
1: 被老夫人知道了，不要当下我的下本的嘞。
0: 啊，老夫人管你是以我替你说话不妨事的。
1: 哎呦，小姐一位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子，一位倒又替我说话了。
0: 红娘，你尽力说话就发不知轻重了，
1: 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
0: 啊，红娘，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提他了。啊，我还不认为你，你今早到西江去，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
1: 我不是。
0: 哎呀，你是？
1: 不是。
0: 啊，你是呀。
1: 哎呀，小姐。

0: 从身边的那个洋儿嘛，也给亲过他一与他看看真女呀、啊。
1: 你到他身什么病嘞？
0: 什么？那这是谁可把家？

0: 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要叫别人听见了，人什么话呢？
1: 小姐，你叫我去看他。
0: 哎呀，我叫你去看他，是兄妹之间有别呀。
1: 哎呀，小姐，张生他愿意我小姐做兄妹吗？咋不是老夫人失了婚又来？人家管这样说，管这样想嘛。
0: 嗯，虽是我家亏负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等我再过几天去慰藉了他，也算是了。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姑娘，你不知道，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0: 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要你去看他是兄妹之礼，叫他再也不要无私乱想。一有这晚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拿去。
1: 不去。
0: 快拿去。
1: 我不拿去。
0: 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
1: 小姐呀，小姐，你这个心哎。

不去吧，于是我围熬他。这是张正王等着我的威望，祖母娘不在，就到书房走走，走吧。

0: 开门。
1: 哦，红娘子来了。哦，红娘子，请进来边。
0: 张先生，
1: 哎，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
0: 你还要问你？不要杀了，不解释了，
1: 不解释了。
0: 小姐她恼了。
1: 哎，小姐怎样会恼呢？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
0: 啊，是我不肯用心。
1: 嗯。
0: 哎呀，张先生，天在头上你
1: 怎么？
0: 你那个尖天儿写得好啊！

为这去相信出子女。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红娘亲，哎呀，张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岂不明理？为了你那个卷卷，小弟子他那棍子打我了，你还要来追我？

0: 听我相公放任才是啊！我这条命运牵在你的手里，红娘子，你要救救我的命！
1: 哎呀，张先生，你怎么了？
0: 啊，红娘子。

0: 我没来了，你只管我他去证实些什么？小姐未定在这里，你自己看去。
1: 哪有你呀、
0: 啊，张先生？这上面是写什么？
1: 书上有五言诗四句：“白月西厢下，影动五百客。隔江花影动啊，你是女人来。”
0: 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接与我听吧。
1: 好，白月西厢下，是要小生月上寻去，影动五百客。是小姐开门等我，这家花影楼是叫小生跳过想去
0: 跳想、
1: 你是有人来，那就是小生哎来了。
0: 怎过这样接？
1: 哎，不是这样接，红娘子，那么你是该这样接。
0: 张先生，怎过这样接？
1: 哎，萧生那是采诗笔的所匠，难道这四句诗未采出吗？
0: 啊、哦，好一个小姐，原来你连红娘都瞒过了。

0: 这孙子的真好跳脚，跳东娘与红娘两不相关，跳也与你不跳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
1: 哎，红娘姐，
0: 啊小姐呀、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
1: 哎呀，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这是挑想，哎呀，叫我这样挑呢？哎，是小姐叫我挑拣，嗯，那是我非挑不可。哎，小生

姑娘，你看这两叶条条，真是宝江的美女。

随你，故而高大相问把好了。

0: 凤英，
1: 小姐，
0: 没有什么。凤娘，你去做什么？
1: 我看看叫人算好了没有呀？
0: 算好了吗？
1: 小姐，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怎么得去看看去？
0: 哎呀，
1: 红娘子，方先生，我问你，小姐来了没有？小姐倒是来了。我问你，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
2: 哎，小姐那是才私密的说。
1: 哎呀，你放轻松一点。
2: 怎么？
1: 她在那边缠着你。你快去吧。
2: 好。
1: 哎，慢点，你不要从公园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逮你的。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他不是叫你挑响吗？
2: 挑响？
1: 哎，那你挑吧。
2: 哎哎，红娘子，哎，
1: 小弟，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2: 哦，没有吗？
1: 嗯。

0: 娘。
1: 小弟，是我。
0: 张三爷是你呀、
1: 啊？是啊。
0: 哎呀，张三，我娘在这里呢。
1: 我在脚门外已经遇见他了。
0: 孤在红娘一名房。
1: 小弟，小心着保佑你的大作，是要来的。
0: 哎呀，张三，我娘是要来的，你快走吧。
1: 哎，小弟，是你叫我来的，这是什么？这啊，小弟，
0: 我娘，
1: 小弟，
0: 我娘。红娘，
2: 小弟做什么呀？
0: 哎呀，红娘，我好好的在这里烧香，会转月过，哎，才跳过这样来，你快听我把他轰了出去。
2: 花园里我也在，我带红娘来看看。哎呀，这在哪里呀？在哪里呀？
1: 红娘亲，是我。
2: 哦，我是花园里哪里我也在，小弟不要紧，这是一个熟人。
0: 不要我噻。这难道还有圣地说的吗？
2: 小弟，你也认识的。
0: 对呀、
2: 啊，是张生啊。
0: 哦，不管张生离生，快与我把他背了下去。
2: 带到哪里去？
0: 这老夫人哪里去？
2: 哎呀，带到老夫人那里，不是要挖了他的名声吗？
0: 这
2: 哦，小弟，给红娘替你来吃饭吧。张生，过来，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
1: 谁
2: 跳墙过来做什么？是呀，夸是呀。哎呀，张生，
3: 娘娘私奔花魔花，要带你再去中堂玩，带你再。

0: 许多空城之事得到周公之力，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是谁叫你来的？
1: 红娘，
0: 哎，
1: 你与他渡江算什么？还不如我把他带了下去。
0: 困在红娘的文章，就饶了他吧。
1: 困在你的文章，
0: 嗯，
1: 天生大恩，早晚必报。如今几位兄妹如有神赐心，那一辈我母亲的子心随我一子儿。尽管红娘问上大姑你最早，下次不可。起来，
0: 才是你的作家，如今你总该死心塌地了吧。

今在张生病中，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他定是为了今夜化缘之事一起认命。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个聪明人啊，

0: 心，王公好不闷闷想出去与大爷，就是我和你人之混乱，将日以来不人好的，我把第二次上的想象的，你得去谁一位吧。
1: 哎呀，我娘，你对我做什么嘞？

0: 太爷与他的儿子了吗？
1: 亲是亲了，只是他进山的灵月方是灭了。
0: 什么？
1: 他已经三里不进，只剩下一口气了。
0: 啊！

0: 凤英，小姐，我这里有一个好药方啊，你去送与张婶吧。
1: 什么好药方？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上次你将我送过监厅，才害得他一病浪荡。至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小姐，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
0: 红娘，这药方是救命的呀。
1: 小姐，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张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
0: 红娘，你不懂得呀，心这药方正得他的正缘呢，今晚就不哄你，快去吧。
1: 小姐，
0: 好姐姐，救人要紧，快去吧。
2: 红娘，
1: 老夫人来了，
0: 母亲来了。
1: 老夫人来了，
0: 见过母亲。
2: 老爸了，
1: 老夫人请坐。
2: 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过没有？
1: 我还不能去呢。
2: 这就去吧。
1: 是。
2: 红娘。
1: 啊。
2: 你对张先生说，叫他安心行呀。这一夜之笔是由我家带的，就算我母女跟着进去探望于他。
1: 是。
2: 儿啊，女儿，为娘在叫你呢。
1: 母亲，
2: 像张婶当日曾救过我的家性命，如今病在客中，我母女若不成问于他，岂不被旁人带累？
0: 母亲说的就是。
2: 为娘见你这些事来，好像闷闷不乐，而有什么不夸之事，我不得为娘一讲。
0: 母亲，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并无什么不夸之事。
2: 自从你弟弟去世，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几句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至今只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见我母女不领为准，不领远穷，一举两便，已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
0: 孩儿不曾想什么。
2: 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怎奈我母女身小俱伤，逼不得当初。我儿一向孝顺，自然也见得为娘之意。天色不早，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我儿早些安歇吧。
0: 送过母亲。
2: 免送。正是死透心肠肉，爱恋不觉深。

0: 表弟，我回来了。
1: 啊，红娘，
0: 啊，
1: 我身子困倦，你与我走着磨吧，我要再去了。
0: 怎么，小姐要去谁吗？
1: 嗯，
0: 小姐，那你什么时候去嘞？
1: 大丫头，谁家了夫人天凉再去嘞。
0: 哎呀，小姐，那你怎么好去谁呀？你是我爸和我那人。
1: 什么那人？
0: 小姐，你这是何苦啊？

小弟怕什么罪呢？只怜我红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小弟，给红娘请你来梳洗梳洗吧。

0: 娘吧，你逼上了两个眼睛，连我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李斯特菌特别容易在这时候滋生，孕妇、老人和小孩最容易中招。希子要提示您，吃肉、鸡蛋一定要吃全熟的，别吃溏心蛋、半生肉类。市场上卖的散装凉菜尽量少吃，生肉和熟食分开放冰箱，生熟刀具、盘子分开用。剩饭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是李斯特菌的重灾区，咱们最好定期擦洗冰箱里的残渣。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觉得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贫血带来的乏力症状。乏力也是心衰的最初症状表现，名医点通提醒您提高警惕。随着我们寿命的增长，肌少症和衰弱在高龄老人中很常见，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该如何提早干预。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偶尔感到乏力，对大多数朋友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很可能与您的生活状态、作息时间有关。但如果乏力感特别强烈，或者持续时间比较长，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持续严重的乏力很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8: 季女士今年52岁，最近半年她感到持续疲劳，即使休息之后仍感乏力，而且怕冷，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增多。开始她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亚健康状态，最近他又明显感觉自己出现了记忆力减退，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认并不是认知障碍，而被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经过治疗，他的乏力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记忆力也恢复了。
6: 季女士之所以没有及时就诊，就是因为忽视了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乏力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警信号，因为很多疾病早期的症状表现就是乏力。今天健康专家号，我们从乏力入手，为您分析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衰弱、睡眠障碍、慢性疲劳等。
6: 欢迎张颖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学研究所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张颖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次节目。
6: 非常欢迎张颖主任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出现乏力症状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很重视，如果说轻微的乏力，很多人会觉得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疾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张颖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我们乏力可能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9: 乏力是我们挺常见的一种表现的，门诊上或者病房里有很多人都是以乏力为主要原因来求诊的。实际上我们乏力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包括我们的心衰、肌少症、老年衰弱、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等等，还有贫血等等，都可以引起乏力的出现。或者还有一些是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低钾血症、低钙血症等等。
6: 那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老年朋友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状况，俗称叫甲减，是吧？
9: 对，甲状腺功能减退呢，
6: 减退
9: 这个因为它的就是关注度啊，不像其他的病，比如心衰呀、贫血呀、老年衰弱呀，这种关注度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老年人有其他的疾病，然后大家忽略了甲减这方面的考虑啊，有的时候容易漏诊。甲减呢，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典型的包括乏力，然后水肿，心动过缓，或者是排便次数的减少啊，大便不畅快，甚至于便秘啊，这些都可能是甲减的表现。
6: 在说甲减之前啊，我们先来说说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到底在我们身体里它起什么作用呢？
9: 甲状腺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内分泌代谢的器官，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是吧？我们经常看的 T3 T4 啊，游离的总的这个，它对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对我们的血压和心率 都有影响。
6: 那说到甲状腺激素啊，其实可能我们平常可能听到更多的一个词儿叫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过于亢奋了，就造成这个人眼睛突出啊，然后说话特别亢奋啊，急急火火的呀，然后停不下来啊，这个是甲亢。那么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甲减，就是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好像是乏力啊，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啊，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动状态思维状态都放慢，是这样的吗？
9: 说的挺对的。其实这个甲亢呢就是一种亢奋，一种基础代谢率高的一种表现可能会出现这个心率快是吧，血压高基础代谢率高，消瘦，大便次数多。而甲减确实表现一种相反的，一种情绪上比较淡漠是吧，然后就比较无力乏力，然后这个大便次数反而是减少的，甚至于是干燥的是吧，然后心率慢血压也高，血压的少见甚至于血压偏低这种状况。
6: 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临床中遇到的甲减的典型病例？
9: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性的患者我记得当时是30多岁她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心跳慢乏力当时那你第一感觉一般思路可能大家会想往心血管上去考虑但是看他又比较瘦然后一问大便次数也是减少的，我们心跳慢乏力，然后这种心律失常，我们首先会想除了心源性的，那么心外的因素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贫血啊，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这些那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门诊的急查的甲功七项筛查，就一看确实是甲状腺素的水平明显下降。我说那你先补上优甲乐，我们从一个最低的剂量开始观察着逐渐的来加量，这是治疗。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它为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呢，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本身它的有什么增生啊，或者是弥漫性的病变呀，还是说结节呀，还是有病毒感染了，还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导致的异常，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筛查去。但是无论如何，先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对于缓解它目前的症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查因嘛，随后逐渐来做，同时呢还配着中药的治疗。因为它这种甲减吧，我们中医的辨证还是主要是一个气虚血瘀所以在那个用补气，如果是伴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增生的，我们可能还会配合上一些活血散结的治疗。那么这些人还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情志活动的异常，一般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淡漠没精神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还有生发肝阳之气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综合调理。
6: 那刚才张云主任讲到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但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老年人的认知受损，
9: 是的
6: 叫做一个是甲性痴呆的一种是吧，
9: 对，是的是的。他病人可能会告诉我我这个最近记性不好的很，老忘事儿。然后你要是给他做个认知功能的评估，比如做个摩卡量表去评估，可能发现他有那个认知功能下降或者痴呆的早期这种的。
6: 所以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9: 对。
6: 然后我想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种原因那我们具体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在体检中都被查到甲状腺结节我们也会担心我有甲状腺结节我会不会有甲减呢
9: 真的现在这个体检大家都每年规范的体检你会发现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其实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然后 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是不好的，已经是不好的病变了。但是在超声，一个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通过他的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形态学描述，比如纵横比啊，是否有那个沙粒样钙化呀，还有那个边缘是不是规整呀，供血是不是丰富啊，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病理活检，去确定病理性质啊。甲减呢，有可能是说你做超声，有的人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啊，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吧啊。然后另外有的人真的是一次病毒感染引起来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问他近期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什么的，他会说我四周以内有过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那病毒可能对甲状腺产生的攻击而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一般我们是让他对症治疗，就是注意休息，这种首先你要休息好，保证足够的睡眠，是吧？第二个是足够的营养支持，因为甲状腺素分泌下降以后，对我们的蛋白脂肪的代谢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蛋白的供应补充，增强免疫力，因为本身病毒感染也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才发生的啊。就说这个病毒感染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0: 性的因素是可以治好的啊，这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替代治疗，但是嘱咐他注意休息，增加这个营养，这各方面，然后慢慢他会恢复的。
1: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服用一些甲状腺激素，
0: 对，
1: 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一个正常的
0: 代谢状态，
1: 同时呢我们有抗病毒的治疗吗？还是就是通过休息我们就能把这个病毒信息慢慢恢复？
0: 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哎，这个很重要。就实际上我们如果被病毒感染造成这个甲状腺局部的受到损伤的话，其实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
0: 对，它可能已经比如说两周前甚至于四周以前发生的这次病毒感染已经过去了。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甲状腺结 节可能造成一部分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还有病毒感染这种一过性的可能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及时就诊，那医生通过让我们替代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那么我们好好休息也是可以康复的。
0: 对，
1: 还有
0: 一种原因就是说慢性病继发的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比如说心衰影响到了甲状腺的供血啊、循环啊，它有个继发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和肿瘤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寻找病因来解决。
1: 那就是根据我们原发疾病的治疗，然后再保护性的替代性的治疗我们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哈。
0: 对，是的。
1: 然后甲状腺功能减退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种还有吗？
0: 再有就是自身免疫性的异常，自身免疫病导致，就是自身免疫病对甲状腺本身发生了攻击，产生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我们就调整这种异常的免疫状态。那这个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它中医药吧，还是有它特有的优势，有好多补气呀、调节免疫的方法可以使用。
1: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哈，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讲症状还是不那么典型，比较隐匿的。
0: 对，
1: 所以我想就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我们出现哪些问题，可能我们要考虑到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需要到就是内分泌科就诊吗？
0: 那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专科就是内分泌科治疗。我们综合内科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病人都是多种病共存嘛，慢病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吧，是老年人基础病多啊，这种继发性的甲减会常见一些，偶尔也会看着一些原发性的甲减，就确实需要长期的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那么至于说什么情况下你会想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就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病人一来就是心动过缓啊，心动过缓呢，我们一般就是从心源性的和非心源性的心外的因素，心外因素我们最常考虑的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它这个就大便次数的减少，这个容易被人忽略啊，这老以为是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什么的啊，说消化道动力不足啊，这种是胃肠功能紊乱啦这些的，实际上它是甲减啊，这个对这个代谢的影响产生的这个便秘，大便次数减少啊。再有一个常见就是乏力，没有力气，懒洋洋的，甚至于就喜欢躺着，特别淡漠啊，这种要想想甲状腺素的水平是否正常。再有就是我们相对少见的就是这种粘液性水肿，就是腿肿。你看到它那个，我们一般的水肿是可凹陷性水肿，心衰的时候你持续按压一两秒，哎，它那个是一个凹陷下去，
1: 手离开以后它那坑
0: 停
1: 留在那不弹回来，
0: 停留挺长时间啊，就是数秒钟是有的吧，两三秒钟是有的啊。但是甲减这种粘液性水肿呢，它就不像那种可凹陷水肿那么那个坑能维持那么几秒钟。
1: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水肿，还以为自己就是胖了呢。
0: 对，就那种肿你看过一眼就很难忘，就觉得它跟一般的凹陷性的水肿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没办法想象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的话，其实医生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的。
0: 另外一种导致乏力的常见原因就是电解质的紊乱，我们常见的有低钾血症或者低钙血症，

0: 可以表现为无力，比如说低钾血症，病人可能会因为腹泻的问题，或者摄入减少，或者吃着平常因为心衰啊，其他吃着长期吃着利尿剂没有注意监测而出现了低钾血症，病人表现为真的是无力，或者是那个下肢的麻木啊、疼痛，这个常见，就是抽血化验一下，血钾评估一下，就很快就能诊断。还有一种就是低钙血症。低钙血症呢，就很多人可能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是骨质疏松，这时候它可能会表现一种腹胀啊、便秘呀、无力呀、甚至于肌肉疼痛这种的表现啊，也是通过抽血化验电解质很快就能出结果来判断，给予补钾和补钙的治疗以后，这症状很快就能够得到改善。
1: 张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引起乏力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有症状及早关注。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了解乏力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以乏力为一个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的乏力。我们先说了一个甲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甲减的症状特别不明显，而且我们特别容易忽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还有甲减这么一回事儿。那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关注哈，因为其实甲减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病，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及早发现，给我们身体造成损伤就得不偿失了。
0: 对，贫血也是引起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病房现在还住着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以这个吃饭胃口不好，然后无力，贫血为主要原因来的。当时查血色素是7.9克，就当时分析了一下他贫血产生的原因。一个就是他已经，这个老人已经86岁了，长期吃饭饭量比较少，摄入少，有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因素在，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吃着伊马替尼抗肿瘤药物啊，就是本身对骨髓造血有抑制，导致了这种贫血。第三个呢，他就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存在肾性贫血的这个因素，这是他贫血的三个因素。但是这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营养不良，摄入不够，引起来的这个贫血。病人就是乏力，反应也迟钝，然后还觉得这个腿凉，腿疼，就不愿意下床走路，大便还是上通畅的，手也发凉，就整个是一个懒洋洋不爱动的。本身这个老人之前呢，大学老师嘛，这个运动还挺多的，生活质量还挺好的，就近期表现一种乏力，食欲下降，摄入量少，这样来的。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86岁了，慢病共存，他不仅有贫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还有肿瘤，还有肢体动脉硬化狭窄等各个方面，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也是一个多病共存嘛。然后但是最主要的乏力因素还是贫血。那我们针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包括我们纠正肾性贫血的用药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吧，包括改善他的营养状况，对他的饮食建议他用全安素，还有全安素来增加营养，还有这个开酮片来增加必需氨基酸的摄入，是吧，

0: 这个营养不良性贫血、肾性贫血，还有那个抗肿瘤的药物呢，我们也是跟那个血液科的会诊，就是对他目前的这个血液病的控制，觉得这个药他现在血病非常稳定，这个药是可以减量的，所以我们给他减量，然后他的血色素目前是在往上升的，而且他的这个下肢的凉痛和无力的症状是得到了改善的。中药治疗方面呢，我们给予了他这种香砂六君子加减，是一个益气健脾这个方法。我们说脾主肌肉嘛，这个乏力通过健脾的方法来促进肌肉的这个生长，改善这个乏力的症状啊，而且对调理脾胃嘛，可以那个改善这个胃口，促进它的消化吸收的状态，整体来调整。
1: 刚才其实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贫血的例子是一个高龄老人，而且并
0: 对，
1: 发多种疾病，但是我们通过改善他的贫血状态，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变他的生活状态的。
0: 对，单一的贫血也有啊，就是年轻女性她就是血色素低，但是可能没有月经的问题，就是血色素低，贫血，缺铁性贫血多见，乏力也是贫血的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曾经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来的时候呢，就说就是自己很疲劳，乏力，你看他面色有点苍白，睑结膜也是淡的，然后胃口也不是很好，相对怕冷一些。当时呢就想先了解，因为他这睑结膜色淡、乏力，包括指甲的颜色也偏淡一些，跟咱们你自己的指甲一比就能看出来苍白色淡，就说可能存在，是不是存在贫血呢？
1: 他自己有意识到他可能是贫血吗？
0: 当时他没意识到，
1: 他
0: 就
1: 只
0: 是
1: 是
0: 他可
1: 觉得
0: 能是
1: 我很难受，我很乏力，我
0: 他
1: 就
0: 就
1: 来就
0: 是
1: 诊了。
0: 对他就是乏力疲劳来的然后那因为年轻嘛，他觉得自己就是乏力疲劳，没有说有其他的特殊的。特别特殊的不是也没有，他觉得我非要让我去干什么事情，我也能干，就是觉得没力气嘛。当时说查个血常规看看吧，因为贫血毕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病因吧。确实他的血色素是10点几克，我们正常都是11、12那个值是吧？他是属于稍微有些下降，应该算一个轻度的贫血吧，都不算太明显的贫血啊。严格按西医那个贫血的治疗诊疗来说，中医上我们可能辨证为一个气血两虚是吧？然后那个治疗上呢，他这个乏力还是跟这个血色素下降有关系的，而且也就是说一活动就可能会觉得心慌、心跳，这时候我们就给他那个一个益气养血的治疗。可以帮助他有效地改善这症状。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八珍汤是气血双补的，或者我们生脉饮和四物汤这种都可以。
1: 那其实我还是挺关心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引起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种
1: 听起来好
0: 当
1: 像
0: 时，
1: 没什么特别的疾病造成的。
0: 就说引起贫血的原因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可能摄入不够。就是你有些人可能是缺铁，有些人可能维生素 B12 缺乏，或者叶酸缺乏，就是摄入不够，或者那个饮食结构蛋白摄入量相对少一些，这些都是造成贫血的因素啊。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慢病的消耗状态，有些是确实有慢性的恶性肿瘤啊那种的慢病的消耗状态。当然，女性月经量过多，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人可能是用着其他的药物，造成了影响了消化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长期吃二甲双胍的人，他的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会继发一个贫血的。还有人可能饮食上就是铁的摄入减少，也会导致一个贫血。有些人是遗传性的一些血液病导致的这种贫血，
1: 我其实觉得贫血导致的乏力，我们比较容易自己发现。就是当您觉得您自己乏力气短的时候，您照照镜子，可能您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面色苍白，我怎么嘴唇这么白，甚至我们的眼睛会出现
0: 睑结膜色淡，
1: 扒开
0: 眼睼，
1: 就发现这个地方的、
0: 下眼睑，
1: 就是下眼睑这个地方颜色很淡，
0: 嗯，
1: 这些。

0: 可能都是我们贫血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样貌、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乏力然后又发现自己很苍白这种情况，那我们尽早去就诊就好了。您可别觉得哎，我吃点大枣我吃点红肉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可能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贫血的原因、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嗯, 嗯。
0: 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甲减，身体某些元素的缺乏，贫血也是以乏力为症状表现的，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必要的话提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甲减、贫血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身体感到乏力，还有一类乏力症状警示的疾病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心衰。接下来名医点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心衰与乏力间的关系。好，那说完了贫血、我们造成乏力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1: 常见的乏力就是心衰。
0: 嗯，其实这应该更常见
1: 啊，对，更常见、嗯、因为心功能不好它只是一个表现，心衰乏力是心衰的表现之一，但是心衰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原发性疾病，它你还是要找它的原因，心衰原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病导致的心衰，还是糖尿病心肌病变，还是瓣膜心脏病，还是高血压心脏病，还是说我们甲减导致的心衰，这也有可能，还是贫血性，贫血对心功能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导致心衰。心衰它导致的乏力呢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一般呢分是心脏的摄血功能正常与否，就我们有一种叫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这种人呢你可能看不到没有肢体表现的心衰的水肿的表现，它只是说我在爬楼的时候，或者我在爬坡的时候，我在快走的时候会觉得气短胸闷，但是我一坐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你做心电图又没有冠心病的那些或者各种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啊，做个心脏超声呢心脏的摄血分数是正常的，只是一个舒张功能不全，就我们说的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动时候的这个乏力呢？主要是因为他在活动的时候心率会适当的增快啊，心率一快那么心脏的它的收缩的就快了嘛，那心脏的舒张期就会明显的缩短。我们知道心脏心肌是在舒张期的时候它冠脉的血液哗就过去了是吧，就心肌的供血大部分时候在这时候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它如果舒张不能很好的舒张，心室舒张功能下降的话，那么心肌的供血得不到改善，就相对受限一些，相对缺血一些，会导致这个心房的压力增加，传递到肺，可能肺组织是一个相对的淤血状态，肺的弹性顺应性也会有一些下降，就是心肺功能异常，他会觉得这时候就像皮球它硬了啊，皮球它硬了，弹性不好，你会觉得气短乏力。有的人甚至于表现咳嗽，但这种一般是表现为活动的时候气短，在心率慢的时候就好了，这是一种心衰。
0: 这种心衰它主要的症状是当活动稍微剧烈一点的时候，
1: 对，
0: 会有气短的表现。
1: 对，
0: 它主要的原因是
1: 我们心脏是一收缩一舒张，是吧？收缩的时候把血射向主动脉，然后供机体的供血，是吧？那舒张的时候呢，心脏一舒张，它那个冠脉那血管相对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开放了就没有这个心肌收的不压闭那血管容易嘛？舒张期的时候，这冠脉相对是一个开放状态，血流会更好。

0: 好，在这个时期对心肌的供血量是最大的。你看我们那个心脏收缩，射血，然后血夸到主动脉，同时到冠状动脉，然后那个心脏舒张的时候，哎，它那个已经收了血，它在血管内还有压力的是吧，它那继续分布，但是心肌一收缩就会把那个冠脉它在心肌表面和心肌中它一收缩就压闭了，是吧，它就是说在舒张期的时候它的供血是更好的。如果你这个心脏就像个皮球一样，如果弹性差了，它舒张的不好，它那个肌肉就还是处于一种收缩紧张的状态，这时候血管供血是差的。大的血管大部分在心脏表面，然后细小的血管会穿行到心肌里面供心肌血液，然后再通过冠状静脉回来，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射血了，穿行在心肌里的血管是被压闭了的，没有说百分之百压闭啊，但是它是供血就少了，就是你收缩射血了，我增加了主动脉和冠脉的灌注压，但是到了我心肌的层面，微循环的层面，你心肌是收缩的，小的血管还是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它的供血是不好的。舒张期呢，它心肌是一种舒张的状态，它的冠脉没有被压闭，它的供血相对是好的。
1: 冠脉本身就是指为心脏供血的这一部分
0: 血
1: 管，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舒张和收缩，是指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
0: 对。
1: 那么如果这个冠脉血管的功能不好，可能就会造成心衰。
0: 一般我们心衰分为两种类型的心衰，一个是受血分数正常的，一个是受血分数下降的心衰。根据超声心脏彩超那个EF 值所使的受血分数来判断。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一般是以乏力气短为主。如果你是受血分数正常的心衰呢，它主要是活动时候的乏力气短，心慌休息就缓解了。如果是受血分数下降的心衰呢，它可能伴随着除了乏力气短啊、头晕啊这种脑灌注不足的表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体循环淤血，出现水肿是吧，或者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消化道缺血淤血，出现一个胃口不好，大便的异常，一般合并便秘的多一些。
1: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理解的心衰好像都是那种很严重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听您讲，就是心衰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型是吗？
0: 对，心衰它那个严重程度呢，比如说我们说慢性稳定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吧，它心功能根据纽约分级一二三四级，就说你的体力活动是否受限，有不受限的，有轻度受限的，有明显严重受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不活动我也乏力气短胸闷甚至于因为心衰它出现一个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些人就以为反复的咳嗽咳痰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就去呼吸科就诊但是每年老犯，实际上一查是一个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然后你按扩张性心肌病去治疗，比如说改善心脏收缩功能的强心药啦，然后减轻心脏负荷的利尿药啦，是吧？还有这个改善心脏舒张功能的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啦等等。那么中药的选择呢，也是针对于它心功能下降，我们认为是气虚，是吧？针对它这个体循环缺血、静脉回流受阻，我们认为它是血瘀；针对它这个水肿，我们因为是血瘀以后的水湿内停，所以就是益气活血利水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分析治疗。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心衰的病例？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往往一听到心衰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0: 其实心衰还是挺严重的，就这种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它这个其实一旦启动，体内形成了这个疾病，它就会逐渐逐渐往前进展，是不可逆转的。而之前的我们的理论是这样的我就碰到过一个病人是呼吸科病房转过来的，他就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一天病房出现了尖端扭转室速，进行了心肺复苏过来的。我当时在 CCU 病房， 然后在心血管重症监护啊，然后转过来以后我们一查心脏彩超，发现左室特别大，还有这个射血分数，当时他是30%的射血分数，那个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56岁。
1: 嗯，他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心左心室特别大，
0: 心脏过对左室扩大，有恶性心律失常，表现为尖端扭转室速晕厥了，然后就直接当时心肺复苏过来的，还电击复律了。然后
1: 就是差点因为心脏问题
0: 就
1: 走了啊，
0: 就包括到了我们 CCU。他稳定了几天，有一天护士正在看旁边那个病人，哎，突然发现心尖端扭转室速，护士反应也夸一拳锤过去，哎，心跳过来了，但是这个
1: 锤过去
0: 就锤击嘛，就是给他一个刺激，然后让他快速的有可能恢复这个心脏的起搏，然后他确实过来了那阵儿，也挺危险的。后来我们就分析，反应就问他的这个病情，他说他。这么多年有3年了，应该是也不是特别多年啊，3年了，就是老是咳嗽咳痰嘛，所以一直在呼吸科门诊就诊，各个有几家医院就近嘛，他住在这边，就是当慢支治疗嘛，就是给予是有咳嗽咳痰，但是他实际上是一种心衰肺淤血而继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合并一个继发的呼吸道感染这样的，那就治疗上肯定给一些化痰的、抗炎的啊、解痉的治疗，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心脏的这一方面。
1: 就它的根本原因实际上
0: 是扩心病、心衰导致的乏力、咳嗽、咳痰、水肿。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我们加强了减轻心脏负荷的治疗，比如说利尿消肿，减轻心脏的前负荷，是吧？在血压许可的情况，这种血压都不会太高的，适当的用一些贝塔，病情稳定的时候逐渐的加了贝塔受体阻滞剂啊，然后还加了，
1: 这是干嘛的？
0: 就改善心脏的舒张功能，延缓它的舒张，延长舒张期，再有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同时增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开始用的是静脉的强心药，后来改成口服的强心药了。中药呢，就这种人经常合并便秘，有些人可能是在一次用力排便的过程中诱发了心衰甚至于晕厥哈，就是给了他中药配合的益气养阴活血通便的治疗。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衰是怎么造成的呢？
0: 他心衰啊，虽然是我们诊断是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扩张性心肌病，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很难明确的，因为扩张性心肌病这个诊断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就超声的形态学的一个描述，但是形成扩张心肌病那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冠心病、心衰时间长了心脏扩大了啊，就是缺血的，也有可能是非缺血的因素，本身它就是一个心肌病变，就是当你排除了其他的各种导致心肌扩张形成的这些因素以外，剩下的你只能考虑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排他性诊断，所以其实说原因不明，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有家族遗传的病史，
1: 有的时候很难查清，但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是可以看到他的心室扩大，是吗？
0: 对，心室扩大、射血分数降低，还有心律失常，这三个他都满足了。
1: 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哈。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及早去就诊呢？
0: 一个是就是针对他这个乏力的症状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基础病变有没有做个心电图，有没有合并心律失常，是吧？其实心脏超声是诊断这个扩心病诊断扩心病心衰很有效的一个手段，也其实挺方便的。再有就是听诊，你可能听诊器听，可能心脏会听到这种斑靶率呀，或者是杂音呀，这些都可能帮助你找到诊断的蛛丝马迹。
1: 那我们还是回到乏力这个主诉症状啊。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它其中可能有一类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心衰带来的。我们及早就诊吧，至少是。心衰是一定要重视的疾病。有些心衰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以乏力为最初表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早诊早治是关键。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

0: 然后是相对早期的一些疾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检查会发现啊，人们的肌肉的含量在逐渐减少，更多的被脂肪组织或者其他组织来替代了啊。这时候它临床表现就是握力下降，或者是步速的下降。你去测个握力，还做个步速的检测，都可以发现这种异常。这种肌少呢，它的调理呢，西医的观点啊，主要是在于营养和运动。营养呢是增加蛋白的摄入，运动就是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的抗阻运动，就是都会减少肌少的发生。中医的那个调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从脾来论治，我们像脾主肌肉，我们会用一些有助于益气健脾的方法来改善这个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含量。当然，我们也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所以不是有那么多种养生功法吗？不管是太极、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都是很有效的办法。
1: 就是关于肌少症和老年衰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大家平均寿命的增长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那可能肌少症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实际上，我们更想提醒大家早一点去干预肌少症。就是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力量减弱，好像是个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合理的干预，可能会放缓这个进程，是吧？
0: 对，是的，那个中国人对蛋白的摄入，较欧美人确实是少的，这个蛋白摄入不够是肌少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本身消化吸收的功能就有一些下降，还有有些人可能合并一些肾脏的问题、蛋白尿的问题，导致蛋白的流失比较多。再有，他反复的感染，每一次感染对他都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发烧，会加重蛋白的消耗，也会导致肌少、衰弱的发生。
1: 这个话题好像我们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哈，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感染，是大家会觉得那感染了，那我好好休息，我好好治疗好了就没事了。但其实对于我们高龄老人，或者是对于我们本身有肌少症潜在风险的老龄朋友，那么其实一次感染其实对他们的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是的，很多老年是因为一次流感或者其他的细菌感染，不管是肺的，还是泌尿系的，还是胆道的感染而没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些人可能表现为发热，甚至于高热啊，你会看到，哎呀，他的查个血，白蛋白明显的下降，你就觉得，哎呦，蛋白这么缺，其实他是因为在这种感染高热状态下，白蛋白被直接的降解消耗掉啊，这种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都会下降，免疫力低下啊。再有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肾功能的异常，或者肾小管的重吸收障碍，会导致一些蛋白的流失，也会导致他低蛋白血症，免疫力的下降，呈现一种很衰弱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予他更优质蛋白的饮食，甚至于用其他的营养添加剂来解决。
1: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到，可能我们对于高龄老人，对于比较虚弱的朋友，那么其实是一定要小心避免感染的。
0: 要小心避免感染，它会加速蛋白的流失。当然，那个避免感染前提是你免疫力增强，其实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那免疫力增强的前提当然是足够的蛋白的摄入了，饮食的平衡。
1: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想问，我们老年人怎么避免感染呢？听起来是绕回来了，但其实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观、养生观的。
0: 对，主要是扶正与驱邪两个方面嘛，是吧？一个驱邪呢，就是避免外邪的侵袭，比如说注意保暖啊，春天呢多风的季节，是吧？容易感受风寒或者风热到后面，或者风寒化热，暑天呢比较炎热，注意适当的用一些清热生津的、润燥的一些这种暑天啊，比如秋天呢就是比较干燥，注意这个润肺养阴，是吧？这都是根据气候节气适当的 变换你的

0: 穿着呀，这些啊，冬天呢可能是寒邪比较多，是吧？我们要注意保暖，避免风寒的侵袭这种的。扶正呢，就是说主要在于就是气血的充盈吧，啊，我们中医讲是气血的充盈，你可以用通过饮食调理、运动锻炼或者中药的代茶饮等等。保持气血的充盈和气血循行的正常，西医的方面呢，就是还是一个足够的营养、合理的膳食搭配，加上运动锻炼，这种来预防这种外邪的侵袭。肌少症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表现，咱们目前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少的，关注更多的就是衰弱和各种慢病。肌少就是强调大家要有脑子里有这根弦儿，及早的做出肌少的评估和筛查来。
1: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在肌少这个阶段就赶紧去干预
0: 干预，
1: 了。
0: 对，你是饮食调理呢，还是运动锻炼呢？啊，各方面结合来做。
1: 都得需要。那我们怎么发现我有没有可能有肌少呢？
0: 哦，那我们首先最简单的方法做握力的检测，如果握力的下降的话，可以提示你肌少，然后你医院里可以做那个 X 线的检测来诊断肌少，用那我们医院在骨密度室检测这个双光能那个方法来检测这个肌少。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肌少症？我能什么时候提醒自己，哎，我可能需要做这个肌少症的检查呢？
0: 当他出现乏力或者那个体重下降，或者步速减慢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下肌少的检测。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乏力哈，其实乏力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可能是一些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带来的，也可能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功能减退带来的，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我们都是需要及早的去就诊检查，我们找到病因，对症干预，避免乏力的症状继续加重，以至于造成对我们身体不可逆的损伤。
0: 对对，是的。
1: 肌少症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之一，希望大家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流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护肌肉，就可能发展成肌少症，甚至老年衰弱，这也是老年朋友健康的敌人，我们要提早警觉。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驼背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体态姿势不对，提个醒，挺直背就可以了，很少有人会把它和健康问题联系起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为何有些驼背也是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吧，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咱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绝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那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啊，解药，解药，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警备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 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省，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本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

0: 对呀，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斗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玉猫，他叫玉猫。玉猫是干什么的？那就说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啊。他凭什么叫玉猫？我就要斗斗这个玉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纪检留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南侠客。老五，所以我到这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供去吧。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轻功，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儿。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勤工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儿。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儿。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留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儿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大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喽。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相公岛，怎么样？
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御猫封号免掉。你心这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啊，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陷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御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儿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抽连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嗯，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那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值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儿，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
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挽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脸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御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准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得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展兄妃这个御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儿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御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豁出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展雄飞御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广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啊：“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去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
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

咱先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呀，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

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简，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遇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儿，金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溜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个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展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展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展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展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

0: 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儿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2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她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她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贱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贱内，贱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这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贱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 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惊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呢，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

目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儿，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两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两天过后，到了3月27了，正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去给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

当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茶散来了。严茶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茶散。严茶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茶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您怎么今儿个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对，庆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茶散这里就不看书了。严茶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严茶散说他对我很好，对你很好，这就好。他这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的他宫里读书呢？是不是？严茶散说：“是啊，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呢，您住10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茶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头秃的，

0: 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它剃掉半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2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2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的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嗯，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儿。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到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2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

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的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走进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

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滴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悉嗦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切，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

0: 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1: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很多人习惯晨起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对健康的确有益处，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运动的时间必须是在晨起后稍作休息一下，待气血阴阳运行平衡后才可进行。如果起床后没有做准备活动便马上投入比较剧烈的运动，就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而且在出门晨练时可以随时的携带一些热水，在运动完之后呢，补充水分，维持身体的温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胆经与肝脏存在着密切关系，胆经的畅通与否影响着肝脏的气机，气机畅达则身体无大碍。这里为您推荐两个简单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一试。一，用手指梳头，指腹按摩耳周，并且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二，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一直敲打到脚踝，每次敲打2-3百下。疏通胆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每天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老年人当中，患糖尿病的患者不少，有些人呢却感觉到眼前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就不在乎血糖指标的控制。殊不知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将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糖尿病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是目前已知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长期血糖增高会危及大血管，而且人的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皮肤等全身各个方面都会受损。所以呢，提醒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尽早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面对传染性疾病，

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防止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侵犯人体的最好预防办法。所以提醒大家，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换气，在饮食方面，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植物作物中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调节免疫的作用。大豆及其制品，还有蘑菇类的食物、枸杞、黄芪等食物当中含有黄酮、甜菜碱等抗氧化物质，应该注意补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们总会想到散步、拉伸、动筋骨。其实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运动，因为手指上循行着很多经络，活动手指能够通过经络疏通脏腑气机，起到全身保健的作用。比如虎口平肌36次，可以缓解视力模糊、鼻炎、感冒等症状。手腕护肌36次，可以缓解胸痛、胸闷。所以呢，下次运动啊，也动动您的手吧。

0: 月平川。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闷热，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希子要提示您，绿豆性寒，适合上火口干、闷热烦躁的人喝，脾胃虚弱、经常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多喝。绿豆汤虽然是消暑的，但要尽量喝常温的。冰镇绿豆汤虽爽口，但容易伤脾胃，肠胃不好的朋友尽量避开。另外，绿豆汤不要空腹猛灌，午饭时随餐或者饭后饮用，最合适晚上睡前少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何有的驼背也是病？驼背可以治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被忽视的驼背。强直性脊柱炎可能会引起驼背，医生有话说，提示您多留个心。脊柱对身体的作用太重要了，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脊柱。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脊柱是我们身体的支柱，人体的大梁，可是有些朋友却饱受驼背的困扰。驼背不仅形象不好看，行动也受限，而且还可能引起疼痛和身体的损伤。先来听听施先生的经历。
10: 施先生年轻时遇到过一次车祸，当时经过治疗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施先生脊柱的疼痛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近几年越发严重了，而且他发现自己的驼背越来越厉害了。开始他觉得可能是那次车祸带来的必然影响，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施先生想到，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缓解疼痛和不适症状呢？
7: 施先生产生的疑问，驼背和脊柱疼痛到底有没有办法治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脊髓脊柱疾病专家跟您说个明白。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0: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7: 欢迎张东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中心的张东奥医生。
7: 其实看到您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老年朋友甚至有一些中年朋友就驼背很厉害，我们过去好像大家感觉就是驼背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这样了，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差，但是似乎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正好抓住了张主任哈，我们来问一问，现在的驼背我们能治吗？
11: 老年人的驼背呢，现在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情况下呢，它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讲也并不是需要外科的诊治。有一些患者主要是包括两大方向啊，其一呢就是原有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像比如说脊柱的蜕变啊，甚至说年轻时候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的脊柱后凸畸形。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他原有一些脊柱的创伤啊，这既往啊受过脊柱的外伤啊，就像有比如说脊柱的压缩骨折或者脊柱的骨折，它在畸形愈合了之后啊，局部呢随着年纪的增长

0: 骨质的状态的下降啊，导致局部的后凸畸形，在外观上就呈现出一种驼背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有的时候对于他日常生活会有个很大的限制，表现在呢平卧很痛苦啊，他后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出，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他变得脊柱非常的僵硬，患者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只能向斜下方注视啊，甚至他甚至不能啊抬头啊，不能说平视，跟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很难做到这种平视的状态，生活很受限制。那么对于这种患者，那么对于生活质量有很高的需求啊，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整个脊柱的畸形状态，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首先啊，张主任告诉我们，这个驼背它的专业名称叫做后凸畸形，脊柱后凸畸形。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驼背呢有轻有重，像我们老年人正常的年龄大了，背稍微驼一点，其实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个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治疗。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或者外伤，那么造成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脊柱后凸畸形非常严重，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权衡利弊哈，其实是可以治的。
0: 当然，当然是可以治的。
1: 嗯、好，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过的病例故事呗。
0: 嗯，我们最近呢会有几例啊，有一个呢是由于脊柱的蜕变啊引起的，伴随着脊柱的这个老化。还有一例呢，就是啊原来啊可能30多年前啊，当时有过脊柱的外伤啊，外伤因为那个时候呢诊疗条件有限制。患者呢没办法进行相应的治疗，只能说是卧床休息啊，逐步恢复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哎，局部的开始后凸加重啊。他甚至，这两个患者呢各有特点啊。第一例患者呢，他是相当于一个均匀的驼背状态，就整个后背呢是还是平的一个圆弧状态，只是说他啊驼的情况比较重，长期的面部啊只能说向下看啊，像就见低头的这种状态。不能平躺，因为这个平躺啊，他这个头枕不到枕头，所以会垫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垫子啊，很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受限。第二个患者呢，由于他是一个既往有个外伤，所以说他的啊后凸啊局限在某一个点。那么从外观上，像第一个患者，他后背依然是平的嘛，第二个患者呢，后背会明显鼓出一个尖儿啊，相当于一个折角啊，折角一样。这个患者呢也是啊平躺受限，因为这个东西它会硌着他后背，很疼很疼。然后呢，哎，也是逐步的加重啊，逐步的这个加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为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来医院就诊。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两个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的治疗啊，纠正了患者的脊柱畸形，使得患者能够直立啊，上身能够躯干能够直立，完成日常的这个生活，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我们一个一个讲吧。
0: 后凸畸形呢有几大方向啊，从最小年纪最小的患者呢，我们称之为这个休门氏病，它呢是由于这种多阶段的脊柱的发育的异常啊，包括一些肩盘的肩盘疝啊等等。一般来讲呢，像这种情况下，它椎体不是一个方块嘛，一般，那么这类的患者呢，它前方的椎体扁，后方高，那么连续多个椎体出现这种状态啊，就出现哎脊柱后凸这种驼背的状态，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发病疾病时间很早，可能在青春期左右啊，就十几岁就能出现患者啊明显的啊有驼背啊后背啊畸形啊，甚至说颈部呢过分的后仰来去代偿他后凸畸形的状态，这是一类的病因。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在年纪大一点，可能出现一种强制性的脊柱炎，它表现为呢从骶髂关节开始啊脊柱的逐节样变啊变成这种硬化。整个脊柱呢失去它的活动范围，久而久之呢啊开始出现后凸啊驼背的状态，以及呢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骨质的骨量的丢失啊，椎体的增生啊，导致这种系统性的啊后凸畸形。
1: 对于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实际上因为发育异常，我觉得因为这个他年轻嘛，他后面的日子还很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给他矫正，对他的生活质量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人生可能都会有所改变，是吧？
0: 对于儿童呢，这类疾病呢，我们还是说观察他的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呢，以这改善他的生活功能状态啊，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缓解他对于神经的刺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一个是咱们蜕变的那个啊，以蜕变为基础的患者呢，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大概整个的病史呢

0: 只有6年时间左右。他在之前呢，我详细的问过，他是完全可以举干直立，完成日常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呢，久而久之，这6年来讲，逐步的进展，出现这种后凸的畸形状态，程度呢越来越重，伴随着脊柱的这种增生和硬化。来，
1: 确实很好奇，那是什么原因使他6年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脊柱后凸畸形呢？
0: 影像上看呢，他并没有一些典型的像强制性脊柱炎呐、甚至或者说是外伤的这个病史。那么他在脊柱周围呢，会有一些明显的由于脊柱蜕变不稳引起的增生的信号。那么我们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把它归为蜕变性的脊柱后凸。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这个功能状态。他四肢活动都是还可以的，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严重的后凸畸形状态，可以看到明显的驼背样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自主行走，不需要拐杖不行。他的后凸畸形呢，而且是这种非常僵硬，日常生活呢受限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谁喊他叫他，他是不能像咱们一样完成转身啊，就是这种扭腰啊或者回头啊这种姿势，他只能说是我。走腿啊，转过来，
1: 整个人转过来，就是他的腰也不能转，脖子也不能转。
0: 脖子能转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个他活动，他肩不能动，相当于他只能顺着整个躯干的方向来走。那么日常生活呢，除了这常规的洗漱啊之外，他很难实现这种抬头，他是看不了天的啊。比如说他过马路啊，想看红绿灯啊，是很困难的，很不舒服。这个呢，是对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困扰。第二呢，就是他休息也不行，像刚才说他这个脊柱后凸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一个状态，他不能平卧之后呢，要不然我这个后背啊，他不能完全接触床面，只能说某一个位置，就腰下腰部那一个位置接触床面，很痛苦。就相当于这个人每天如果平躺的话，只能是靠着睡觉休息。那么这种体位呢，他在左右侧身呢，晚上也很休息的很困难啊，再加上他起床啊、穿鞋啊等等，都变得很难受。那么由于这个患者从完全能直立的状态到这种蜕变逐步的加重，到现在才6年的时间，患者很难接受现在目前的这种功能状态，而且这种脊柱僵硬这种情况啊，为了想改善功能状态啊，提高，来的时候跟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大夫，我想重新能直起来，能够正视平视这个环境啊，能够完成这些日常的生活啊，这是第一个啊蜕变类的患者。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评估，去进行了一个周全的一个手术方案，患者呢也是得到了脊柱的矫形的恢复。
1: 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史，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就是他这个蜕变的速度特别快，然后造成他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非常的差哈。那我们是怎么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呢？
0: 这个手术的基本的思路啊不是很复杂，但当然这个手术是一个属于脊柱里边比较难的、创伤比较大的一类的手术。这个基本想法呢，就像咱们树长歪了咱们想给它复回来、纠正回来。主要就是2点：一呢，我需要一个提供我脚型力量的一个把持点，这不脚型吗？脊柱后凸脚型，这个力量由谁来提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这个脚型的空间由谁来提供？我们需要创造这些可知。那么对于力量上，我们通过在脊柱骨头上制钉，用那种现在一种金属的这种制钉，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木头上，打上这些钉子，先提供了我一个脚型的一个位置的把持点。那么空间上，我们可能以通过截骨的方式。思路是什么呢？咱们比如说这个患者他不是后凸畸形吗？那么我现在如果把这个脊柱看作是一个向前弯曲的圆柱体的话那么相当于我后背侧的这个结构长，腹侧的结构短，导致的患者整体上向前弯曲。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我把后方的结构截取一部分，来把这个东西往后进行矫正就相当于往后掰，这是一个方向。再有呢，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前方的支撑，就我增加前方的这个长度来纠正它后凸的畸形，甚至说我两个方式同时应用这是整体上的这个大的思路方向。
1: 但问题是人的脊柱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体啊，那里面神经啊什么，那太复杂了，这个好像感觉风险好大哦。
0: 是的，所以说这一类的手术呢，整体来讲的创伤啊，或者是这个手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手术切口呢也会比较长。那么因为我们需要重建它位置关系，修复它的脊柱稳定性，那么我们第一步呢需要在各个椎体上啊置上这个钉子，相当于我们建立了一个脊柱的支点。同时呢，我们在脊柱上进行了一个截骨的操作，这个截骨呢就是一个 V 型的截骨，后方这个尖儿啊朝前，这样的截骨呢使得我前后方我多去掉了一部分结构，前方去掉了少部分结构，这样的话我再将这个截除的这个空间进行压缩闭合，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刚才说咱们看作一个圆柱体的状态，那么我们缩短了后方的长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结构整体的抬立起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根据患者的手术的需要以及我需要提供的角度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位置进行这种处理，或者说在多个阶段进行处理，那么分别进行不同的截骨的程度来提供我这个向后方矫形的空间。同时呢，我要把这些修复成新位置的这脊柱这些位置关系让他们都进行融合，把这些骨质呢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长久稳定的状态。这是这个手术整体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思路。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繁杂了，因为脊柱呢中间是有脊髓结构的，包括周围的一些神经根，所以咱们手术操作中的所有的步骤都需要避开这些核心的结构啊。我们要做的目的呢，我要完成脊柱的位置关系的改变，我要重建呢脊柱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你的神经功能不受影响。
1: 听起来都觉得挺艰难的，但是我其实也挺佩服这个患者朋友的啊，有勇气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术，然后能够让自己重新向前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个也说明他对我们的医生团队是非常的信任的。
0: 是的，是的。相应来讲，因为这一类的手术呢，其实本质上啊，它需要有患者对于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他这个疾病的情况达到一定程度，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年性的这种后突畸形不至于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这种矫形的处理。那么老年人后突畸形呢往往都是因为你老化甚至以骨量的丢失为主，常规的以补充钙剂甚至说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往往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么像刚才这一个患者呢，他属于生活质量是受限的比较严重了，那么进行了这一类的手术，我们术前也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患者的营养状态啊，包括患者这个肢体功能，因为这类的患者可一般来讲年纪都中等偏大，那么为了手术安全，你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嘛，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咱们做好万全的准备，相当于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我们跟患者共同的配合，最终实现了这一个手术的操作。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想问他，目前这个蜕变这么严重，就是6年的时间就蜕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脊柱外突畸形，那我们现在给他手术，给他重新把脊柱矫正直了以后，那他会不会还继续再出现这个畸形呢？
0: 一般情况就不会了。那脊柱的矫形呢往往是跟脊柱的融合手术是相辅相成的。我举个例子，咱们是通过金属的力量把它矫正回来，那么任何金属它都有一个自然的特性，我们叫做这个金属的疲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像一个铁丝吧，你可能硬掰呀怎么掰也掰不断的，可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甚至把你的手划伤也不一定能把它掰断。但是呢我通过反复的折弯我可能不需要太大力量，我只需要反复的折弯，可能过一会儿它自然而然就断了。这个呢是我们金属的疲劳的特性，那么放在体内也是一样的，可不要小瞧咱们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这个人体内很多肌肉它都是一个费力的杠杆状态，就实际上肌肉提供的收缩的力量是比你实际起到效果的力量要大很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比如拿了一个2公斤的哑铃做一个屈臂的这个动作，实际您肌肉收缩的力量可能到10公斤 它才能完成，因为它是一个费力的杠杆，肌肉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这个金属的疲劳的作用，单纯的进行固定的绞刑，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内固定的失效，包括它的松动、断裂、移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相当于我本身做的内固定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畸形的复发，甚至说可能说异位的复发，可能不是在这个位点，有其他位点出现其他的脊柱畸形。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会做脊柱的融合，就是我们金属的绞刑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把这个骨性结构位置关节恢复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然后我们期待的是需要这些骨头啊自然而然长在一起啊，把它变成一种生物的状态，而且呢成型了之后这个骨性结构就稳定在一个我们已经塑形好的一个位置关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效果。
1: 那看来这问题我问对了，就是我大概理解，就是如果是弯的状态，它可能这个压力不断增加，它就更容易坏，如果我们把它矫正直了，实际上它的压力就平衡了，所以相对来讲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我觉得就是像脊柱后突畸形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确实我们通过这个矫正手术可能也会延长它的寿命和后面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就是让它能够向前看了。
0: 是的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生活质量出现之后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他休息不好，出现饮食啊、睡眠啊，这种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状态。那么改善了他日常生活之后呢，他的日常体力活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呢他整个的身心状态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太厉害了。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了一位脊柱退化造成驼背的患者朋友经过治疗恢复正常生活的病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稍有点驼背肯定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但大家可以请医生帮我们制定干预驼背的方案，减轻驼背对体态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我们了解引起驼背的原因。那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个病例，您刚才说到的因为外伤，是30多年前的外伤，当时好像已经治好了没事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脊柱出现了一个后突。
0: 这个患者呢是跟第一个患者就是由于他因素的不同，所以他表现的特点呢也会不太一样。当时呢是在第一次外伤可能有35年前啊，35年前距离现在也已经是很遥远的时间了。当时呢可能没有相应来讲比较成熟的检查和诊疗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资料保存做参考了。那么只知道呢患者当时受了一个外伤，出现了一个腰背部的剧烈的疼痛。跟我说的呢是通过用传统的就顶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在床上反向放了一个滚子之类的东西，就躺在上面硬躺好的。这可能在30、40年前可能很多出现这种脊柱的损伤的患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治疗的，由于缺少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确定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只能以目前的患者检查的情况来反推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患者来了之后呢，由于外伤的启动因素，那么患者出现了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包括椎体的塌陷、局部的后凸，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脊柱的后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包块。那么我们比如说用手啊去摸它整个的后背啊，能感觉到一个相当于一个成角的一个状态，这是外观上的情况。它在生活上呢虽然说它的直立啊、活动啊都还可以，它并不是像第一个患者是非常明显的。生活质量就我只能看地啊，视角只能看地，他倒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他在直立活动一会儿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背痛， 种疼痛状态会导致他没办法进行再过多的日常生活了，就是他比如说他洗洗菜啊什么的，后背会疼得很难受啊，可能就需要卧床休息。第一例患者呢是躺下之后没办法枕到枕头啊，因为他躯干了弯曲的状态。第二例患者呢是躺下之后这后方骨突这个尖啊会硌这个床，导致他局部疼痛很重啊，只能侧卧着睡觉，而且这个后方长期的这种摩擦啊，局部都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红啊，皮肤的这种亚红的状态，这是其一，这是脊柱方向的问题。那么在核磁方向 CT， 我们通过是主要评估患者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核磁呢是评估患者软组织的情况，这个患者呢还伴有一个长阶段的脊髓空洞
1: 啊，就是舌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脊髓已经
0: 对，就它存在着脊髓的病损，猜测呢可能是由于当时损伤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骨折块啊刺破硬膜，可能导致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比如说渗出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在影像上表现着就是大范围的脊髓的空洞的形成，所以说患者不但有脊柱方向的这种畸形状态，他还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在肌肉的乏力和萎缩。像咱们正常的咱们老百姓啊看手啊都是比较饱满的，他的手呢就非常的空虚，我们一捏就能直接捏到这个所有的骨头，他看不出来咱们这个手掌啊这种骨包这种肌肉的这种感觉，也没办法正常写字儿啊或者用筷子啊等等。就是患者相对于第一例患者毕竟他神经整体神经功能还都是比较好的，主要说是这个后突畸形的状态。第二例患者呢除了这种后突畸形让他疼痛严重之外，他还存在着神经功能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医药解决纠正他畸形的问题，也要呢尽可能去尝试去缓解他神经功能的这种改变。
1: 我听起来我都特别为这个第二位患者着急，他当时受伤35年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现在才出问题的，他肯定早折的地方就疼了，而且他早就发现他的神经功能受损了，怎么不早一点来呢？
0: 哎呀，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病情啊是一个非常缓慢进展的，像35年的病史它也是逐步加重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啊像弹簧一样，可能撑到某一个程度咱们再一撒手它还能弹回来，到某一个程度可能突然之间弹簧再一撒手就不能弹回到原状了，患者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问题，随着逐步的神经功能损伤，它因为它是很漫长的，它可能耐受啊可能适应，真正到了突然间发现哎呦我这个功能存在了很大的异常了，甚至说我不去进行手术治疗已经没办法去改变我的状态，甚至保守治疗已经没办法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了，那么进一步呢才可能考虑手术的治疗。
1: 嗯，就是这种渐进性的疾病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严重性，好像就觉得一点一点就适应了，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听张主任描述啊，这个患者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能给他恢复吗？还能治吗？
0: 当然是可以的。由于这种状态呢，患者也是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归根溯源，这个局部的损伤是他整个疾病的最早的始动因素了。那么，只不过是他随着渐进性的加重，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外伤的时候还没后背，我很明显的问过，他是没有这种突出这种状态的，他是逐步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了这个地方他是平常已经很难耐受了，顶得很痛苦来在医院看病的，那么这种情况依然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去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呢有别于前一例患者，那么这一例患者呢整体的治疗思路上会有一定的变化。第一例患者呢是弯曲是覆盖在整个的脊柱，因为它是一个均匀的一个大圆。第二例患者他由于外伤的情况，他整个的后突的致病因素局限在某一个点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我们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一个位置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均匀的分散在整个脊柱的后方。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是一个前方的一个塌陷，由于他椎体的一个骨折状态，他已经是一个碎裂然后畸形愈合的状态，那么单纯后方进行松解有可能不一定完成我这个矫形的工作，因为前方有大量的异常的增生啊骨性的这个连接，所以说这一类患者我们思路上就采取了跟第一个患者有别的一个方式，就我们能通过间隙的方向就把他这原来损伤的这个椎体以及破损的这一些间盘组织进行去掉， 那么在前方进行一定的情况的支撑，然后在后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压，相当于我既增加这个前方的长度同

0: 是缩短后方的长度，来纠正这个局部位点的后凸肌群的状态。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个病例，它是整个脊柱是一个弯曲的状态，它是均匀的弯曲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点位来给它拉回来，相比下其实它的程度可以不那么深，它可以用比较多的点位，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对脊髓的影响会比较小。那像这个患者朋友，他整个这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弯，然后其他地方没事，那么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还伴有这个脊髓的空洞嘛，那我就想它的重建神经功能是不是非常艰难啊？
0: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例的患者呢，它是整体的脊柱是由于脊柱的问题啊，它属于蜕变来造成的，所以它大部分的解剖结构还都是比较规整，所以我们呢能看到一些正常的一些位置关系。而第二类患者呢，它由于外伤性既往外伤的存在，它局部是一个混乱的，它并不是常规的解剖状态，同时呢由于原有的外伤情况以及它脊髓本身就存在的一些基础病损，所以说它对于外部手术的刺激可能更为脆弱一些，所以我们呢也可能也需要比第一例的患者呢要更为的小心，才能保护患者的功能，因为它本身神经功能就是有一定有损伤了，那么做这种矫形的手术对于这个神经损伤如果再进一步有到刺激，那可能患者术后会有一些神经功能的加重，这种情况下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恢复起来会更有难度，所以说我们也会在手术中尽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刚才张主任还说到这个患者他的脊髓有创伤的地方已经有一段是没有了，那这一部分我们能给他补上吗？
0: 这个呢相对来讲遗憾一些，脊髓空洞呢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脊髓本身由于不管是脑脊循环的异常，局部的粘连感染张力的增高等等一系列因素吧，导致的脊髓中央的一个组织的坏死。那么对于脊髓空洞的治疗，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只是说在解除造成脊髓空洞的因素，而对于中枢神经系统不管是脊髓还是脑组织啊，现在是很难有直接修复中枢功能的技术手段，我们的手术呢把核心因素解除啊，尽可能去给它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是现在手术技术核心的目的。
1: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像这位患者朋友经过了35年才来治，如果他能早一点来治的话，可能对他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任何一个疾病呢往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可以通过检查通过监测我们能知道整个疾病的走行状态。比如说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的短期的加重，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加重。那么对于医生来讲，如果是我们能有一个更早期或者说是更充足的判断条件，那么给予医生的选择或者是给予医生的缓冲空间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选行的手术策略也可能尽可能选择创伤可能更小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位因为30多年前外伤引起驼背的病例，因为疾病是渐渐进展的，这位患者朋友就诊时症状已经很严重了。西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对自己多一些关爱，有症状早一点就诊，不仅可以减轻痛苦，治疗起来可能效果也会更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您了解强直性脊柱炎引发的驼背。
0: 强直肾脊柱炎呢，在远期也会出现一类特殊的并发症，会造成脊柱的畸形状态。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往往是青年嘛，青年发病，但是呢，在远期也会出现这个除了整体的后突直径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病变表现，也会导致局部的脊柱畸形状态。我上个月刚刚会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多年强直性脊柱炎病史，那么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脊柱的病损，我们称之为叫安德森病损。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根据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的特点，它是由于骨性的硬化，我们叫逐级样变，就脊柱呢长成一起了。本来呢，脊柱由于这个关节和间盘的存在，它是每一个节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它都长在一起了，而且呢，骨性质量呢变得比较脆，因为它随着它年纪的增长，病史比较长了。这个患者也是一个将近60岁的一个患者。那么在远期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脊柱本身它本身是需要活动度的嘛，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它僵硬了之后呢，脊柱失去了这些活动度了。但是呢，会出现在某一个位点，这个应力比较集中，导致呢它出现这种隐匿性的骨折状态。骨折状态，这种骨折状态出现了这种不稳定了之后，那么患者再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应力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大的外伤。久而久之呢，这个局部就会变成我反复的这种微小的骨折，骨折在长，在愈合，完又发生骨折。这种反复的这种应力的集中，导致了一个局部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是一种骨质不连续、异常增生、骨不连的这种状态，我们这个称之为安德森病损。
1: 安德森病损，那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复骨折，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
0: 是的，这种呢是非常隐匿，就相当于这个应力的反复集中。我举个例子，像这一个纸啊，这一张纸，如果说是在没有折痕之前，咱们去弯它，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纸张上我折了一段折痕，我再去弯这个纸，这些力量就会很容易的集中在我这个折痕存在的位置。这脊柱也是一样，由于强直性脊柱炎基本的这个疾病存在，它整个脊柱失去了一些活动度，但是在它日常生活中某些应力集中在某一个位点上，导致了这一个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这种骨折损伤。那么这种微小骨折损伤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脊柱本身骨性也有一定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它有一定的愈合，但是呢，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在活动嘛，它没等这种骨性结构愈合的非常完善的情况下，这应力又集中在这个位置，又反复出现了这种挫伤、愈合、挫伤、愈合这种交替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一个局部不连续的一个状态。再往后发展，那么这种不连续就会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患者就会出现因为咱们日常生活。躯干是整体上是向前方进行屈曲的咱们不是说日常生活不是往后仰，所以再往后的发展，这个局部就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状态。这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比较后期的一个表现了，它有别于一般的这种均匀的后突的融合畸形。
1: 那我们也赶紧问，像这样的一个后突畸形我们能治吗？
0: 当然，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些特征呢，它是脊柱的这种硬化，存在这种畸形。那么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对于一般来讲，我们是要纠正患者的体态，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而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患者，他由于这种骨性结构完全已经不连续，脊柱的稳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他可能没有神经系统的表现，由于它还没有出现带过分的应力的集中，但是由于你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脊柱的不稳定，那么任何特殊的外力外伤对于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甚至说是像比如说突然间打了喷嚏，开车驾驶的过程中追尾一下，或者是这个一定的顿挫，会导致这个应力突然的集中，出现脊柱的脱位等等。那么脊柱里面不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和脊髓在这个位置，那么等到这种情况下的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那么再去挽救它就变得很困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这种病损状态，我们也是都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我们要把这个危险性降低到最低，我们要修复局部的位置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要重建这个位置的稳定性。
1: 就是说有了小的裂痕我们赶紧把它修好固定好，否则的话这个小裂痕就是一个 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遇到一点

0: 冲撞，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的创伤。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早一点去治。
1: 是的，这一类的冰损呢，是一个很长期的，它是一个强制性脊柱炎，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并发症，因为它需要经历应力的集中，这种损伤愈合，损伤愈合需要很长期的表现才能出现这种脊柱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患者可能在临床表现上以局部的疼痛为主啊，它并没有存在神经的直接的刺激或者说压迫，它并没有肢体的症状。很多患者本身强制性脊柱炎就会伴有后背的疼痛，所以说这种症状变得非常隐匿。你原来的疼痛和由于你这个局部的不稳定造成的疼痛，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那么等到发现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明显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那种脊柱不稳定的那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去手术处理。像这种物理性结构的损伤啊，是很难通过药物啊治疗去改善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加强特固定的这种方式来修复它的稳定性，让这个局部的结构不会出现对于应力刺激啊造成那么大的危险，把这个定时炸弹摘除掉。
0: 那是不是也提示大家，如果以前患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是需要定期做脊柱的检查呢？
1: 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它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是需要通过内科的药物，比如说通过一些免疫的抑制剂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使用因素。那么外科治疗上主要就是解决脊柱的畸形状态，解决脊柱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出现导致的脊柱一些的危险因素啊，这是我们外科治疗的方式。当然呢，所有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定期的复查，以便早期发现问题以及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尽可能的去改善患者整个疾病的病程状态。
0: 张主任详细为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后期也可能引起驼背，提醒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要定期复诊，积极干预，避免对身体造成更多伤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对于任何疾病来说，即使医生有再好的医术，也不如我们自己提早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为您保护脊柱支支招。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怎么保护脊柱哈。那我刚才听了张主任讲的，我就觉得首先我们有过创伤的或者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那其实我们是要格外关注，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我们的脊柱，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早一点处理它。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好像年龄大了这个老化这个退行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减缓这个退化的速度呢？
1: 脊柱的蜕变呢，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啊。如果说您既往有过相应的病史，不管是外伤，还是说像强直性脊柱炎，以及说甚至说肿瘤等等这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相应来讲，定期的复查也是比较关键的。我对于整个疾病的进展的过程，它是否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们既往的治疗的方式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益，我们是否需要更换方案，甚至说基于方案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信息有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是对于一小部分可能有一些脊柱基础疾患的患者。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啊，随着包括咱们老百姓，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些原有的问题啊，像这种创伤啊这种问题，多数呢会是以脊柱的老化蜕变 啊为主，这些呢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很多老年人呐、或者是中老年人，可能有单位啊，或者是自身体检的时候，都会给你写上，哎呀，脊柱退行性变、肩盘的突出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去担心它。但是呢，不代表可以完全忽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治疗去调整它。就像现在咱们老百姓对于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这个认识越来越加深了，很多患者可能早期去介入它，它可能终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脊柱也是一样，对于脊柱的日常保养还是归于几大方面啊，就是我们要接受它是一个逐步老化的过程，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延缓，甚至说尽可能的去终止蜕变的进展。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是我们改善一些生活的姿势，对于减少过分的负荷劳累，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脊柱颈部或者是腰背部肌肉的一些锻炼啊，适当的锻炼啊，局部的理疗热敷，相应来讲呢，中老年人开始进行适当的钙剂的补充，以及定期我们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骨密度是否需要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来降低像比如说我创伤啊、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折呀、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出现脊柱蜕变这类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影像，我们发现某些位点的肩盘突出、某些位点的椎管狭窄等等，我们要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保养之外，那么也关注啊自己相应的临床表现。因为这些位点呢在逐步的进展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有特征性的表现，你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哟，我最近这个走路状态受到了影响，我可能走了一站地走了两站地，我原来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走两站地我觉得腿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是提示我们这些病损可能有变化的一个表现。早期出现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还是优先以休息啊这种非手术治疗为主。如果说症状持续了3周，症状不缓解，那么建议继续复查个影像，去判断它是否有进展的趋势，以及是否需要其他的治疗方式去介入去干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脊柱其实和其他地方的骨骼一样，我们如果说能够通过锻炼肌肉，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脊柱的。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老年朋友说，哎，我锻炼胳膊腿的肌肉好锻炼，那我脊柱周围的肌肉怎么来锻炼呢？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1: 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往往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因为本身呢，腰背部肌肉这个疼痛的来源也是由于脊柱的这个活动所引起的。那么早期呢，比如说可以根据你的适当的情况做一些对抗性的阻力训练，比如说呢，我手顶着我的这个头的右侧啊，向左发力，那么我的脖子同时呢向右进行发力，就这种做一些对抗性的肌肉训练，或者拿一个毛巾枕在自己的后脑勺上啊，向前使劲，然后脖子向后发力，这种得适应性的来进行颈部的肌肉的锻炼。腰椎呢也可以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做一做这个适当的仰卧起坐，当然了这些呢都不要以暴力的形式啊参与。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在新闻上或者看一些视频中，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体格很好啊，他甚至能把自己脖子悬吊在某一些树上，或者是在下面进行很快速的这种旋转。这种呢我是并不是特别建议，因为这个还是力量可能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重负荷的这种外力呢，可控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往往在寻求临床治疗会增加他治疗的难度。
0: 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啊，
1: 对，
0: 不能觉得我年轻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我还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1: 是，
0: 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骨科医生特别喜欢说的小燕飞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那对于我们提高脊柱周围的肌肉锻炼的有没有帮助？
1: 当然是有帮助的。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呢，除了这些骨性的连接之外，那周围的肌肉是一个很大程度的补充。那么做小燕飞呀、或者做这种平板支撑，对于你的核心肌群的锻炼是很不错的。这些呢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坚持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而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追求运动的强度啊，运动的强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肌肉的稳定性，而不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像运动员一样就强迫的这个体格。整人体永远是一个 协调的状态。我们的肌肉情况，我们的关节情况，我们的骨性情况，我们

0: 那实施起来可能也比较有难度，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也都比较忙啊，这个工作起来久坐啊，劳累啊，低头伏案可能是占据了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即便如此呢，我还也是建议啊，进行相应的这个肌肉锻炼，不但呢能够相对来讲换个心情，换一个这种生活的状态，也能呢改善整个脊柱的功能水平。那么目的呢，也都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我们脊柱的使用状态，争取终生不出现严重的问题，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情况去解决患者脊柱出现的这种蜕变状态。
1: 那我想可能特别是对于我们比如说有过脊柱创伤的，有过脊柱疾病的这样的朋友，可能更需要加强我们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了，是吧？
0: 对于既往有创伤啊，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个患者，肌肉的锻炼呢，要根据你当时创伤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关注自己神经功能的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根据你整个创伤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呢，患者我有过脊柱的局部的蜕变，局部的这个外伤导致了我这种创伤性的肩盘炎的这种存在，那么现在呢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腰痛，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太大负荷的要背部肌肉的锻炼，就可能会增加局部存在蜕变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你局部腰椎的负荷，减少你局部的磨损增生，来缓解你的临床症状，尽可能推迟，甚至说完全不需要去外科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做一些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重要的是，如果有外伤或者脊柱疾病的病史，一定要按时复诊，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今天关于脊柱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的脊柱，拥有健康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走路小腿就痛，别光想着是累着了，需要留个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急性发作可能危及生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古到今，灯火温暖过无数团圆的梦，也慰藉过无数游子的愁。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灯火为主题，让

0: 我们一起在温暖诗句中感受跨越千年的暖光。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最终被警方带走，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灯火往往承载着丰富而深远的象征意义，灵动地穿梭于诗行之间，绘制出一幅幅韵味悠长的画面。它不仅仅是夜幕中的点点光明，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与表达。它是离人望乡的寂寞，是游子夜归的温暖，是盛宴上的辉煌，亦似静室中勤学者的伴侣。从江面上摇曳的渔火，到深宫里静默的宫灯，每一盏灯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象征意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中国诗词大会主题就是灯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一起看花千树对星如雨对，穿越时间的隧道，追寻那些照亮古人心灵的明灯，探索这一璀璨意象如何在诗人笔下闪烁独特的文化光芒。
2: 马上开始本场的大浪淘沙。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繁华的灯火装扮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元宵之夜，皓月当空，灯火璀璨，辛弃疾词“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请问鱼龙指的是什么？ A. 焰火， B. 彩灯。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77人回答正确。
3: 元宵节叫灯节嘛，它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灯，所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鱼灯龙灯，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动物造型的灯在宋朝就已经是大量出现了。而且大家看这首词啊，我觉得整个把宋朝的元宵节都有什么节日活动全都告诉我们了。然后他，你看他开始就讲宝马雕车嘛，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街上，然后讲什么侍女的装扮，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你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宋朝的节日气氛，我觉得被这阙词给装点的那真是花灯璀璨。
2: 应该说南宋的元宵节是极其盛大的节日，
4: 宋人独喜上元，就最喜欢就是上元节，就是元宵节了。这个元宵节到宋代有什么变化，我们看时间就知道了。元宵节要放假，唐代呢放3天假，北宋放5天啊，但是到南宋不行了，南宋人太喜欢这个元宵节了，6天的假期。
2: 所以总而言之，这元宵节真的是南宋最盛大的节日，
4: 最盛大的
2: 也是宋人的狂欢。那通过这一阙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千百年前那一场盛大的灯火。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道题，由蒙老师给出，有请。
3: 说灯火的气势常常也是军队的需要，纳兰性德随军夜行，军帐中灯火无数，有词云：“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请问此夜天气如何呢？ A. 风雪夜， B. 冷雨夜，哪一个是正确的？
2: 百人团请答题。

0: 66人回答正确，应该是风雪夜，而不是冷雨夜。
1: 因为接着背就对了，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你看当时这个纳兰性德为什么写这阙词？他是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呢，1673年一直到1681年，就打了8年的仗，把南方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觉得啊，祖国一统，胜利在望啊，就要去告谒祖陵。农历2月23出的山海关，在咱们北京这个时候已经露出春天的气息了，草芽至少出来了。可是出了山海关之后是什么样子？哎，那时候还是大风大雪，所以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没有大风大雪的故园是指北京，纳兰性德就把北京作为了他的故土，所以故园无此声啊。
2: 古代的行军啊，不是随便可以点灯的，一般是在辕门的要串灯，还有主帐的里头有灯，平常的营帐里不能放灯的，为什么？很容易火烧连营的，对吧？再加上容易显示出你的这个情况被敌军获知，所以古代行军点灯是非常有要求。但这个为什么特别？刚才王老师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康熙皇帝回去拜谒祖陵，这个过程不是行军打仗，所以可以有夜深千帐灯。
0: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2: 灯火也常常展现人间的温暖，唐诗曰：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请问共此灯烛光的人是谁？ A 夫妻， B 朋友。
0: 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52人回答正确。
2: 杜甫的名言，对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赠卫八处士里头的。然后说今夕复何

0: 信息河西见此良人，那个就是讲的夫妻的婚礼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地方杜甫用的，杜甫写于什么时间呢？就是安史之乱三年之后，他被贬化州司功参军，见到了魏八，看到魏八的孩子哎家境，然后就是杜甫那种朴实的笔法写来历历在目，特别动人。所以杜甫写的其实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朋友，不是夫妻。
1: 为什么我们老是会混，有些诗我们说是写给妻子的还是写给朋友的？因为中国古代啊，真的是把朋友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写给朋友的温暖诗句，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对不对？哎，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让谁都觉得好像是夫妻在互诉衷肠啊，其实是朋友。我觉得诗词大会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交到像魏八、处士和杜甫之间的那样的朋友。20年过去，30年过去，还能够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古人夜宴，在灯火间游戏。李商隐有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请问分曹指的是什么？ A 分组， B 分酒。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33人回答正确。
0: 文字学里头，这个甲骨文的曹很早就出现了，它原来就是两两相对，对偶的意思。这个曹其实就是用了它的本意，分曹，分两队玩游戏嘛，玩那个什么游戏，射覆，射覆是一种游戏了，在东汉三国特别有名，玩的最好的人是一个易学的大师，叫管路。所以我们今天以为射覆就是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但其实古人是用易学的道理去推理啊，它是真相只有一个啊，他在那推理，但是
2: 有点像今天的桌游，
0: 哎，
2: 也是一群人围桌而坐，
0: 对，
2: 进行推理。
1: 你怎么这么聪明，
2: 是不是很形象？
1: 所以最后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真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对，
2: 好，谢谢两位老师妙趣横生的解读。来看看33位选手当中到底是哪8位处在各自阵营的前两名。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短道速滑小小运动员江静熙，哈工大航天学子王一瑶，用诗词教地理的高中地理老师刘诗蕾，带着妹妹学诗词的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4人组成花千树队。
3: 花千树，花千树，千树万树一同舞。
4: 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杭州亚运礼仪志愿者张鹏轩，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南京消防救援一线大队班长罗忠臣，他们4人组成星如雨队。
3: 星如雨，星如雨，草草飞盘功效雨。
2: 诗词转盘题，转盘题呢都是与灯火相关的内容，每转到灯火与之对应的一位诗人，选手就需要答出相应的问题，可能是诗句，也可能是相关的诗题或者诗词背景。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组抢答选手。第一组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江静熙，今年11岁，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我又回来了。
2: 欢迎静熙，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6: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

0: 做寸功。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喜欢诗词，也很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把画做成书签带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品味诗词乐趣。
1: 来吧，两位小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停。灯火与欧阳修，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两位小选手请听题。欧阳修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请问前两句是什么？请抢答。坤宇抢到。
0: 我的答案是：去年圆夜时，花市灯如昼。
1: 能继续背一下吗？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圆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正确答案就是去年圆夜时，花市灯如昼。祝贺坤宇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也给星如雨队加一分。
2: 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灯节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水浒传》里头，宋江开始在清风寨看那个小鳌山，后来到大名府又看那个大鳌山，后来夜闯东京，那看更大的鳌山。那个鳌山就是灯啊，它只不过是把这千丈灯一叠一叠的叠起来了，
3: 灯山，
2: 对，成了一个灯山了。这个是一个灯。然后你看《红楼梦》里头，《红楼梦》里也是三次讲灯啊，对吧？第一次元宵节就香菱就丢了嘛，第二次就到了他们家最热闹的时候了，元妃归省庆元宵啊，也是写诗嘛。第三次就是元宵开夜宴，他们家就走向要衰败了。《红楼梦》讲的是大家族怎么过元宵，这个《水浒传》呢，讲的是英雄怎么过元宵。欧阳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老百姓中的有情人怎么样过元宵，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家都在这儿过欢乐的元宵节，月亮之下有情人在那儿相会了。你月亮稍微朦胧一点，但是有点被柳梢遮住，有点被云挡住，那时候才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情人之间更清幽的景象。
1: 我刚才在听蒙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天上有一轮月亮，每个人心里也有一轮月亮。如果是完满的，那就是人月同辉；如果内心是有遗憾的，其实那个月亮即便是圆的，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词里，也是像老师说的，被薄云笼罩着，可能是不完满的。
3: 欧阳修尤其如此。我想问你，你知道这欧阳修的这首词，他的词牌叫什么吗？
0: 生渣子。
3: 对，读得特别好，生渣子。这个地方不读茶，坤宇刚才说的特别好，他说他下阙的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杨大雅，是一个谏议大夫。欧阳修非常佩服这个杨大雅，就娶了杨大雅的女儿叫杨氏。那杨氏家风非常好，孝敬公婆，然后和欧阳修两个人是也是人生知己。他是景佑元年的腊月娶了杨氏，然后到了景佑2年的9月，杨氏就病逝了。总共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10个月，所以到景佑2年的那个元宵节，他陪着杨氏一起去元宵看花灯，一直到18年后，欧阳修还说杨氏仿佛还是他昨天刚刚离开我一样，那个悲伤还像景佑3年那个元宵节，我想起他时候，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样子。所以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诗词，一定来自于最本真的生活，来自诗人、词人他最朴质的心弦的波动。
1: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话，第一道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来认识一下答题的两位选手。这一轮抢答的两位选手来自青年团，我们认识一下。
4: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大家好，我是王一瑶，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我的专业就是要将机器人更好地应用于航天领域，那么以后我也将为航天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
1: 谢谢你，我们来看看和你一起较量的会是谁。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张鹏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
1: 欢迎你，鹏轩。那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团的共同抢答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转起来。灯火与民间出题人，来看看这道题会怎么给出呢？
5: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谢军。我的家乡山东武定，位于渤海湾西南岸，这里有大面积的贝壳滩。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贝壳资源，我们开发出了以海洋贝壳为主要原料的贝壳制造技术，将天然贝壳打碎，再添加长石、石英、高岭土，烧制成洁白细腻的贝瓷。如今这些来自大海的宝贝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请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件瓷瓶，这是我手绘烧制的贝壳艺术品，它描绘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热烈景象，用两句诗词来形容就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那么我想结合这个画面为现场的选手出一道题，请问诗中的铁锁开是因为官方的什么规定？
1: 请抢答。
4: 我的答案是宵禁结束。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很遗憾，回答错误。王一瑶扣一分，咱们花千树队扣一分。其实都已经到宵禁这边上来了，
3: 就到边上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取消宵禁。
2: 苏味道写这个诗说那一天呢是盛世灯影之会呀，就是大家都在这儿放花灯啊，好多好多的灯都凑到一起，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一夜是没有宵禁的，是取消了宵禁令的，老百姓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的游玩一夜两夜三夜，到最后南宋可以一连玩六夜。
1: 哎，这首苏味道的诗最后一句就是今无不尽夜，玉漏莫相催，他如果能够背的肯定就知道是今天晚上就没有宵禁了，那就是取消宵禁。
3: 对，唐代的规定啊，就是晚上开始宵禁的时间叫晚上漏刻昼漏禁，这一般来讲是一更三点，就是晚上八点前后，这就时候要敲什么闭门鼓，敲600下，满城这就开始进入宵禁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是五更三点后，4点钟之后，其实就敲这个开门鼓，就400下，啊，官员也开始上朝了。严格来说，敲开门鼓的时候，他这才叫宵禁结束了。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抢答继续，来认识第三组抢答选手。这一组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叫刘诗磊，希望带着我的学生能够看天地之美，习万物之理。
1: 欢迎你，刘老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7: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
8: 我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参与的巴基斯坦尼鲁姆杰鲁姆水电站 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承建的大型水电工程之一。这个水电站对当地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国15%人口的用电。项目现场的情况复杂多变，我们既要保证项目质量，也要保证项目进度。
9: 27491，
8: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庆幸还有他陪伴着我。他就是诗词。大学时期，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公式。但从小喜欢诗词的我，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沉浸在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诗词海洋里。在学校的诗社，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我们还会经常聚在一起畅谈诗词。诗词就是光和电，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今天啊，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遥知春色满神州，
11: 箫鼓喧甜意气求，秀句玉童花径丽，
12: 加油！
13: 天浩阿查勒，
14: 我今天也真的是要加油，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1: 灯火。张继，请听题。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请问诗人因何而愁？请抢答。
14: 我的答案是羁旅之愁，这是张继夜泊姑苏城外引起了他的相思，所以他是在思念家乡。
1: 祝贺你回答正确，申浩加一分。星如雨队加一分。
3: 刚才你的回答说这个羁旅之思当然是对的，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嘛。其实张继是考中了进士的，然后在等吏部全选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避安史之乱到南方。张继是这个湖北襄阳人嘛，然后他到了姑苏城，苏州原来有的这种虽然是红的树，它不是枫树，它叫乌桕树。他湖北人嘛，枫树很多，所以他认为那个乌桕树就是枫树，所以以至于当地有个桥叫枫桥，后来因为他这个诗太有名，就把那个桥改成了枫树的枫，所以现在那边啊也种了枫树了。
1: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可能不那么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哈。
2: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当一个羁旅之人看见一盏灯的时候，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张继呀，他就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啊，不管他当年有过多少版本，但是愁是一定的。可是你看杜甫也是一个羁旅之人呐，他当年在成都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漂泊呀，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他就升起了一团希望，然后就想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无论在哪儿吧，只要有灯，人心还是觉得温暖的，而且呢会感受到希望。就像您那工程给巴基斯坦带来稳定的电力，人们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希望。
15: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跑分转账，在银行被当场抓获后大呼冤枉，殊不知他的这种违法行为早就已经被警方锁定。而另一女子因为多次收到了在海外务工丈夫的大额转账，也被警方带走，女子这才确定丈夫已经涉嫌电信诈骗。那么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靳志阳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掩饰不住的罪恶。
3: 2023年4月，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家银行里，大堂经理正亲切地接待客户，柜员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办理业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这时，只见一个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子，领着一个戴口罩还不停四处张望的男子走进银行。走到柜台前，戴口罩的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柜员说：“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收到短信说让到柜台来办理解冻。”说时迟，那时快，不知埋伏在何处的便衣警察已经围了上来。快跑！墨镜男子大喊一声，转身想跑，可哪里来得及，二人同时被警察按倒在地。同一时间，银行门外的一辆商务车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正疯狂地敲击着电脑键盘，另一个正要发动汽车，就被破窗而入的警棍击中了手腕。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呢？原来戴墨镜的男子名叫陈宇，今年28岁，高中辍学后打过无数零工，却总嫌赚钱太慢。2021年冬天，陈宇在酒吧结识了一些所谓道上的朋友，看着对方每晚1000+的消费，连眼都不眨一下，陈宇非常羡慕。混熟了以后，他拉住对方，谄媚地问道：“哥，你们有啥赚钱的门道，带带兄弟呗。”对方神秘兮兮地对陈宇说：“小宇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儿轻松得很。”随即给陈宇看他的手机，手机账户余额里密密麻麻的零，让陈宇眼前一亮。可他还是谨慎地问道：“不会是杀人放火吧？”对方听了哈哈大笑：“兄弟，你想太多了吧，这年头杀人放火不如动动手指跑分来钱快。”啥叫跑分？陈宇又问道。对方耐心地解释：“境外有些大老板在咱们这做生意，资金流水太大，自己的账户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咱们呢就帮着多弄几个账户 把钱给他转出去，道上管这就叫跑分。陈宇不敢相信地问道，就这么简单能赚这么多钱？对方轻声一笑，简单，你要真能转出去再说这大话。
4: 见对方不相信自己，陈宇急了，当天就回家试了几单，果然行不通。他这才相信这位道上大哥口中的大钱果然不好挣，而对方也见识到了陈宇想挣钱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可陈宇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却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3: 于是通过对方的介绍，陈宇很快与境外老板飞鸟集团取得了联系，并按照飞鸟的指示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刘洋和王月，组建了跑分团队。陈宇通过网络软件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并负责全盘指挥。刘洋负责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银行卡，并将飞鸟诈骗来的钱分流转账出去。王月负责开车、盯梢以及一些后勤保障。陈宇等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多停留，而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租上一辆商务车，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在行驶的车中进行的。那么这一次警方是怎么精准地锁定他们的行踪，并在银行实施抓捕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吴俊的人，也就是本案一开头那个与陈宇一同在银行被抓获的戴口罩男子。吴俊是个无业游民，30多岁了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俊得知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借给别人就能换钱，这让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他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吴俊办理了许多实名制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通过网络联系到有需要的人，借出自己的卡换佣金。
4: 吴俊账户的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技术部门对他的账户进行了监控。办案民警本以为这只是个案，可很快他们欣喜地发现，吴俊的身后竟牵出了一个隐藏极深的跨省作案团伙。
3: 原来就在被捕的3天前，陈宇再次收到飞鸟的通知，又有一批款3天后15点左右到账，急需转出。这次他们找到了吴俊，通知吴俊3天后在市区的一个天桥下等着。就在被捕当天，陈宇团伙开着商务车来到指定地点，接上了吴俊。上车后，陈宇让吴俊把5张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交给刘洋。刘洋摆弄着面前的6部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速地切换。到账58万，拆分成36笔不同的金额，转给不同的账户。陈宇盯着手机屏幕上飞鸟发来的指令，必须在1个小时内完成转账分流。突然，刘洋抬起头，鼻尖渗出冷汗，大喊：吴俊的一张银行卡交易异常。陈宇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该账户因交易异常已冻结，请到柜台核实。原来吴俊的银行账户一直在警方的监控之下，资金流入的同时，银行便按照指示冻结了其中金额最大的一张银行卡，并发送短信提示持卡人来银行办理解冻。陈宇虽然也觉得去银行有风险，但迫于飞鸟的强压，只能铤而走险，终于被等候多时的刑警当场抓获。这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由于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公诉机关很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3人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宇拒不认罪，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别人转个账，充其量就是帮信罪，而不应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这2个罪名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宇等人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1个法律点， 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另外，2021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的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是提供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也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予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在陈宇团伙案件中，公诉人提出了3条关键性证据。其一，通过调取陈宇等人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存在与境外诈骗人员频繁沟通，且聊天内容涉及如何操作转账分流。其二，银行流水证据显示，陈宇团伙使用大量购买的银行卡进行异常转账分流操作。其三，查获的相关设备中存有多账户拆分、异地跨区操作、伪造身份、规避监控等操作方案。结合证据与行为分析，陈宇等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帮信行为，他们明确知晓操作转账分流的钱是境外人员诈骗所得的赃款，却仍主动设计多账户拆分等复杂手段，积极帮助违法所得转移。这种行为不再局限于帮信罪的基础帮助范畴，而是通过多次转移将违法所得最终流转到境外诈骗人员手中，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吴俊多次出借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行为则构成帮信罪。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宇、刘洋、王月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从事犯罪活动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陈宇作为团伙的组织者，对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刘洋直接参与转账操作，对违法所得的转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王月负责开车以及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虽参与程度相对较轻，但同样为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通过对陈宇团伙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本案的上游犯罪集团飞鸟存在境外背景，警方迅速启动跨国协作机制，联系境外执法力量，对飞鸟集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与抓捕，以诈骗罪对其另案处理。吴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案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轻松赚快钱陷阱，拒绝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拒绝协助转移可疑资金。即使是亲友请求，若资金来源不明，也应拒绝。同时，我们也要主动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避免被动卷入犯罪。陈宇等人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赃款，最终身陷囹圄。那么接下来案件中的女主人公，她并没有直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为什么也同样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去海外务工，此后行踪成谜，妻子一度怀疑他有了外遇。男子为了证明清白，频繁给妻子大额转账，可妻子收到钱以后却彻夜难眠。因为丈夫的行为，妻子最终被警方带走。那么丈夫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否会为了妻子回国自首？接下来靳志阳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小城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女人被接连不断的短信提示音吵醒了。她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接连多了三笔转账，3万、5万、12万。女人一下子睡意全无，赶紧尝试拨打转账方的电话，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女人望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喃喃地说道：“老公，别转钱了，你快回来吧，我怕。”
4: 原来这钱竟是在外工作的丈夫转给她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女人收到丈夫的转账不但不开心，反而如此惊慌失措呢？
3: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张小小，她和丈夫相识在大学时期，在校园的图书馆里，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颗心渐渐地靠近。毕业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不如想象那般美好。结婚后，王文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收入都不理想，而张小小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小小意外怀孕了。看着妻子怀孕后仍四处找工作的身影，想着家里日渐增长的开销，王文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位同校的师兄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介绍王文加入了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群，群里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工作招聘启事。虽然待遇丰厚，可是工作地点都在海外，而且一去就是2年3年的，这让王文纠结了很久，和张小小多次商量，终于选定了一个为期3年的海外销售工作。他对妻子说道：“等到3年后，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陪你和孩子。”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张小小还是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国外不比国内，人生地不熟的，你凡事可要小心呢。”王文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签的都是正规公司，不会有问题的。”王文出国后，先是辗转东南亚各国，做一些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酒店管理等工作。那段时间，他和张小小的联系还非常紧密，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和张小小报平安，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儿。张小小每个月收到丈夫转来的10000元生活费，心里很欣慰。虽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偶尔会情绪低落，可一想到两人都在为这个小家努力，她的心里就特别踏实。然而半年后，王文给的生活费提升至了50000元，可她却很少再和张小小分享工作和生活，王文的电话总是关机，电话也由每天打变成了一周才能接通一次。好不容易有几次电话接通后，也总是王文在问东问西，问张小小身体好不好，孩子在肚子里闹不闹腾。可等张小小问起他的工作，王文便开始闪烁其词，以工作忙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4: 丈夫王文的反常表现让张小小感到非常不安，这才出去半年，丈夫就变了，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3: 这种不安随着孩子的即将出生达到了顶峰，张小小爆发了。 原来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小小疯狂地拨打丈夫的电话，可电话始终关机。直到孩子出生的三天后，王文才打来电话。不等王文解释，张小小疯了似的边哭边骂，逼问王文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面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质问，王文长久地沉默着。许久，他才对张小小说：小小，你听我说，我没有不爱你和孩子，只是我现在

0: 在做的事儿真的不能告诉你，这真的是为了你好。不等王文说完，张小小稍稍平复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喊道：为我好，为我好，你现在就实话实说，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长长的一声叹息后，王文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出国的不久后，王文很快便不满足于销售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主动加入了一家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公司。这种公司酬劳高，他想着干几年就收手，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买卖，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而之所以不告诉张小小，也是为了保护她。当张小小听到丈夫说出实情的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她深爱着的丈夫竟然成了一个犯罪分子。她哭着哀求王文，让他赶紧回国自首，不要再犯罪。可王文却心存侥幸，我身在国外，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况且我骗的都是那些赌徒，是他们自己太贪婪，我又有什么错？而且我回去找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家里请阿姨，孩子上早教，哪里不用钱？给你钱你就拿着。放心吧，你老公聪明着呢，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小小见王文不肯回头，也不忍心举报丈夫，每次收到王文的转账，她就惶恐不安，夜夜失眠。而就在王文自以为聪明，继续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的担忧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0: 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锁定了远在国外的王文。

0: 王文回国自首。办案刑警告诉王文，因为接收赃款，张小小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王文可以回国自首，那么张小小就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张小小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劝说下，王文连夜向诈骗集团缴纳了赎金，赎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经过几次中转，回国后直接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而张小小因处在哺乳期，被公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很快，公诉机关以王文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王文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又找到张小小，对他说明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张小小则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全程并没有参与王文的诈骗行为，只是接受丈夫转来的生活费，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那么张小小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是主体，也是年满16周岁的个人或是单位；二是主观上，要明知这些财物是他人犯罪得来的；三是客观上，有帮助隐匿、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四是客体上，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结合本案来看，张小小收到的生活费是王文诈骗得来的赃款，在前期他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缺乏明知这一关键条件，不触犯该罪。而到了后期，他明知王文的资金来源非法，却仍持续接收并使用，这就满足了年满16周岁的个人明知是违法所得，实施接收并使用等掩饰隐瞒行为这些要件。同时，他接收并使用这些非法所得，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查明王文诈骗所得的流向和数额，干扰了对诈骗罪的彻查以及赃款的追缴，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形成了阻碍，因此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认定王文参与境外电信诈骗，以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构成诈骗罪，但其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王文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而张小小虽明知王文从事非法活动，仍接收并使用其转入资金，但他全力劝返王文自首，符合自首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又积极配合案件侦破，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自愿退赃退赔，公诉机关最终对他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庭上，王文满脸懊悔：我因为一时利益伤害了那么多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今天的两个案例共同警示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银行卡，更要守好人生的底线，远离犯罪活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当情与法冲突时，请记住，选择法律才是最长情的守护。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李菁作为一位捧哏演员，他反应快又善于把握住笑点，通过自身阅历以及感悟，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老百姓平日里遇到的大小问题、生活情景给我们呈现出来，在笑声中给观众提供心灵按摩和温情安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涵、李菁合说的相声《节日漫谈》。
1: 谢谢啊，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听得出来